0: 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3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您再点击那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动真格。露天烧烤烟熏火燎，餐饮油烟排放随意，怎么规制？在居民区广场舞音量太大，装修噪音不绝于耳，怎么办？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直面普通人生活中的烦心事，回应许多居民投诉的热点问题。而就在法典施行的当天，全国第一例适用该法典而审理的邻里纠纷案在浙江宣判。事情是这样的，一楼的商铺里啊养鱼，那二楼的业主就夜不能寐，那说有噪音，源头竟然是养鱼池的制氧设备，因为低频噪声和震动沿着墙体传导到楼上，那楼上63岁的老人出现了失眠、神经衰弱等不适，被迫另寻居所。无奈之下，把楼下的商户告上法庭。最终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噪声污染侵权，判定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并赔偿原告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很多人关注这个案子，正是因为一种强烈的代入感。在邻里纠纷当中，类似的噪声污染纠纷是十分常见的问题，但因为常常被默认为是小事儿，很多时候只能陷入口水纷争。这个案例也让人们看到吵得睡不着觉这种苦恼通过法治的力量受到应有的重视。在维护群众安静的居住权、宜居的生活感受上，法典是动真格的了。下一关键词，法治。8月18号，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2027年底前，我国将全面建立公立医院正式权限清单制度，制定医疗纠纷普法工作指南，基本建立医院法治工作体系。四部门发布的意见是在总结梳理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零散单项法治工作安排和地方探索做法的基础上，首次对医院法治工作体系进行总体部署，其价值不言而喻。南方都市报认为，法律是冰冷的条文，而法治是有温度的力量。当法治的先手棋下好，每一项诊疗都有规范可循，每一次纠纷都有法可依，医患之间的信任才不会崩塌于一次误解、一场争吵。医患关系确实复杂，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或许很难说是轻松的，但是法治的引领毕竟让这条路有了一个清晰的方向。下一个关键词，低价油。云南省文旅厅日前发布通报，在云南省文旅厅的统筹督导之下，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4个州的文旅部门 依法依规对央视财经报道云南低价团相关问题的涉事旅行社和导游立案调查，对涉事的多家旅行社拟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拟吊销多名涉事导游的导游证，并将其他的违法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涉事的八家购物场所那个经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目前已经全都停业整改。文旅部门将联合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对案件线索进一步深挖彻查，查清实际控制人、幕后操纵人、最终受益人，拉入禁业黑名单，将其违法违规线索移送司法机关溯本追源，一查到底，严惩不贷，推动由处理个体向深挖完整利益产业链转变，紧盯资金流水溯源，倒查组团社、地接社、购物店、线上引流平台等各个环节，实施全链条重拳出击。你瞧瞧，大家说的这个，其实是当地的每一个地方的文旅部门都是这样，什么样？那是什么样的？对当地的这个文旅当中的乱象是心知肚明啊，知道的一清二楚，也知道怎么去治理。所以希望这次重拳出击能让违规低价游彻底的销声匿迹。当然了，是借着媒体的报道，尤其是央视这样的重磅媒体的报道啊，但是那也是一件好事啊。下一关键词，压缩空间。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来自无锡的朱女士说，丈夫唐某某与他人办假结婚证做试管婴儿，持续引发舆论热议。八月初以来，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还有二手交易平台上仍然活跃着不少出售假结婚证的卖家，一张假证要价300到800元不等。有自称广州发货的卖家说，他还可以提供另一半的信息，说我有大把客户照片，他们要办东西肯定要发照片给我的。另一个自称从长沙发货的卖家透露，可以提供450元的高仿与550元的原版，这两种原版的那个假结婚证跟民政局签发的一模一样。对于假结婚证通过社交平台、二手交易平台活跃蔓延的现象，相关部门势必从严查处，并夯实网络平台的审核把关责任，做到露头就打。更关键的是，职能部门应当提升管理的精细化和科学含量，借助科技进步，完善结婚证等证件的管理、使用、查验、信息共享机制，让相关部门可以便捷地通过互联网、APP 等快速核验证件的真伪，进而最大限度地压缩制售使用假结婚证的空间。这里边说的啊，查验和信息共享，让相关部门可以便捷地通过很多的渠道快速查验证件真伪，我觉得这个是一语中的的。下一个，越界。据媒体报道，近日湖北武汉有市民反映，这个武汉江汉路原中南银行旧址，如今被装修成了湖北黄金楼，墙上挂有品牌老店黄金的字样，外立面被装修成金色。市民认为金色外立面破坏了古建筑原有的色彩与风格，违反了武汉市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8月17号，武汉市江岸区文旅局工作人员回应说，此前企业提交的方案并没有提到要将外立面改成金色，在后面装修时未经有关部门同意擅自装修成金色，目前已约谈相关企业要求整改。这话说的是吧，这是历史文化风貌街区的一个老旧建筑是吧，那个原中南银行旧址是有这个历史意义的，然后被一家金店就把这个外立面改成金色了，而且他以前提交的这个装修方案里边没有这样，这属于是违规甚至涉嫌违法的吧，光是约谈整改就完了吗？商家追求利润本来也是市场常态，但是要拎清一件事儿，那就是老建筑租来你只有使用权，没有随意改造的决定权，它不是某家店铺的背景板，是属于全体市民的城市记忆。流量固然诱人，但不能靠透支历史风貌来换。商业开发和文物保护从来不是死对头，关键在于拿捏住分寸。赚钱可以，不能任性越界。在这里面当然还要说的啊，当地的文旅局回应啊，此前企业提交的方案没有提到把外立面改成金色，他提交了方案你们批了啊，觉得方案可行就批了，那他施工的过程当中你们难道不监管吗？下一关键词 AB 货。 近期电商 AB 货问题再次引发热议。据人民日报报道，有网友反映，电商平台售卖的商品和线下实体店的商品标注的是同款，买到手之后却发现差异很大。还有商家看人下菜点，同一商品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给一线城市发那个优质货，给县城农村等地区发减配货。 AB 货问题正在成为平台经济供需失衡和消费心理共同作用下的结构性新现象。所谓的 AB 货，就是指电商经营者以相同或者足以使消费者认为是属于同一商品的品牌、型号、货号、链接、图片、宣传信息等进行销售，却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实际提供存在实质性品质差异的不同版本的商品。 AB 货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们说过，你看现在人民日报啊又关注到这个事情了。那其实电商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无底线的低价，而是靠谱的品质、透明的交易和真诚的服务。现在这个电商用这个网络啊，成个电子商务之后，好像就觉着人和人不见面的这种生意就可以这个随意的糊弄、随意的欺骗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啊？那这我觉得这是做人的品质有问题，整个的商业品质有问题。这种整个的商业品质或者商业道德的这个弥补，包括这个纠正，那需要相关部门发力啊。平台要校准规则，商家要守住底线，消费者也要秉持理性监管，筑牢防线，来杜绝这种 AB 货乱象，杜绝这种商业道德沦丧的乱象。下一个关键词，原则性问题。据闪电新闻报道，近日济南的陈女士说，买电动车的时候，销售员只吹说智能啊有多方便，一年之后 APP 突然弹窗说远程开锁、定位、报警全都要按年续费，不交的话弹窗你都关不掉，重启 APP 才能消停，超过90天不缴费，物联网卡直接消耗，智能电动车秒变智障。记者梳理雅迪、台铃、小牛、九号等等头部品牌发现，这个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套路，购车附赠一年免费的智能联网服务，期满之后云端功能全都需要续费，台铃的年费是42块钱，九号年费是66块钱，小牛的年费是89块钱。商家辩解说，这就像装宽带，有光猫也要交网费。但律师解读表示，智能功能是核心卖点，售前隐瞒年费，这是侵犯知情权的，涉嫌变相强制交易。买电动车一定要问清楚，智能服务免费几年，到期怎么续费，别稀里糊涂的当了冤大头。我没听错啊，我还真不知道，这才真知道啊！买个电动自行车，它那个智能联网也要交费啊，先是免费一年，后续你就要交费了。买个电动车现在也需要这样交费了吗？啊，那个智能联网也要交费吗？而且智能化有些功能确实挺方便的，但既然涉及到收费问题，那就应该明确地告知消费者，如果刻意隐瞒，那就是违法违规的行为。在这个原则性问题前面，任何的辩解都是苍白的。下一个，底线。不少人有这样的体验，说刚聊完某一件商品，手机就立刻推送相关的广告，很多人就怀疑手机存在偷听行为。相关调研显示，从成本、技术、法律层面来看，APP 大规模偷听并不现实，出现精准推送大多是跨平台程序化广告营销与幸存者偏差共同造成的，企业依靠合法采集的用户行为数据实现定向投放，巧合的匹配就容易让人产生被偷听的错觉。一旦手机真的持续窃听，设备会出现耗电加快、机身发烫等明显异常的。你还别说啊，我们同事这个在办公室聊天，说起了什么什么样的咖啡好喝，然后呢，待会儿打开手机之后，那相关的平台上来就给他弹出了咖啡的广告。哎呀，您看这个手机偷听了。哎呀，可是按照相关的解释来说，这手机不会这样偷听，是吧？说这个偷听不现实，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不止一个人出现这种情况了，就你说完了某一个产品、某一个东西之后，那个相关的平台马上就给你推送关于那个产品、那个东西的广告啊。算法这么智能啊，算法越来越智能的同时，个人信息安全风险也随之上升。所以说平台监管啊，还有立法需要多方发力筑牢防线。普通用户怎么办呢？那只能是加强个人的信息保护了，提高防范意识了，把一些不必要的 APP 的权限给它关了，审慎阅读隐私协议。当然说是这么说， 很多 APP 它需要你打开很多的功能啊，很多的授权，你不可能平时你就把它关了，用时候再打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0: 为了逃避监管，这些账号在不起眼的位置标注相关内容是纯属虚构。但是由于平台页面显示和设置的缘故，有的标签并不显眼，依旧令不少网友对虚构的故事信以为真。这番怪象并非孤立，在多个社交平台上，一些账号煞有介事地发布所谓的调查或者档案，桩桩件件有模有样，时间、地点、人物俱全，却完全经不起推敲。这就虚构诡异的事件博眼球，轻则触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红线，重则涉嫌犯罪。即便是标了纯属虚构，只要内容构成误导并且谋取利益，法律责任就无法推脱。那面对这股歪风邪气，平台要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啊，这个守土尽责。虽然各平台都要求对虚构和 AI 生成的内容做出提示，但是执行当中标准不严，核查不细，给了这些账号打擦边球的空间。所以无底线的博流量注定是行不通的。铲除这类以恐惧和猎奇为食的营销生态，既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保护，也是对清朗网络空间的维护。下一个关键词，重视。8月17号，江西九江家家乐超市汇龙店内，一名女子挨个揭开咸菜罐子，用公筷夹起咸菜品尝，吃完之后竟然把筷子在嘴里边缩一缩，又继续伸向下一个罐子，挑完了直接把筷子插回原处，全过程无人制止。目击者说，超市工作人员后来也看到了，但是没有上前劝阻，女子最终自行离开。18号，超市老板回应说，每个容器都有盖子，顾客随意打开品尝肯定不行，有些顾客素质太低。他表示，后续将专门设置试吃牌，避免类似尴尬再次发生。我看那个女子岁数不小了啊，50大几60来岁那样啊，微微有点胖，穿了一个红裙子。先说这个商家的事儿啊，商家监管不力啊，你这样的罐子不能这么裸放啊，是吧？就放在顾客可以伸手随意打开盖子的这种这个条件和环境当中，确实容易出问题啊。再一个呢，这个顾客必须要说一说，人品和人性极差啊，你无论怎样，你也应该知道一个起码的常识啊。这是公共场所，而且大家正在售卖的这种餐食，可能每一个人都会买，你凭什么自己尝，尝了之后缩了筷子又接着伸到那罐子里呢？这可不是什么尴尬不尴尬的问题，这是不文明不卫生，说严重点还涉嫌食品安全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商户也没有说这个咸菜怎么处理，那按照相关的规定，那个咸菜是已经不能要了，所以商家应该重视这件事儿，一是尽快整改到位，二是把那个女子找到，是吧，让他赔偿，你们也必须把那个相关的咸菜都扔了。最后关键词，反噬。8月15号，毛先生曝光在河南洛阳一家葡萄园采摘的时候，遭到商家调包坏果。据毛先生说，当时摘完葡萄，老板带去打包，老板的妻子带大家去品尝葡萄酒，自己花了120多块钱还买了葡萄酒，回家之后才发现现摘的葡萄啊变成了放了好几天的坏果，然后呢马上打电话跟老板交涉，老板说赔10块钱，而妻子直接把那老板拉黑了。他被对方这种行为刷新了认知，而自己还是从登封开车30多公里去的呢。这个采摘园的老板耍小心思坑顾客，看似是赚了一点蝇头小利，但却失了诚信，也砸了自家招牌。我相信啊，人家这个顾客这么一宣扬开，那也没人去他家的采摘园了，他家采摘园那也要砸锅干不下去了吧。这就是早晚会遭到反噬的，人呢不要干亏心事儿，干了亏心事儿啊，早晚鬼叫门。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

0: 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杭州一起备受关注的女管培生被侵害事件有了最新的进展。18号，杭州市调查处置组发布情况通报，说7月26号晚上，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男，某企业高管，还有郁某栋，男，杭州滨江区公职人员，说餐后在某 KTV 活动期间，对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期间赵某峰还将女被害人推倒，导致其腰部受伤。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郁某栋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郁某栋已被免职，赵某峰也已被所在企业免职。纪检监察机关已收到相关问题线索，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调查处理，绝不姑息。那据媒体此前的报道，赵某峰就是这个招商蛇口浙江公司总经理赵海峰，郁某栋则是杭州滨江区副区长郁廷栋。受害者是一名被临时叫来救场的什么年轻女管培生，这个女管培生到了之后一个多小时被灌下了超过半斤茅台，随后被带到楼下的这个商 K 遭强制猥亵和故意伤害，在反抗中被推搡致伤。另据新京报的消息，8月6号，杭州上城警方接警，7号警方刑事立案。被害人就这个女子的同事告诉新京报记者说，这个女生为工作参加饭局，受害方知情人说女生是求助无果奋起反抗。受害女生是厦门一家国企下属地产板块的员工，一场本该轻松愉悦的饭局竟然演变成了公然施暴的伤害现场，令人愤怒，更令人深思。就像网友质疑的，身为企业高管的赵海峰有什么权利肆意凌辱一名女孩呢？而现场一众体面的贵宾，包括政府官员，又为何冷眼旁观，无动于衷呢？这不仅仅是个人素质低下、道德法律缺位的问题，也折射出当下某些职场生态当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傲慢与性别歧视。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啊，在很多高端局当中，饭桌之上往往暗含着一套不言自明的权力秩序。那有人主导话语权，有人逢迎附和啊，能喝会劝也被视为情商高，拒绝或退缩被看作是不识抬举。主导者如果是宽厚还能体面收场，如果是跋扈就会十分麻烦。这中间最容易被牺牲的往往是那些资历浅、话语权弱、缺乏保护的年轻女性。他们被临时叫来不只是凑数，更是被当作某种点缀啊，甚至是试探底线的工具。这是这个媒体相关的评论啊。另外我个人认为，在杭州这个事儿里头有两点需要大家注意的。第一呢，这里边有一个明规则，还有一个潜规则。明规则什么呢？就是现在摆在这儿的这个事儿，现在肯定是触犯法律了，法律这是明规则，这是不用多说的，刑事拘留，包括这个职务层面的什么行政处罚等等，这都是明规则呀，对吧？所以这个事儿里边涉及到这样一个明规则。 那还有一个潜规则什么呢？就是明规则的事儿，我们用明规则这个很轻易就能处理，潜规则那可不见得通过这么一个事儿就能把它打掉。潜规则是什么呢？恶劣的酒桌文化。在酒桌上首先要找个借口喝酒啊，那 喝酒都是有名头的，你看谁是召集人，以什么名目来召集，那肯定是有名头的，上了酒桌之后先要借这个名头开开场，对不对？然后长幼尊卑，这个座次那就体现出来了，是吧？座次还要推推搡搡，是吧？你让我，我让你的。而如果有异性，那往往就拿着异性开涮，而往往这样的酒桌呢，很多时候愿意牵扯上一两个异性来啊。如果有异性，那很多时候就拿着异性开涮，灌酒啊什么的都是次要的，啊，都是小事儿，说一些擦边的黄段子等等，这更常见。实际上是一些异性啊，就一些女性到了这个男人众多的酒桌上之后，完全是处于一种被打压、被调侃、一种吃亏的，甚至是被羞辱的状态。尤其是酒桌这种讲究什么长幼尊卑的这个规矩之下，如果再有更强势的男性掌权者、上位者，这个时候呢，这个年轻的女性啊，处于下位的年轻的女性，尤其年轻漂亮的女性，往往就会成为这个酒桌上的胡椒面一样，啊，你们就是来陪酒的，他就没有把这个女性当作同事，也没有当作下属，他已经把这个女性当作一个陪酒的了，所以这已然是对女性形成一种羞辱了，这是一个潜规则。那至于说到接下来的什么到什么 KTV 去猥亵什么的，那就是进一步这种酒桌文化的这个潜规则的延伸，延伸到什么程度啊？喝了酒了，酒壮怂人胆儿，是吧？为什么说怂人胆儿啊？可能平时他还伪装伪装，是吧？衣冠楚楚，无论是职位啊，是吧？社会形象啊，他在那装得挺像个样子，但是内心里他对女性是一种轻慢的，是带有一种不纯粹的目光的。一旦喝点酒，这个酒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内心那把笼子，就把那个邪恶的老虎放出来了。然后呢？因为他本身不尊重女性啊，对吧？他觉得对酒桌上的女性可以予取予夺呀，他处于上位啊，然后就要对女性实施侵害，一以贯之的就是这样一套潜规则的逻辑。所以说明规则好办，妈，明规则明晃晃摆在那儿的，谁出了事了，触犯了明规则，该处理处理呗。所以无论是行政层面处理，还是法律层面处理，该处理处理，该打击打击，这没问题。但是潜规则层面的一些暗流不见得通过这么一次事儿就能堵住，包括什么呢？你通过这次明规则来处理这个事儿，处理完了之后潜规则就能打掉吗？就能堵住吗？不见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此之前还有其他的也是类似潜规则啊，也是在酒桌之上也犯过这样的事儿，女性下属、女同事受到羞辱甚至被侵犯的，当年也是严肃处理了，也是闹得全国沸沸扬扬都知道啊。可是过后怎么样呢？你看现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地方换了一波人，酒桌文化依然如此，潜规则依然如此。所以说呢，明规则的事儿好办，但是潜规则怎样把潜规则打掉，把它晾晒在桌面之上，展示它的丑陋，这是我们现在需要从法律层面乃至行政层面乃至从作风层面来解决的问题。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就是七夕节啊，咱们的七夕专属特惠专场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七夕既要为心爱的人准备一份诚意好礼，也别忘了好好的宠爱自己。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七夕三重福利，诚意拉满，一重礼专场好物统统7.7折，众多大牌正品送礼体面又省心。二重礼全场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优惠可以叠加，性价比更高。三重礼整点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7.7元的清风抽脂，17.7块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块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爆款限量放送，库存有限，秒完即止。好，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秒杀产品就是迪奥花漾甜心香水，5毫升装的，这个是没有喷头的啊。日常商城售价要99，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块，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而且每天的8点到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是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抢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的小程序，进入这个商城然后进行秒杀。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 SK2 的明星套装啊，这里边包括神仙水230毫升的加大红瓶面霜80克的，这两款搭配起来使用啊，堪称是 SK2 家的绝代双骄。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大红瓶修护锁水，一套就搞定。商城日常售价是899，现在下单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692.23块，而且今天下单还赠送礼盒，仪式感满满，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现在不是您如果下单的话是这个7.7折之后692.23块吗？您如果还有其他喜欢的好物，您给它凑够777块钱。还能在692.23块的基础上满777再减77的专属福利啊，这是双重福利叠加，库存有限，先抢先得，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啊，这是这个一款这个护肤的好物啊。2瓶装的套盒啊，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100毫升的一瓶的，2瓶装的套盒，也就是咱的小棕瓶精华露，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单一瓶的100毫升的雅诗兰黛这个特润修护精华露的这个要价啊，大家心里都有数，那基本是600-700往上走。2瓶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是上千的价位。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2瓶装套盒售价只需599元，在参加七夕7.7折的活动之后，到手只要461.23块，一瓶算下来才200块钱出头。
2: 雅诗兰黛小棕瓶是护肤界的老牌顶流了，不用多说，核心专利科技专门针对皮肤的夜间修护生物钟，简单说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它在加班帮你修护受损的细胞，坚持用皮肤会变得肉眼可见的细腻透亮紧致，限量套盒抢完就完了。不管是送给相伴多年的妻子，还是送给热恋中的女朋友，这套雅诗兰黛小棕瓶两件套都格外的贴心。温馨提示，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满777元还可以领到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和这个折扣叠加使用。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4: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1: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央视报道，近日旅客刘女士在乘坐高铁列车途中休息的时候，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的胸部，随即惊醒并果断找到乘警报警。面对乘警的询问，他邻座的男子何某先是辩称自己拿充电器呢，后来不得不当场承认自己猥亵他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我们来听一下啊。
5: 近日旅客刘女士在乘坐高15794列车途中休息时，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胸部，随即惊醒并找到乘警报警。
6: 啊，怎么了？
7: 就是我趴在坐上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个男的用手指戳我，
6: 手怎么着了？
7: 手指戳我的胸。
6: 戳你的胸？
7: 对，我当时坐在这个位置，然后他在我的位置。
5: 随后乘警立即赶到事发车厢，找到了刘女士邻座的男子何某，并将其带至车厢连接处进一步询问。
6: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8: 知道了。不小心碰
6: 到吗？拿什么碰的？碰哪儿了？
8: 我不小心碰到。
6: 碰哪儿了？
8: 碰到这里。
7: 你是干什么了？是拿什么东西了？
8: 我先就是我先开始趴着的嘛，然后我想拿充电器，然后我就看到他刚好靠着这边很近，我就想碰一下。
7: 你就想碰一下他？你为什么要想碰一下？

0: 我错了。
1: 面对乘警的询问，何某当场承认了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2: 看这小子白白净净的是吧，圆圆乎乎的，戴着个眼镜是吧，看着像个好人，说是干什么呢，我只是去拿充电器，然后就想碰他一下，人那个女孩啊坐在靠窗那儿是吧，靠窗那儿呢趴在桌上那么休息，他好像是号称到那个桌下拿那个充电器，拿充电器在那儿插着呢，怎么着的，说就借机碰人家的胸部。这句轻飘飘的辩解在法律面前显得苍白而可笑，事实证明借口再狡猾也掩盖不了猥亵的违法本质。狭小的高铁座位难免会出现肢体近距离的接触，但是空间拥挤从来不是肆意侵犯他人身体的挡箭牌啊！人很多的讲究人一看空间拥挤的时候，人家要把手高抬是吧，避免发生一些误会，而部分骚扰者呢就是要趁这个环境啊，然后呢行这种不法之事，还深谙狡辩之道，那一说就是拿东西呀，或不小心碰到等等，试图把这个主观故意的猥亵行为包装成无心的意外，这就混淆是非，逃避处罚。但是无意磕碰和蓄意冒犯是有本质区别的，判断行为的对错不可能只听嫌疑人的一面之词，要看他行为的本身的位置啊、性质啊，以及当事人的真实感受。公共空间里的肢体边界是不容随意模糊的，人人都应当心里有数。所以铁路警方对此事的快速处置彰显了在这个公共环境之下执法的力度和效率。而且那个女乘客果断报警是值得称道的啊，值得支持的。面对咸猪手，受害者的勇敢是击破不法行为的第一道防线。现实当中有不少人遭遇骚扰之后，碍于什么车厢里边众人围观啊，或者害羞啊，选择息事宁人。正是这份顾虑和退让助长了施暴者的侥幸心理，让他们敢于一再的铤而走险。像刘女士这样不沉默不妥协的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不仅让作恶者受到惩罚，维护了自身的权益和尊严，其实也是在保护后续的每一位女乘客。所以这位女乘客用实际行动为其他遭遇同类困境的人做出一个示范，遭遇骚扰不是受害者的错，隐忍换不来尊重，及时站出来才能让不法行为付出代价。不过呢，像这种骚扰行为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啊，取证难认定难，一直是这类案件办理的一个痛点。车厢环境流动性强，很多侵权行为转瞬即逝，容易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所以这既需要列车监控技术持续完善，乘警加大巡查力度，快速介入处置，也呼吁所有人摒弃那种事不关己的冷漠，当看见他人遭遇侵害时多一份善意和援手，众人携手充盈正气，才能织出一张守护人身安全的防护网。据都市快报的消息，8月12号晚上，苏州一名男子说是和媳妇儿吵架之后心情郁闷，就向 AI 求助，说我该去哪里闯一闯。 AI 呢还挺有意思，跟个人一样，仔细地询问了该男子的性格、身高、体能，然后给出个答案，去杭州临安铜工间啊，去这个山上你去闯一闯吧。男子深信不疑，穿了一双板鞋，带了一把折叠小椅子上山了，结果上山的途中不慎摔倒受伤，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幸好手机还有信号，赶紧打电话报警，最终被成功解救。哎呀，我看完这个事儿之后我就笑，这个人得怎么说，得糊涂到什么程度才信 AI， 把 AI 当成朋友一样啊！而且 AI 他说想去闯一闯，这 AI 不是劝他，还问他你想到哪儿去闯一闯，问问他的体能，去闯去吧。当然了，这个事儿，哎呦，过错不在 AI， 对吧 ？AI 还以为你真是想闯一闯呢，对吧？你想爬山，对吧？人家给你推荐，是吧？问了你体能，人家 AI 尽到了责任了，对吧？但是这个事儿真正的责任放在谁？在于这个男子本身，他自己啊，对吧？你的认知有短板啊。这个事儿看起来始作俑者 AI 让我去那儿了，是吧？看起来是专业靠谱、量身定制，实际上是什么呀？他是一本正经的不负责任的，他就抓取了网上的一些爬这座山的一些攻略啊，然后呢告诉你啊，问问你体能你就去吧，但是他没有告诉你有其他的人多次被困、夜间失温风险、需要专业装备等等关键风险信息，

0: 让人警觉的是，明明用户已经说出了自己心情糟糕，想出门发泄， AI 却没有触发哪怕一句心理干预或者安全提示，所以它看起来全面的整合了信息，却选择性的对危险视而不见。所以你出了事儿呢，你也没法向他追责，你只能说是他是披这个个性化服务外衣的一个信息幻觉。人一旦是过于相信 AI， 陷入其中之后，那就会陷入真实的危险。最后我还是要说的啊，这样一个人，然后呢如此轻易的相信 AI， 也是令人啧舌。那像这个 AI 工具一时的慰藉和宣泄啊，或者玩一玩也没什么不对，把它当做一个树洞没什么不对。但你要清醒的认识到， AI 只会用话术迎合你的情绪，它不能帮你真正的解决这样的问题。越是情绪低落的时候，越不能只依赖 AI 做决定。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永远是化解矛盾、重建信任和获得真实情感支撑的最有效的途径，多跟人聊聊吧。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万里行江，3飞8日深度游即将启程。
6: 可可托海的斑斓，喀纳斯的晨雾，和睦的童话木屋，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5: 一驾全含，把时间留给真正的风景。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消协近期开展儿童寝具比较试验，就是那个儿童小床啊，各种各样的小床，20款随机抽检的这个小床样品当中，只有4款全都合格，部分产品卡在什么存在什么卡夹呀，造成窒息呀，划伤等等多重的安全隐患，还有那个品牌儿童床的铅含量超标，达到10倍以上。北京消协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那本该守护儿童酣睡的小床，怎么就成了潜伏家中的定时炸弹了呢？儿童产品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啊，这不是弹性指标，首当其冲的就是设计出来这个东西，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安全，然后其他的再考虑。婴幼儿及儿童家居安全技术规范白纸黑字写着呢，这个小床上孔径多大，绳带有多长，重金属限制多少，那都有规定，每一道数字背后其实都是血的教训。但是北京消协这个抽检结果是令人愤怒的，15件样品警示标志缺失，这就直接剥夺了家长的知情权啊！家长不知道他这个安全隐患埋在哪里，还有没有倒角的这个尖角，还有锁止失效的脚轮，摇摇欲坠的护栏，这些都是全结构硬伤，每一处都可能酿成磕碰、挤压甚至窒息。而铅超标超过10倍，更是隐形的毒手。孩子小可能会啃咬着床架，触摸表面，重金属会通过口腔和皮肤长驱直入的，会损伤神经系统，摧毁智力发育，后果终身不可逆。这可不是质量瑕疵，这是对儿童健康的蓄意漠视。我看有网友说，哎呀，那儿童纸尿裤的问题还没出调查结果呢吗？怎么现在又轮到儿童小床呢？还有网友说，希望所有孩子用品都能注重健康环保的生产理念，只有坚守品质才能走得更远。还有网友说，这些产品只要正规渠道售卖，消费者肯定默认都是安全合规的，所以还是希望监管部门能多下下功夫，别辜负了消费者的信任。还有网友说，仅仅停售就行了吗？是不是也应该对消费者进行赔偿？如果对这些有问题的企业不进行处罚，那就是对他们的纵容，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漠视。哎呀，我是赞同网友的这个观点的啊，只要通过正规渠道售卖，消费者肯定默认都是安全合规的。为什么要默认？是信任，信任谁？不是信任厂家，是信任我们的监管部门，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希望监管部门在这样的事情上一定要严格监管，该狠罚就狠罚。这不光是让他们停售的问题啊，像他们的产品在市场这样售卖，那不是卖了一天两天了，而且他生产线流水线生产，那整个形成了这样一套生产工艺的，所以生产的都是不合格的，对不对？尤其是像那些结构性的问题的，那可能都是不合格的。所以像这样的厂家有没有让它存在的必要，那可能都是一个应该商榷的问题。另外我看报道当中提到，有不少奢侈品牌都表示已经申请进行复检，看来是对消协的这个检查结果不太认同，那咱们就等这个复检结果，如果复检结果也证实产品有问题，那就不能轻饶了，是不是？说整改都是轻的，处罚都是轻的，是吧？那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应该让它这个厂子存在，那都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继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继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红十字不只是一面标志、一件马甲，也不只是在突发事件中才会出现的身影，它更多时候呢，就在我们的社区里、校园里、邻里之间，体现在一次耐心的陪伴、一场急救知识的培训、一次对困难群众的帮助，也体现在有人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及时的伸出援手。那今天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秦皇岛市金龙花苑社区，这里有一个红十字博爱家园，有一批长期活跃在基层的红十字志愿者。我们将首先邀请到金龙花苑社区书记刘娜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我们也会电话连线社区红十字志愿者张小芳，听他们讲述社区里的志愿服务故事。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电话连线秦皇岛市红十字救助师张淑英。张老师啊，曾经担任过原中国女足的队医，多年来呢，又把专业的医疗和急救知识带到社区、校园和群众身边，参与开展了近百场的救护培训。所以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普通人如何用专业、耐心和热情守护身边人的平安。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刘娜刘书记跟我们身边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刘书记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港路街道金龙花苑社区书记刘娜，很高兴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大家聊聊我们社区红十字博爱家园的建设工作。
0: 欢迎刘书记的到来啊。那么不远千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刚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的介绍，那么我们的听众呢还特别的关心咱们金龙花苑社区是一个怎样的社区，咱们这个社区大概有多少居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区呢？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我们金龙花苑社区是2004年成立的，共管辖了6个老旧小区，现在是有居民3778户，6930人。我们这个社区的特点是老旧楼院多，存在年久失修基础设施老化，居民年龄结构差异较大，前期物业服务的也不是很规范，有一些治理难题，辖区的商铺也比较密集，居民的人员结构比较复杂，老人多，困难群体也不少，老百姓的诉求是五花八门吧，属于典型的老旧复合型的社区。
0: 属于这样的一个社区。那咱们社区是在什么时候，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下，咱们开始建设咱们的红十字博爱家园的呢？
1: 我们社区在2024年的时候正在改造。然后咱们秦皇岛市红十字市红十字会，是包联我们社区。我们在聊的时候，说了一些关于平时老年人活动比较多，就是如果发生了紧急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会不会有一些需要紧急救护的这些技能？然后市红十字会当时就跟我们说，正值小区改造，也正值社区正在装修，然后可以融入一些关于红十字的元素，配一些 AED 的这些设备，也会给我们进行一些培训，让我们在之后的工作里如果发生突发情况，我们好知道怎么办。然后所以在2024年红十字社区红十字就正式成立了，也同步启动了红十字博爱家园的建设。简单说，我们社区的博爱家园就是把红十字

0: 人道不爱奉献的精神送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家门口。
1: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下，咱们开始了咱们红十字博爱家园的一个正式的和大家的一个见面。那么咱们红十字博爱家园在咱们社区日常工作当中，它主要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刘书记，我们社区的日常工作里，关于红十字博爱家园呢，主要是承担了四方面的作用。第一是宣传教育作用。 我们建了博爱家园文化双廊，给居民普及红十字的理念，应急避险知识，常规的申请救助流程。第二个是应急救护培训，开展一些培训，储备的应急物资，提升大家的自救互助能力。第三是人道帮扶，面向低保啊、孤寡老人、困境儿童这些困难群体做救助服务。 第四就是组织志愿服务，把辖区的志愿者整合起来，让有爱心的居民有地方出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真正把老百姓身边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十字的元素，放到我们这个阵地里。刚刚刘书记也特别提到，咱们基层社区的工作很多时候就是从居民身边的一件件小事开始的。红十字工作呢，也是如此，既包括困难的救助，也包括生命教育啊、应急救护啊和志愿服务等等。待会儿我们会一一的跟刘书记聊。那刘书记，刚刚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博爱家园啊，我就在想，咱们社区里当时忽然有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最初啊，咱们的居民们对于咱博爱家园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有没有主动过来了解或者是报名的呢？
0: 有的，当时小区改造之后呢，小区的18块展牌上都做了关于红十字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应急救护的这些方式方法，包括小天使基金的申报流程。居民看到之后就会到社区来询问，就是比如说亲戚朋友啊，或者是家里的小孩，如果出现疾病，我要走一个怎样的流程才能申请到这些救助？
1: 所以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在慢慢的来了解，还有就是有一些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的，也会主动来咨询咱们，对吧？
0: 对对对。那咱们的这志愿者主要来自哪些群体呢？其实我们辖区的志愿者都是辖区的普通人，他有辖区的党员、居民骨干、退伍军人、快递小哥，还有辖区的商户以及网格长、单元长。 这些普通居民，我们社区原有了一个五色光的志愿服务队，我们现在也把它整合到了红十字的队伍里。现在有50人的红十字专职的志愿服务队，他们可以进行应急救护、帮扶救助、健康服务，还有宣传劝导这几个小组吧。按需开展服务。 目前在册的会员有30多人，已经有30多人了。那么咱们博爱家园日常咱们平时都开展哪些活动呢？我们社区博爱家园的日常活动还是挺丰富的。一方面是常态化搞应急救护培训、防震减灾的演练，截止目前吧，应急救护培训已经覆盖了辖区的那个中小学、幼儿园以及辖区门店和有辖区单位。
1: 我们还要普及三就三线的知识，就是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和人体器官捐献这些知识。另一方面呢，我们要联合辖区的3家医院、4家诊所做公益义诊、健康讲座，还有心理疏导，同时开展博爱送万家的走访慰问、困境儿童关爱、助老便民服务。我们还创新开发了线上的小程序，这个日常我们就会转化到居民的微信群里。这个小程序可以实现志愿服务报名、困难救助申请这些功能，就是将线上的活动和线下的活动结合在一块儿。
0: 那应该说咱们这个小程序正好链接了这个咱们社区的广大居民，大家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哈。那么咱们社区是怎么来发现咱们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难，然后来协调资源帮助他们的呢？
1: 我们主要是靠日常的网格走访、网格员入户摸排，也有居民到社区来反映自家的困难情况，或者是利用楼栋微信群，也有反馈。我们每一个微信群里边都是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们会收集这些信息。收集信息之后，我们会建立困难居民的台账，依托社区的博爱小屋呀、博爱积分角，之前储备了一些生活物资，但是我们要严格按照申请、审核、发放、登记、公示这个流程来进行救助。同时，我们也会积极对应红十字会，还有辖区的医疗机构、周边商户、社会组织。 把各方面的资源统筹起来吧，精准对接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保证帮扶公开透明，真正能帮扶到点子上。
0: 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会有一些让您比较

0: 难忘的一些故事吧。
1: 对，我们也有很多暖心的例子。之前有一位居民就是因为遭遇家庭变故，情绪特别低落，也闭门不出。我们红十字的志愿者上门陪伴，也联合了专业的心理队伍做干预，慢慢的帮他走出来。后来他也主动加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里，用亲身经历呢去帮助了更多人。
0: 这应该算是一个个例了。其实我们在日常，我们除了这样一对一的这种帮扶之外，我们也会有针对群体性的一些活动，是吗？
1: 对，社区博爱家园这一块呢，你建设之后，红十字会对你有一些倾向的帮扶，有些物资，每年春节前我们会进行博爱送万家的活动。有了这些物资呢，我们可以扩大一些帮扶的范围。这样呢就是更能帮助一些实际有需求的人。
0: 这是对困难群体的一个帮扶。
1: 对，
0: 那么另外针对咱们比如说像这个青少年啊，学生朋友们，咱们是不是日常也会有一些知识方面的一些培训呢？
1: 对，我们日常会邀请咱们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的张淑英老师，到我们辖区的九中还有幼儿园开展的这些应急救护的培训，学生们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他有一些实操，可以上来就是手把手的教他们怎么做这些，他们比较感兴趣。
0: 所以咱们的博爱家园真真正正做到了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博爱。那么第一，我们所有的全这个不同的群体的人群我们全部都覆盖到了，同时用这样的爱心救助、爱心救护、爱心培训，也给到更多人生活当中一些实际的指导和帮助。那我们也经常说急救知识是关键时刻能够救命的，但是在现实当中呢，很多人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会因为紧张啊、害怕呀、害怕做错不敢施救。那刘书记，咱们社区在普及应救应急救护知识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对，很多老百姓遇到突发意外的时候心里想帮忙，但是怕操作不对，不敢上前，这也是我们老旧小区非常现实的问题。老年人多，突发晕厥呀、摔倒这些风险也很高。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博爱家园也下了不少功夫。首先是阵地的硬件要配齐，我们专门设置了应急救护培训区，配备了心肺复苏模拟人，包扎教具呀，急救手册，还有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急救箱、担架这些全套的应急物资。物资定期我们会盘点更新。小区的公告栏里，其中有三块是专门放置了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流程。居民平时在小区遛弯的时候，知识潜移默化的也就深入人心了。然后第二呢，我们是常态化开展了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的救护培训，也不光是在那儿讲理论，也会进行结合实操，手把手的教大家心肺复苏啊、海姆立克呀，还有一些创伤包扎、灾害避险呢，让居民亲手练，打消大家怕做错的顾虑。一年我们要办四场以上的专项培训吧，累计培训下来也有1500多人次了。第三，我们还建立了标准化的博爱应急避难场所，每年的会组织综合性的防震避灾演练。演练结束之后呢，专业人员会复盘点评，实实在在的会练一些本领。之前我们小区就发生过这些案例，一位七旬的独居老人在散步的时候突然间晕倒，我们正在片区巡查的志愿者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用平时培训学到的那个应急救护知识进行急救，同时拨打120为抢救争取了宝贵时间，老人最后也是平安康复了。这件事之后，很多居民都也看到了急救的重要性，主动报名参与救护培训。我们也顺势增加了培训场次，让更多的人普通人敢救会救。
0: 刚才您也特别提到啊，就是咱们社区红十字志愿服务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注一老一小还有困难家庭，当然这也是我们全社会所关注的重点的群体。那么在咱们金龙花园社区，针对老人还有孩子，咱们主要都有哪些服务呢？
1: 一老一小是我们博爱家园的重点关注的群体。先说孩子，我们辖区未成年人有1000多名，然后有6名的困境儿童，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我们把他们纳入了重点帮扶台账，依托困境儿童关爱行动项目，定期去送去学习用品呀、生活物资，组织红十字志愿者上门辅导功课，陪伴孩子成长。在持续关爱下，孩子们的性格也会越来越开朗，笑声也越来越多了。针对老人呢，我们落地了夕阳红助老计划。

0: 监测老人的身体指标，讲解用药知识。同时我们的心理咨询室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老年人心里有的时候有疙瘩呀，情绪不好，可以过来做免费的心理咨询。逢年过节我们也会开展就像我之前说的不爱送万家的活动，走访慰问孤寡老人、困难家庭，送上物资和节日关怀，把温暖送到老人和困难群众的家门口。
1: 刚刚我们说到了咱们在一老一小的这个关注当中，刚特别说到像不爱送万家，我们来走访和慰问在节日期间，那包括现在其实这会儿正是暑假的时间，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针对咱们这个未成年人也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吗？
0: 对，现在正是暑假，然后每年的寒暑假我们海港区都会有一个小虎子活动。然后针对我们社区的小虎子活动，我们的志愿者也会到社区这儿来开展针对未成年人的活动。基本上每周都会有一场关于这个未成年的活动。心理咨询方面呀，还有包括绘画呀、音乐呀这方面。
1: 好，那么待会儿的时间呢，我们的社区的这个志愿者张小芳老师也会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啊。那么之后我们有一些怎样的计划呢，刘书记？
0: 之后我们也会持续的优化工作举措，丰富的服务内容，把我们的社区品牌擦亮，推动基层红十字会在红十字工作再上新台阶，让人道奉献、博爱和向善助人的风气在基层落地生根。
1: 好，我们说社区工作往往不是一次活动就能够完成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关注、联系还有陪伴啊。很多志愿者做的事情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轰轰烈烈，但是在一点一点的改变着我们居民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电话连线到的是咱们金龙花苑社区红十字博爱家园文化红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张小芳老师。张老师您好。张老师您好，首先呢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啊。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参与到咱们红十字志愿服务的？
2: 大家好，我叫张小芳，我多年以来呢就是一直积极的参与咱们红十字会的这个志愿服务吧。其实最初加入咱们这个志愿者这个队伍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希望自己也是利用一些自己的业余时间能够参与到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去，就是其实就是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实事儿。然后到现在也有挺多年了。
1: 很多年的时间了，最初其实就是想来用自己的这个时间精力还有自己所掌握的一些技能来帮助一下大家哈。
2: 对。
1: 那您现在回忆一下，当时有没有一件事情会让您真真正正的感受到志愿服务的意义呢？
2: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其实真正触动我的吧应该是其实很多我们说这个邻里之间的温暖啊，包括一些志愿者活动的一些大家人与人之间这个温暖，其实都是双向的。有时候其实我们可能自己主动的帮助别人一点点，可能就是解决了大家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么也是看到，我觉得就是被帮助的人大家开心。然后我也能体会，从这个当中也能体会到自己的这个价值，然后呢也更加的体会到了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价值。我觉得其实双向都是挺有意义的。
1: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哈。那我知道您一直在关注咱们未成年人啊，包括咱们妇女群众还有社区的救助工作，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咱们这个公益活动也开始就是品牌化了嘛。您组织了参加了这么多的公益活动，有没有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比如说你看现在正是暑假的时候，那刚刚我们跟刘书记也提到了咱们社区对于一老一小啊都会有一些关注，咱们有没有大家反响比较热烈的一些公益活动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2: 反响热烈的可能就是我们寒暑假进行的这个小虎子的这个活动吧。因为这个小虎子的寒假实践活动，其实我们社区包括我们领导包括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其实开展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 孩子们的安全教育，比如说红色的宣讲活动，还有一些这个我带的这个非遗手工的体验呀，包括一些文体活动，这样的，还有一些生活中的这个垃圾分类。

0: 再进行这个去这个进行这个手工活动也好啊，去做这个绘画的一个表达也好啊，那么他这个对他这个性格的提升，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嗯嗯，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锻炼了孩子，对吧？嗯，刚才我们重点说到的是未成年人，我们也一直在反复说一劳逸小，是我们全社会关注的重点的群体。那么对于咱们老年人群体，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1: 来进行这个下一步去帮助老人去找到这个家人吧。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大概也就是20多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个期间呢，我就一直在陪着老人聊天，就是不让他感到害怕，就这样子。对，嗯嗯，好，那刘书记您还记得当时这个事情吗？啊，我记得。嗯，当时咱们社区是怎么来在中间做了一些这个协调帮助的？
2: 当时接到张老师电话的时候，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查询了我们电子台账，通过名字搜寻这个老人他具体的地址。当时后来发现他没有进行过登记，因为他是来孩子家，就是探亲的，在孩子家。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派出所当时在那儿给老人拍照片，他们会有一个人脸识别系统，他们就回派出所核实这些系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搀着老人一直 在我们那个主路上有一条街，就顺着那条街往回走，顺着他来的那个方向。
0: 然后这个时候走到那个我们有一个 C 区门口，就又碰到了一个我们志愿者，
1: 哦，
0: 那个徐姨，然后他说，哎，这个人我认识，他说那个他是来他闺女家的，
1: 哦，
0: 他说是在我们住的那栋旁边的那一栋。啊，然后我说那这就知道个大概方向了。
1: 嗯嗯。
0: 然后我们跟派出所呀，包括张老师就搀着老人往那个方向走。
1: 嗯，
0: 走的时候，他闺女就回来，也正在找他。
1: 哦，
0: 啊，在楼下就碰着了。
1: 哦，
0: 就给带回去。
1: 那幸亏是碰上我们的志愿者了。
0: 对， 对， 对。
1: 嗯，碰上张老师了。
0: 嗯。
1: 那我想在咱们京东花运社区，其实像张小芳老师这样的女性志愿者应该还有很多哈。他们既照顾家庭，也参与社区的服务，又很细腻、耐心、责任感来守护居民。那张小芳老师，您觉得咱们女性志愿者在社区服务当中有哪些特别的优势呢？
2: 我觉得我们女性志愿者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比较细心，也比较耐心吧。
1: 嗯，
2: 就是我们可能更容易观察到老人跟孩子然后这个细微的一些变化吧。就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能去耐心的去倾听大家的倾听老人的这个需求，然后也倾听孩子的这个需求，这个陪伴的过程中会让大家感觉到比较贴心一点。
1: 的确是这样的。那刘书记，您听完张小芳老师的讲述，您作为咱们社区的书记，最想对张小芳老师包括和他一样的咱们社区的这个志愿者，咱们的工作人员来说些什么呢？
0: 首先我非常感谢张老师，他能一直就支持社区的志愿服务，能把关于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放在心上，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也是为其他的志愿者做出了一个模范作用，我也希望有更多能像张老师一样的志愿者加入到我们社区的红十字事业中，在把整个社区的风气呢，都会做得积极向上，也是作为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和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
1: 好的。刚才刘书记说的特别的好，我觉得就是通过我们刚刚的聊天，我们从一次假期的陪伴，到一次迷路老人的紧急的救助，再到咱们社区里的这种救护的培训啊，包括困难的帮扶，我们看到的是红十字精神，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呢就在社区居民彼此照应的日常当中。那么咱们秦皇岛金龙花苑社区的红十字博爱家园，连接的就是咱们社区、学校、家庭还有志愿者，它也让更多人了解到面对需要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啊。所以呢，我们也再次感谢张小芳老师今天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跟我们来分享您在社区工作的一些故事，也感谢您长期以来为咱们社区居民所做的工作。谢谢张小芳老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收线了，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谢谢张老师。
2: 好，谢谢大家。
1: 好的。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连通下面的一位我们同样是我们秦皇岛我们的一个红十字的一个工作人员，来跟大家来继续讲述他的故事。他呢是来自秦皇岛市红十字的救护师，也是原中国女足的队医张淑英老师。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接通张淑英老师的电话。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4: 连接模糊牛内部 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5: 从正风恒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1: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刚刚我们在广告之前呢，我们认识了秦皇岛金龙花苑社区书记刘娜和红十字志愿者张小芳老师，他们讲述的故事呢，让我们看到了基层志愿服务的温度。而在红十字公益工作当中啊，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应急救护知识的普及。当意外发生的时候，专业人员赶到现场需要时间，那在这段时间里呢，现场群众能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有的时候可能决定一个人生命能否被挽救啊。那接下来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来自秦皇岛市红十字救护师，也是原中国女足队医张淑英老师。张老师您好。
6: 你好高记者。
1: 嗯，欢迎张老师的到来啊。那张老师呢，我们知道曾经担任过原中国女足的队医啊，那么离开运动队之后呢，又长期投入到咱们红十字应急救护宣传还有培训工作当中，也把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心脏复苏啊，还有创伤包扎呀，包括海姆立克急救等知识带到了社区，带到了校园和咱们更多这个居民的身边。那张老师，刚才我们说您曾经担任过原中国女足的队医，对于很多听众来说，这应该是一段特别的职业经历。那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当年主要是负责哪些工作？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现场处置？来跟我们先来聊一聊，好不好？
6: 好，谢谢。我曾做过8年的外科住院医师，进入医学运动医学领域以后呢，我担任过国家田径、摔跤、柔道、手球、垒球、足球的队医。90年北京亚运会之后呢，我是中国女子垒球队的队医。
1: 嗯，
6: 当时呢得了冠军。后来呢，就是中国女子足球队的研究员刘丹老师呢，发现我以后呢，就把我调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担任队医工作。
1: 嗯。
6: 主要是负责全体队员的医疗康复和保健，队医工作量呢是非常大的呀。
1: 嗯，
6: 白天你要盯场地，晚上做治疗，非常辛苦。
1: 对，
6: 但是呢，随着队医队伍呢走南闯北，去世界各地打比赛，也增长了见识，也增加了自己的责任感。这是一项呢神圣的职业，队医工作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呐！队员在场地训练或者比赛时，你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场地，
1: 嗯，
6: 随时准备处置伤病的发生。我记得有一次，一个远射球飞过去，直接打到阿猫的脸上了。
1: 嗯，
6: 阿猫呢，就是队员呢，赵丽红，大家都爱称他为阿猫。
1: 哦，
6: 因为他头部血管比较丰富，而且又是在运动的状态下，
1: 嗯，
6: 所以当时呢血从鼻子中就窜出来了，
1: 哎呦，
6: 鼻梁呢也塌下去了，
1: 嗯，
6: 当时呢我就飞奔到场地啊，立刻用棉球把这鼻腔呢直接填入，
1: 嗯，
6: 把这个鼻骨给它复位，
1: 嗯，
6: 后来到医院拍片以后呢确诊了骨折，鼻骨骨折，
1: 嗯，
6: 万幸的是呢没有伤到脑部，
1: 嗯
6: 啊，这个呢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嗯，
6: 在工作中呢，我总结出来了，就是只要你有抢球、有冲撞的状态下，
1: 嗯，
6: 你就要格外的注意。
1: 嗯
6: 啊，

0: 这个精神特别紧张，也就是像那个箭在弦上一样。90年北京亚运会呢，中国女子垒球队获得了亚军。我在工作中呢，获得的一些收获和经验呢，撰写论文《高压氧对运动员某些生物效应的影响》。
1: 参加90年北京亚运会的科学报告大会，并获得了国家部委级的科级进步一等奖。我呢是科技组组长。在96年呢，我随中国女子足球队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呢女子足球队获得了奥运会的亚军，
0: 对，
1: 我参加撰写论文呢，就是论中国女子足球训练控制研究备战世界杯、亚洲杯、 奥运会科研与公关的和技术服务，论文呢参加了那个亚特兰大奥运会报告大会，并获得了国家部委级的科技进步一等奖。我是第七作者。对于汗水和付出呢，为运动员通往冠军的路上啊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被称为是冠军路上的保护神。啊，我们自己呢
0: 的感受就是痛并快乐着，
1: 痛并快乐着，这样的简单的几个字，基本上把您这么多年的，就是这个队医的这个经历，还有这个感受，我觉得还是描述的非常的准确的啊。啊，就是多年的队医生涯呢，使我自己积累了丰富的场地应急救护经验。通过总结经验，升华到理论的境界，对于后来能够应聘红十字会的 救护师资，我具备了独特的，独具一格的优势吧。
0: 哪些优势？
1: 首先从思想上呢，我在工作中呢，培养了自己在工作中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这样一丝不苟的责任心。在授课中呢，能够根据不同的受众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能够深入浅出，以示助讲，利用自己在工作中的经历，以讲故事的方法
0: 能够让不同的受众接受，比如说你在讲那个心肺复苏，在打开气道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清理口腔。可是你跟这样说呢，一般的受众呢，他就不当回事儿。可是呢，我就给他讲我自己的一个失败的经历，就是当时呢，国家摔跤赛，下午呢就是说放松吧，到海里去游泳，他是一个内蒙古的运动员，到水里就倒了。 等我们把他救上来，在车上，拉到这个医院以后呢，路上虽然是给他做这个心肺复苏和口对口吹气了，但是呢，到了医院以后呢，给他从气管里头吸出200毫升左右的这个 O2 物和沙子，所以呢，那你说你这个吹气有效吗？在用这个故事就告诉他，你必须清理口腔，你吹气
1: 才有效。那后来您又成为了咱们秦皇岛市红十字的救助师，您还记得咱第一次参加咱们红十字救护培训或者公益宣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就是当时呢，我已经退休了。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秦皇岛足球分析赛场地应急救护工作呢，我参加了中国红十字总会
0: 和香港红十字会在2007年8月共同在青岛举办的救护师资培训班，取得了培训师资格以后呢，我就被聘为秦皇岛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师资了。当时呢，就首次呢就参加了秦皇岛市 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秦皇岛足球分区赛的场地救护培训。就是刚参加培训工作呢，由于没有工作经验，当时呢条件呢也是很简陋，没有一个很规范的这个一个条理和操作程序，而且也没有固定的教室。我们呢就是像临时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工作中 摸索经验，我们呢当时就开了一个金钟牌的面包车，这个把教师和教具啊一。

0: 坎都拉上，
1: 嗯，
0: 而且自带干粮，
1: 哦，
0: 就像电影有一个印度的电影，那拉子那个电影都一个大篷车一样，
1: 嗯，
0: 就是到机关、厂矿、学校、街道、农村去做培训，
1: 嗯，
0: 特别是冬天在农村呢，教室里没有暖气，有时候甚至呢就在露天培训，
1: 嗯，
0: 回来都给冻感冒了，
1: 嗯，
0: 虽然艰苦，但是我们乐在其中。现在秦皇岛市呢，经过我们培训的救护员呢，已经遍布在秦皇岛市的各个角落。
1: 嗯，
0: 啊，他们呢发扬着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参与现场的应急救护工作。
1: 嗯，
0: 谱写着一曲曲感人的凯歌。
1: 嗯，
0: 啊，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1: 嗯，
0: 就是2017年的时候，啊，我们培训师的张伟老师，
1: 嗯，
0: 遇到了一个轻生的女子。
1: 嗯，
0: 她爬到这个秦皇岛市这个最高的那个彩虹桥上去。
1: 嗯。
0: 一从上往下跳，张老师呢就在下边呢用大喇叭喊话，耐心的做心理疏导，
1: 嗯，
0: 最后呢，这边一边喊话，后边呢人就爬到彩虹桥上去，
1: 啊，
0: 把这个轻生女子救了下来，
1: 嗯嗯，
0: 就是多年来的应急救护培训第一线呢，我参与了500多场，啊，具体呢就是525场，
1: 嗯，
0: 近4000多学时的应急救护培训，
1: 嗯。
0: 受众达到了40000多人次，我们的愿景就是每一个家庭都要有一位成员参加应急救护培训。
1: 嗯，那刚刚您分享的是您的经历哈，那到底什么原因让您走上了红十字这条应急救护培训路呢？
0: 啊，对，就是我回答您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走上红十字这条应急培训救护路呢，就首先我是医生。
1: 嗯，
0: 在岗期间呢，我的本职工作呢就是救死扶伤，
1: 对，
0: 我给很多人带来了健康，挽救了生命。
1: 嗯，
0: 本职工作以外呢，也救过路人和溺水者。
1: 嗯，
0: 啊，比如有一次我和同事赵军，啊，从秦皇岛出差去北京出差，在火车上我就遇到一例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我当时呢就采取了给他做 CPR。
1: 嗯，
0: 啊，而且病人呢有了生命体征以后，我就赶紧和列车长联系。
1: 嗯，
0: 到前站就是杨村站，让他救护车在站上等着，
1: 嗯，
0: 我们到站以后就把病人呢护送到救护车上。
1: 嗯，
0: 啊，回来以后呢，赵军老跟我说给领导给我请功，
1: 嗯，
0: 我坚决的拒绝了。
1: 嗯，
0: 啊，因为你医生救人是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儿嘛，
1: 嗯，
0: 还有一个在海边游泳的印尼华侨溺水了，
1: 嗯，
0: 也是通过我的努力使病人恢复了健康。
1: 嗯，
0: 啊，而且当时他给我送了一面镜子，
1: 嗯，
0: 写着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树英。当时呢我觉得又自豪又惭愧，觉得自己呢还工作的还不够。
1: 嗯，
0: 啊，开始培训呢就是出于对讲课的喜欢，啊，因为我在工作中呢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啊，参加一下学术会议啊，爱讲课，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但是后来呢，随着工作的深入，我看到社会上每年呢发生的猝死率呢越来越多，
1: 嗯，
0: 啊，越来越年轻化，
1: 嗯，
0: 特别是外伤车祸，
1: 嗯，
0: 你知道车祸呢每年呢发生要大约有40万起，
1: 嗯，
0: 啊，科学中呢把这样的情况为比喻什么呢？叫飞行的棺材，
1: 嗯，
0: 行走的太平间，
1: 嗯，
0: 啊，在我国的这种发病率也是很高的，
1: 嗯，
0: 你单凭医院的力量是不够的，
1: 嗯。
0: 因为心肺复苏的黄金救命时刻只有4到6分钟，
1: 嗯，
0: 啊，外伤呢，它的时间呢只有1小时是急救的窗口期，
1: 嗯，
0: 你光靠医院的力量，靠医生发现是不够的，
1: 嗯，
0: 需要大量的救护员，在人民群众中培养初级救护员，在医生没有到达现场的情况下，对病人实施初步的科学的紧急的救助，对于延长救护病人的生命。减少致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嗯，
0: 我看到了这一点，啊，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
1: 嗯，
0: 让更多的人掌握这项救人的本事，在危急的时刻呢，能够救人于危难之中。虽然我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我觉得我还能这项工作，就是只要能做，我就坚持下去。
1: 嗯，
0: 我曾经呢做过一首诗鼓励自己。嗯，
1: 哦，那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
1: 嗯，
0: 蜀锦战袍自剪成，桃花马上请长缨，夕阳路上仍高歌，幽香红石寄深情，耕耘救护培训路， 继往开来攀高峰，欲借上苍500年，桃李遍在度正师。度众生，
1: 嗯呀，真没想到在救护场上专业发光的张老师还是一位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啊，为您点赞啊。也像您刚刚所说到的，咱们其实急救培训的目的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医生，而是让更多人在紧急的时刻知道该做什么，敢于去做，并且尽量做得正确，对吧？那您是在去年的时候来到了咱们金龙花园社区红十字博爱家园，我听说当时是为咱们这个第九中学的学生开展了急救救护知识。刚刚刘书记因为在我们直播间的现场也跟我们提到了。那张老师，您还记得当时培训的一个情况吗？您是怎么给孩子来讲的？
0: 好，就是应急救护的受众呢，它包括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公务员、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等。你教成人和教中小学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呀。我们采取的教学方法呢也得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你公务员机关厂矿的人员呢，因为他素质比较高，所以我们讲起课来呢是比较省力的。他们也比较好于接受。就是对于街道的居民和农民，特别是农村的家庭妇女，你要和他们讲课就不能正经八饼的，一本正经一板一眼，你就要像拉家常一样，跟他们去聊天，通过聊天用讲故事的方法让他们接受这些应急救护的知识。那对于初中生和小学生呢，那你就像做游戏一样，寓教于乐。他们意识不到这项严肃，这是一项严肃的救命的技术。所以呢在实操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呢互相打闹。而且在我们教了他 CPR 以后，他互相在同学身上做按压。这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不能在活体上做练习。所以你把这些个知识点反复的强调让他们记住了。
1: 那现在刘书记也在我们的现场啊。刘书记，咱们社区为什么会把这个学校急救培训作为一个重点的活动？那么咱们社区在组织这场培训的时候也做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您简单跟我们说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九中呢，秦皇岛市第九中学是我们辖区单位。然后也非常支持我们社区工作。我们建立了学校、社区、家校、学校和社区三个合作模式。共同想把这个未成年人工作做好。所以我也希望孩子们就初中生呢，他能有一些救护知识，能更好的保护自己。
1: 是的，这个也是非常必要的哈。学习知识，课本上的知识是一方面，这个救护知识作为日常的一个必备也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继续回到张老师这儿。张老师，您这些年开展了这么多场的培训活动，接触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群众，那么在这些培训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难忘的呢？
0: 好，我说一说吧。我做应急救护培训呢，是从2007年开始，将近20年了。在20年的培训生涯中呢，也收获是非常大的。提升了大众的急救技术水平，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最使我不能忘的，就有一次呢，就是在讲课的课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个30多岁的女学员，她就凑到我跟前来，跟我唠起来了。当时眼含热泪，她跟我说，她说老师啊，如果我3个月以前能够参加这场应急救护培训，那我的母亲可能还有生活的希望。当时他发病了，我就在他的身边，可是束手无策，我不知道怎么做。只能呢就是打个急救电话，就等着医生来救。我们家在农村，医生来了以后呢，半个多小时到了。那你说这个病人还有救吗？所以呢我的母亲没有救过来。如果他发病的时候我懂这项技术，在这黄金救命的时刻，实行紧急的院前救护，对他实行心肺复苏，他就有可能活过来。很可惜。我非常难受，想起来。所以今天呢参加这堂培训课呢，我也是很认真的。虽然救不到母亲，但是呢我希望我掌握这门技术，将来能够使更多的人得到生还的希望。所以说呢，我和这个女同学的这段对话呢使我感慨颇深呢。这也是我增加了坚持培训的动力。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公益培训的价值并不是会在课堂上立刻的显现出来，但是当一个人掌握了这些技能，当一个家庭因此多了一份安全保障，当一个社区拥有更多第一响应人的时候，培训的意义就已经发生了。那包括这一次我们开展阳光下的红十字 AI 公益创作大赛，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红十字的工作，让更多的普通人看到身边的公益的故事啊。那么刘书记，咱们作为这个社区的书记，您希望未来咱们金龙花园社区在红十字工作方面继续能够开展哪些活动呢？
2: 下一步我们金龙花园社区要持续的把这个博爱家园建设好，要常态化开展更多的应急救护实操培训，提升居民自救互助的能力，同时要聚焦一老一小，坐实困难群众的人道帮扶，要壮大红十字的志愿队伍，开展生命教育、防灾减灾、三线科普等各类主题活动吧，把红十字的暖心服务融入到我们的网格和基层治理，这方面切实把服务送到了居民群众家门口。
1: 好，谢谢刘书记。由于时间关系呢，张老师，我们今天也只能先跟您先聊到这儿了。我们也期待在以后有机会的话，跟张老师，我们应该是给大家来一个电波，我们线上的一个这种救护的这种课堂的一个分享，好不好？张老师，我们先提前预约一下，好吗？
0: 我期待。
1: 好的。那感谢张老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收线了。张老师，再见。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再见。好，再次感谢刚刚的张淑英老师，感谢刘书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刚刚我们电话连线的张小芳老师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秦皇岛金龙花园社区的一次次志愿服务讲起，我们听到了志愿者陪伴孩子、关爱老人、帮助困难群众的故事，也了解了红十字博爱家园如何把应急救护和生命教育带到社区、校园和居民身边。我们也通过刚刚张淑英老师的经历了解到，无论是在专业运动队来担任队医，还是在社区和学校来开展救护培训、守护生命，都是需要专业责任和坚持的。那红十字的精神呢，也是体现在困难时候的一个援手啊，体现在面对生命时候的敬畏，也体现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愿意学习一项急救技能、参加一次志愿服务、关心一位身边人的行动当中。那么一座城市的温度呢，往往就体现在这些平凡而具体的细节里啊。也希望更多的听众能够关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河北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 AI 公益创作大赛，发现身边的红十字故事，讲好身边的公益人物，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被更多人看见听见，也真正的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当中。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五楼盛大开幕了。
3: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3: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3: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3: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3: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3: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3: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3: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

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赛罕霸人》第一集。2017年12月5日晚，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三代赛罕霸人从联合国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手中接过地球卫士奖奖杯。
1: 我叫陈燕霞，我是赛罕霸第一代武林人。赛罕霸告诉世界，生态环境是要用意志、信念和生命来捍卫的。
2: 我是第二代武林人，现任赛罕霸机械林场厂长。我7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张国良从北京到赛罕霸支援林场建设，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3: 我是第三代武林人，是赛罕霸机械林场的工程师。我的爷爷王上海被人称为赛罕霸的功勋树，是他激励我传承创新赛罕霸精神，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4: 吓小女了，
5: 吓小女了。哎，
6: 这新姑爷是哪的呀？哎，
7: 霸上林场的。
8: 啥是夏小李 啊？
6: 就是定亲，一会儿敲门框子，使点劲
9: 儿。哎，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不？好，定亲仪式现在开始。哎，擀面杖，敲门框，丫头小子，眼一看，咕噜咕噜墩儿。当年就抱孙儿，咕噜咕噜碗儿，当年就抱崽儿。
10: 我说您呐，这些呀都是封建迷信，现在呀不行说这些了。
9: 那就不说，咱们现在请南方的主持人王上海厂长给大伙儿讲两句。
11: 各位父老乡亲，都说啊，赛罕霸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没有大姑娘。我们林场的大学生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这坝上啊，风大雪大，太阳一落山呢就是狼的天下，到哪儿去找对象呢？啊，这不一个个啊都成了咱们棋盘山村的女婿了。
10: 得不去了。
11: 接下来啊，不出一个月，我们林场还会有100多名大学生上坝。
12: 啊，那俺们棋盘山以后不成了你们林场的老丈人窝子了。
6: 哎，王厂长，哎，听说是国家派你们到这儿种树的，还要用机器种。
11: 对哦，
6: 可打俺爷爷那边起啊，咱这坝上几百里地儿，这就没见过人工种的树，更别说那机器了。
13: 就是啊，
14: 清朝末年起啊，咱这坝上啊就是土匪的老巢，大土匪坐山雕知道不？啊，
13: 是啊，
14: 就是从这坝上起身的。哎，
13: 是吧？
14: 他们可把这坝上的林子那祸害得不轻啊。
15: 是。
14: 后来啊，这土匪走了，小日本来了。1945年，小日本撤退前放了一把大火，赛罕霸满山焦土啊，彻底伤了元气喽。
16: 说的是啊，现在咱们这儿啊黑风一来。

0: 漫天的沙子直往屋里灌呐、哎！
1: 去年啊，还刮跑了两个人十几只羊啊！
2: 沙子压平房，毛驴能上墙啊！
1: 就是，哎、是
3: 乡亲们，乡亲们，现在这大黑风已经长驱直入，刮进北京城了。啊！
4: 北京城，
5: 毛主席住那地儿，
6: 那还了得！
3: 咱们塞罕坝呀，到北京的直线距离，也就是180公里，可以说，就是一只悬在北京头上的沙袋子。不出俩钟头，那大黑风裹着那漫天黄沙，一路腾云驾雾就到了北京。所以人家说，首都十粒沙子，有8粒来自塞罕坝。要是再不种树，过个几十年，咱首都人民就得吃饭碗里拌着沙子，睡觉床上铺着沙子，张嘴喘气儿，舌头上沾着沙子，就连那高高的前门楼子都得被他埋的剩下半截身子了。哎呦，
7: 这咋整啊？
8: 哎，王局长啊，哎，
9: 甭说种树了，咱们这地儿啊，你种个萝卜都扎不到土里啊。
2: 就是
9: 几年前紧靠坝上的地方倒是建了几个林场，他们栽的那个小树苗啊，刚有筷子那么高，要么被风刮跑了，要么就冻死了或者旱死了，听说马上就要撤摊子了。
10: 嗨，哎，您说的那个都是老黄历了，这不是把王厂长派来了吗？王厂长一夜之间能端掉鬼子4座炮楼，就一定能把这树种活了。
11: 我看玄，这要是能把树种活，咱们棋盘山炕头灶台啊，早都是树了。
12: 就是啊，咱把庙修好了，那和尚都老了，对吧？
10: 我说就能种活了，
12: 不能种活
10: 就肯定不能。怎么可能？
13: 闭嘴！闭嘴！
14: 闭嘴！
9: 哎，谁叫你们瞎操么乱干似的？王厂长肯定有办法。今天呢？是定亲的日子口，我宣布现在开席。
12: 上菜了，上菜了啊！
15: 不好了，大黑风来了！
16: 卧倒，都卧倒！
17: 快点，快点，快拿毛毡把窗户打上！
12: 快把水井盖上！哎呀，灰漆黑地的，啥也看不见。
18: 厂长，
1: 哎，
18: 咱们顶着白毛风走了整整3天了，连个树影都没瞅见。哎，厂长，真有传说中的亮兵台和老神树吗？
1: 哎，亮兵台一定有的，它是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组织人马练兵的地方。传说呀，他是立马一望，千峰万峰聚在脚下，哎，可以看见方圆好几百里地。有没有老神树啊？一望见分晓。
18: 啊，这大伏天的，北京还穿裤衩背心呢。这坝上的雪呀，这还真是6月下大雪，4季穿棉袄。哎，这。厂长，
1: 哎，
18: 老天爷诚心让这儿成为不毛之地，咱也管不了啊。
1: 胡说，共产党为老百姓谋福利，就得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哎，小孟啊，中国的五行说啊，土生金，没有土哪来的金呢？咱要通过人工造林，让塞罕坝的水土不再流失。哎，你想想，要是沙漠直逼北京，首都变成了第2个楼兰，新中国还咋面对世界啊？
18: 可荒山秃岭，大漠高寒，就咱这几个人，那得种多少年的树啊？哎，
1: 种多少年也得种。哎，这就像打仗啊，山头得一个一个攻。哎，我来啊。

0: 张国良。
1: 啊，船长。
0: 一道上你怎么总是闷着头一声不吭啊？哎，国良。
1: 哎，
0: 你给小孟讲讲。
2: 我可是戴罪之身啊。
0: 哎，戴不戴罪的呀，咱们先放一边。你在我王上海的眼里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林业部下来的专家，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技术副厂长。
1: 哎，
0: 说。
1: 哎，好，小孟啊。
3: 哎，
1: 你别看现在这地方兔子都不拉屎，在辽金时代这里可是号称千里松林呐。
3: 啊是吗？
1: 当年康熙大帝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来到塞外巡视，一眼就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
3: 嗯，
1: 说它是南拱京师，北控大漠，山川险峻，里程适中。于是一声令下，就在这儿开辟出了10000多平方公里的木兰围场。
3: 什么？10000多平方公里？
1: 是啊。
3: 哎呦，
1: 每年7、8月份，大清皇帝都要率领王公大臣、八旗精兵到这儿来打猎，这叫木兰秋险。这险啊，就是打猎。
3: 哦，
1: 这儿呢，前前后后举行过105次木兰秋险呢。
3: 嚯，这么多次呢？
1: 是啊，
3: 这。
1: 有一次啊，我在北大图书馆看见了一份乾隆皇帝亲自猎获动物的清单，那上面写着老虎1只，狼2只，狐狸4只，野猪6只，鹿706只，狍子290只，一共猎获禽兽有1000多只呢。
3: 哇，这么多呢？
1: 是，
3: 真是好剑法呀。
1: 不光是好剑法，这也说明当时的塞罕坝是一道绿色长城啊。
3: 哦，
1: 哎，可惜大清日渐衰落，国库空虚。到了同治年间，热河都统瑞林上了道奏折，要在这里伐树围垦，理由是以济军饷不足。很快斧头大锯蜂拥而至，成群的大树被连根拔起运走了。
0: 哎，
1: 遍地的绿草被山火噼里啪啦烧成了青烟，飘走了。再后来啊，又遭遇军阀土匪日寇多年的掠夺，这才不到100年的光景，塞罕坝就沦落成了现在这样的大光顶子山了。
3: 哦，这么回事啊？哎，什么事儿啊？啊？
0: 哎，哎，听见了吧？狼，现在啊，狼是这儿的霸主。
3: 这，
1: 厂长，
0: 哎，
1: 你快看！大火烧过的树根，直径足有1米，老发根呐。
0: 嗯，估计2明台也不远了。走，
1: 驾！
0: 哎呦，哎，
1: 什么？
0: 怎么了？
1: 什么？小胖，
3: 哎，
1: 踩到老鼠洞了吧？
3: 对，
0: 来，一起动手把马拽出来。
1: 哎，来，
0: 这，走。哎，知道吗？
3: 嗯，
0: 公鼠打洞一条线，母鼠打洞一大片。塞罕坝除了狼，还有成群结队的老鼠。拽出来。好了。哎呀，你要是不小心啊，踩到了老鼠洞，非栽跟头不可。哎，快起来吧。
1: 啊，
0: 怎么？哎呦，怎么了？
3: 没事。
1: 还说没事？你的头……
0: 哎呀，头上磕了个口子，都流血了。来，用我的绑腿带扎上。
3: 啊，
0: 来，扎上。
3: 啊，好，
1: 别动。
0: 哎，
1: 好了，
0: 走。
1: 驾！厂长，
0: 哎，
1: 2边台。
0: 好啊，一团巨石凌空而起，撞死卧虎。相传乌兰布统之战大获全胜之际，康熙大帝就是在这儿检阅凯旋的清军将士。来，把马拴好，跟我上。
1: 好。
3: 哎。

0: 哎，这可是活标本呐！
1: 它足以证明塞罕坂能种树，能种大树。是，船长，还有刚才看见的那些老伐根，都是可以兴建林场的铁证啊！太好了，太好了！谁说杜木难治啊？
2: 是啊，
1: 眼前这棵大树不是照样力挽狂澜、中流砥柱吗？
2: 是，
1: 金戈铁马，风沙雷电，寂寞孤独。 都无法阻止他伸开双臂托起苍穹。对，哎，
3: 姑娘、小妹儿，哎，今天这儿只有一棵树，明天就会有千百万棵。我们将在这里建起一片浩瀚的林海。
4: 林海，
3: 林海，林海，船长，哎，早就听人说。
1: 您出口成章，讲话从不看稿子，股东性还特别强。今天一看呀，果不其然。
3: 去去去去去！
1: 我就是个带兵打仗的大老粗，要论才学啊，那得是国良。国良，
3: 哎，
1: 这棵树啊，不光是咱塞罕坝的历史之根，更是咱机械林场的精神之根。
3: 哎，
1: 我有个提议啊，咱给它改个名字啊。
2: 叫什么？不叫老神树了，
3: 那叫公勋树。
2: 怎么样？公勋树。对，好啊，好啊！公勋树万岁！
1: 公勋树万岁！
2: 公勋树万岁！厂长，当年林业部的老部长梁希同志有个夙愿。 高到8800多公尺的喜马拉雅山，地道一撮土，都是人民的山，都要人民的林业工作者来保护、来绿化。他给共和国描绘的远景是：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说得好啊！
3: 都说草木之城，国之富也。这林子，皇帝老子能建起来，咱共产党人就建不起来。我王上海偏不信这个邪。就是，
4: 团长，
1: 哎，
3: 我们要做赤地变青山的好汉。<笑>你说说啥是好汉？好汉嘛，好汉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誓叫山河重安排。
1: 郭良，
2: 哎。 你觉得呢？苏轼在他的《晁错论》中说：“故知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所以我觉得，好汉首先应该坚韧不拔。
1: 嗯，
2: 人常人所不能忍，常常人所不能成。
3: 说得好，说得好。哎，厂长，您也给说说呗。
4: 是啊，厂长，
3: 说说说说。
1: 哎呀。
4: 我小时候啊，
1: 听我爷爷给我讲《三国演义》，有句话呀，印象特别深刻：大丈夫不为国效力，何谓大丈夫？所以啊，我觉得男子汉就应该胸怀天下，造福苍生。我王上海是从烈士堆里爬出来的，那么多战友都牺牲，我还活着。 这条命就是国家的，国家要在塞罕坝植树造林，我王上海不把塞罕坝变成绿色林海，死不瞑目。你们两个，一个是技术副厂长，一个是团支书，接下来我们都得为国家担起造林的重任，因为我们是塞罕坝人。来，吼一嗓子！
5: 哎。

0: 上就要高考了，咱们宿舍的六姐妹肯定能考上。
1: 嗯，
0: 你说咱们真的要放弃高考上爬种树吗？
1: 哎，当然了。哎，青春是火红的，全国都在学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咱们也不能落后啊。
2: 是啊，就是。
1: 哎，我听说赛罕坝机械林场那都是从苏联进口的康拜因，哎，要是能像北大荒的女拖拉机手梁军一样驰骋在千里原野上啊，那该多好啊。
0: 是啊，当个女拖拉机手多光荣啊。
3: 机械化才是中国未来的方向啊，
1: 让我用青春的金线编织你们。
4: 哎，月霞
1: 啊，
4: 你这条裙子真漂亮。
1: 是吗？哎，上坝以后啊，漂亮的裙子肯定没机会穿了。哎，昨天呀，我一狠心把那些不垃圾全都剪了，改成了更实用的衣裳。这条没舍得剪，哎，今天再穿一次做个纪念。
3: 燕霞，你人漂亮，学习好，短道速滑、花样滑冰样样在行，还会跳芭蕾，哎，是咱们城道二中名副其实的一朵花，将来大学一考，如意郎君一嫁，多好的锦绣前程啊。
0: 哎，上坝种树，人生可就彻底改写了。
3: 怎么会
0: 啊？要是后悔了咋办？
4: 就是啊，我听说坝上最低气温-43°呢，连尿盆都冻成了冰坨子，根本倒不出来。哎，
0: 我妈也说了，坝上吃水用麻袋，开门用脚踹，男女同穿戴，常年吃油麦。
4: 开门为啥要用脚踹呀？
3: 咋用麻袋呀？
0: 哎呀，还不是因为天太冷，大学把门封住，想开就得用脚踹呀。吃水用麻袋嘛，就是用麻袋装冰块化水喝啊。
4: 哦，这么回事啊。
0: 哎，我姐也说了，赛罕坝人进屋之前先得抓把雪，把脸使劲搓红，要是直接进了屋，脸上马上就会胀起一连串的大水泡。
3: 啊，
0: 像黄豆粒儿，大的像鹌鹑蛋。
3: 哎呦，那不是北大荒吗？
4: 是北极吧？
3: 是。哎，
0: 还有呢，晚上睡觉得戴狗皮帽子，要不然头发就会被嘴里的哈气冻在炕上，早上起来得用铁锹往起铲。
3: 我的妈呀。
4: 哎，最可怕的还有狼群。
3: 真的，
4: 晚上出门解个手都得拎着棒子。
3: 那
5: 咱还报不报名啊？
0: 就是啊，
5: 咱还报名吗？
0: 当然得报了，倡议书写了，哎，决心表了，座谈会开了，全城的事都轰动了，到处都在传说六女上坝放弃高考的故事。哎，这看节上还能打退堂鼓吗？
3: 可我妈死活不同意啊。
0: 哎呦，是啊，我奶奶也不答应。
4: 是啊，
0: 我妈把我锁了好几天了，我今儿个是翻后窗户跑出来的。哎，我要跟她那个落后思想做坚决的斗争。哎，你们看
4: 啥？
3: 什么呀
0: 信啊，我表姐的，她对门住的王大哥收到咱们的决心书了。哎，托我表姐捎来这封信，说热烈欢迎咱们去林场。
2: 是王大哥
0: 啊，就是那个游击大队长王上海吗？
3: 对，
0: 他还是咱围场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呢。听说呀，他家住在地委宿舍的小楼里，电灯、电话、自来水，还有能洗热水澡的厕所呢。
3: 对，这些都不假，可听说国家要在坝上建林场，王大哥呀

0: 话没说就把楼房给交了出去，还把一家五口全都带上了山。
1: 啊！
0: 哎，跟人家比，咱这觉悟差得远呢。好好向王大哥看齐吧，一定要到坝上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
2: 对呀、啊，不能辜负美好的青春
0: 啊！
2: 哎
0: 哎，一会儿咱们去照相馆拍张合影吧。嗯，照片上提一句词，啊、啥词啊？
2: 啥？
3: 时刻准备着。哎。
0: 啊，
2: 勇往直前，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
0: 好、
2: 啊！
0: 哎！啊，我表姐已经联系好了林场的大卡车，敞篷的。明天啊，一早咱们就出发。
1: 好，好哎、
0: 听我说，千万别惊动家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现在我郑重提议。承德二中高二一班六朵金花，在避暑山庄美丽的如意湖畔，共同朗诵《青春》。
4: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姑娘们哪里知道，迎接他们的将是一场悲壮的持久战，他们付出的将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广播连续剧《塞罕坝人》第二集。
5: 厂长，加急电报，
6: 让给我。解放汽车到站，洛阳拖拉机到站，苏式半自动直瞄机到站，东北苗木到站。好，我知道了。
7: 哎，厂长来了！
6: 哎，同志们，昨天晚上，林业部国有林场基层管理局的刘副局长给我打电话，传达了国务院会议的精神。现在北京周边有3000多公里的封沙线，五大封沙区从不同方向向首都灌沙子，浑善达克沙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可它的平均海拔却是1000多米。北京呢，平均海拔40多米。所以塞罕坝这个风口挡不住，那就相当于站在屋顶向院子里扬沙子了。
8: 就差这么厉害，
9: 这么多米
10: 这还了事
6: 啊。林业部接到命令，要在塞罕坝打一场建设绿色屏障的硬仗。眼下国家遭受了自然灾害，同时为了还清外债，举国上下勒紧了裤腰带，但国家规划了一年多，还是决定要在塞罕坝建设一座大型的国营机械林场。这边就座的各位，是从18个省市调集来的126名林校毕业生，平均年龄不到23岁。
11: 我23。
6: 这种人才结构全国罕见呐，塞罕坝一下子成了全国知识青年最集中的地方。
12: 咱们秀才都到这儿了。
6: 也可以说，你们是国家为塞罕坝机械林场配备的第一支高规格、高精尖的创业队伍。哎，国良，
13: 哎，
6: 来，你给大伙说说。
13: 好，塞罕坝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高岭。可大家往门外看，现在哪儿还有一丁点儿美丽的影子？塞罕坝的根断了，元气伤了，荒漠化了，除了造林别无选择。国家财政虽然非常困难，但是中央还是拨出巨资购买了1000台造林机械，支援我们塞罕坝林场的建设。我们的任务光荣而艰巨啊！除了保卫京津生态，我们还肩负着另外一个使命，那就是第二个5年计划。祖国工业蒸蒸日上，可木材却供应不上，因为我们国家的森林覆盖率只有8.6%，河北更是缺乏林业资源的省份，森林覆盖率只有2.8%。 所以说，我们在塞罕坝造林，也是为了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
5: 可是厂长，这坝上无霜期只有42天，这树能种活吗？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这里先天条件的确不足，不足不可怕。当初咱们林业部叫林肯部，大街上跑的汽车、拖拉机、自行车都与林肯部有关，轮胎是需要大量橡胶的，可咱们中国本土没有一棵橡胶树啊，怎么办呢？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周总理指示林肯部引种自己种，很短时间就在南方建成了一批橡胶园，实现了橡胶自给，新中国的轮子转起来了。
9: 太好了，
6: 是。塞罕坝过去只有天然林，没有人工林，国家需要我们机械造林、人工造林，我们义不容辞。我王上海已立下了军令状，只能打赢，绝不败退。小孟，
10: 到。
6: 你这个团支书，代表大伙说说，你们做好吃苦的准备了吗？
14: 厂长，我们吃过苦，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就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说的那样，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胜利，还有另外一条出路，死亡。但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面包会有的，
15: 一切都会有的。
13: 好，同学们，梁希同志是著名的林业教育家。1946年，他为中央大学森林刊物《林钟》，也就是树林的林、敲钟的钟，写过一篇副刊词。在这篇文章中，他向林业工作者提出了打林钟的号召。我在这儿给大家朗诵一下：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举起手，拿起锤子来，打钟，打林钟，一击不效，再击，再击不效，三击，三击不效，十百千万击。
15: 少年打钟打到壮，壮年打钟打到老，老年打钟打到死，死了还要徒子徒孙打下去。
6: 同志们，只有荒凉的沙地，没有荒凉的人生。大漠之北，狼烟没有四起，沙尘却滚滚而来了。在座的各位，有来自东北林学院、白城的林校和承德农校的大中专毕业生，有林业部派调的技术专家，再加上林场原有的留守干部职工，我们360名首批创业者将在塞罕坝建造起大规模的人工森林。
14: 厂长，我们全体党团员给大家表个态，我们的口号是一日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爬冰卧雪苦乎累乎不在乎。
13: 我们全体技术人员也有一个口号，老天虽无情也怕铁打汉，漫山栽上树，看它变不变。
6: 好，开工没有回头箭，从今往后天大的困难我们这些塞罕坝人也要嚼碎了咽下去，只要人不倒，塞罕坝就绝不能倒。上回，哎，小孟啊，
14: 哎，
6: 那六位女学生接来了没有？
5: 啊，接来了。
16: 有女生啊？
17: 是吧？
16: 哎，漂亮不漂亮？给讲讲呗。
5: 厂长，这能讲吗？
6: 哎呀，你们啊，讲吧讲吧。
5: 哎，我带他们走了整整3天2夜，头一晚住在了围场。刚开始的时候啊，他们还叽叽喳喳，有说有笑，开心的不得了呢。
18: 哎，这大车店咋住着牲口啊？今天晚上咱们跟骡子马当邻居啊。
10: 这围场县咋只有一条街、啊、
17: 街上还到处都是牛粪。
19: 哎，就是啊，县城的房子咋这样低啊，一伸胳膊就够着屋檐了，窗户还是纸糊的。
14: 后来越走越荒凉，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了，他们就都不吭声了，一直到了御道口，看见了那么蓝的天，那么白的云，才又唱起歌来的。

0: 陈燕霞，你不是会跳芭蕾舞吗？在卡车上来一段，多美啊！好，来就来，看着啊，这叫分腿跳，哇，这个叫空点转，这个叫小踢腿，哇，太美了，陈燕霞。
1: 我第一次看见这么美的舞姿，
2: 陈燕霞，你太美了！
3: 哎，马戏团来了！
4: 马戏团来了！
5: 马戏团来了！
6: 把咱们当马戏团呢？
7: 对呀，马戏团，把他们当马戏团了
8: 。哎，我说，孟青之啊，这马戏团里有没有你相中的那一位啊？
0: 去你的！咱有家眷，
8: 切！可人家不跟你来啊！哎，听说啊，为上坝冷战了2年多呢。
0: 你就你耳朵长，属兔子的呀？哼！告诉你们。过两天我媳妇儿就来坝上考察了。
9: 哎呦，行啊，有本事！
10: 小孟啊，来来来，你去告诉炊事员，晚饭啊给几个姑娘加个菜，烙几张油面饼，总不能让他们上坝第一顿饭就吃油麦粒煮盐水吧。
0: 厂长，风雪这么大，坝下的粮食都运不上来，上哪儿整蔬菜呀？就食堂那点油麦粒儿，还是大伙儿从老鼠洞里给抢出来的呢。
10: 哎，你这样啊，你嫂子上坝的时候带了俩罐头，放到这会儿啊，我都没舍得吃。你去我家拿过来，给姑娘们尝尝。
0: 啊，厂长，您家还有仨孩子？
10: 废什么话呀，快去！
11: 厂长，厂长，
10: 怎么了？
11: 不好了，狼来了，狼来了！
10: 怎么回事啊？
11: 狼来了，这野狼。野狼把女生住的马架子给包围了
10: 啊！这一定是姑娘们带的吃的，狼闻见味儿了。哎，抄家伙，走
12: 走走，抄家伙，抄家伙，抄家伙！
10: 发动汽车，什么啊？你们几个跟我骑马过去，把狼清散了。你们这些败类，代表人民，枪毙了你们！
13: 狼打跑了！
14: 狼跑了，别再开枪！
10: 哎，姑娘们，好了，没事了啊，姑娘们。
15: 厂长，狼吃人，为啥不许开枪？
0: 因为狼是山神爷，越打越多。
15: 啊，真的？
10: 哎呀，你们呀，别听他胡说。官员啊，来，给姑娘们讲讲，这是为啥呀？
16: 好，姑娘们，坝下成立了打狼队，这些狼啊。就全都流窜到坝上来了。这些野狼嗅觉灵敏，听力又好，一口气能狂奔20公里，对人畜危害很大啊。可是啊，狼吃老鼠啊。塞罕坝的老鼠叫红毛耗子，专吃草皮和小树的根。我们要是把狼都打绝了，那将来林场就会闹鼠灾。

0: 娘们，这生物链可是不能破坏的。
1: 那可以撒老鼠药啊。
2: 是啊，
1: 可以
3: 撒药啊。
0: 撒药的确是可以控制鼠害，可是春夏之交，雪水一化，残留的老鼠药就会冲进溪水、河流，毒死鱼虾不说，还会污染首都和下游人民的饮用水。
4: 对。所以姑娘们，以后在塞罕坝碰到狼，只要它不伤人，就不能赶尽杀绝。这算是你们上坝的第一课，维护生态平衡，跟大自然，我们不光较量，更得协商啊！
5: 啊，协商，
1: 协商，
3: 是啊。
4: 陈艳霞，
6: 到。
4: 现在，我代表厂领导班子，正式欢迎你们到来，并向你们颁发工作证。行吗？
7: 到。
4: 工作证呢？
8: 在这儿呢。在我怀里揣半天了，来来来，哎，给你们。
7: 妈，哎呀，真好看，
1: 我的，
7: 还有大红的印章呢。
4: 陈霞，啊，这大红的印章告诉你们，来到塞罕坝，你们将要为国家和人民奉献青春。
6: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以后我睡觉都要揣着它。
4: 好，准备吃晚饭吧。哎呀，这只狼不走运，倒在了小梦的枪口下，你们有口福了。小梦，哎，把它抬走吧。
8: 好嘞，哎，来来来，
4: 哎，都搭把手，
8: 都搭把手，来，这个大功劳啊，连骨头带肉，足有70多斤呢。今天晚上啊，咱们不吃驴粪蛋儿啦。
1: 吃驴粪蛋儿还不吃啊？哎呀，
4: 你们听他胡说呢，这油面窟窿呀，是咱们坝上特有的一种面食，黑不溜秋的，俗称驴粪蛋儿。哎，小梦。
8: 到，
4: 从今天晚上开始啊，所有男职工排班站岗，保护生活区安全，防止野狼偷袭啊！
8: 是，我们站头一班岗，走了，走，站岗去，
9: 走。
4: 国亮，
0: 哎，厂长，
4: 听说你在动员夫人上坝，啊，你跟我可不一样啊，我是土生土长的庄稼汉，早年打游击就在这块地盘上，你是北京人，金贵。弟妹在北京林研所有那么好的工作。
0: 厂长，我这个犯了错误的人能继续为国家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嘛。
4: 可是你还有孩子呀，他们早就习惯了北京的长安街、和平里，还有新华书店、音乐会，你说说到了咱们这儿。
0: 厂长，老革命，却一直关心我这个右派，我也要拿出实际行动，破釜沉舟。
4: 国亮啊，周总理说，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所以啊，你不要有思想包袱，啊，在我看来，你工作勤恳，业务过硬。是难得的人才。
0: 于锦林是我的幸运，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用武之地，也找到了工作的尊严。塞罕坝虽然艰苦，可是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快乐。厂长，我愿意全家上坝。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从东北林区调运一车树苗，要好多天。大半的树苗途中会脱水、伤热、枯死，活下来的也不完全适应坝上的土壤和气候。一方水土养一方苗啊！
4: 我知道，我已经得到围场县政府的支持。在街坝区租用当地群众200亩地，建立咱们自己的苗圃。
0: 那太好了，厂长，那我们就从攻克育苗关开始。
4: 哎，等一下，国亮，啊，你脸色不大对呀。啊，
0: 没事，啊，就是胃有点疼，喝口热水就好了。
4: 小孟昨天跟我告状，说你带着调查组对全场150万亩土地进行了勘察，饥一顿饱一顿的，经常吃着吃着。

0: 我问你们啊，你们知道咱厂长王大哥的特点是什么吗？
1: 特点
0: 是啊，第一记性好，第二口才更好，第三他有个外号叫飞虎师。
2: 飞虎师？
0: 对呀、啊，抗美援朝的时候啊，他在38军1130这个师敢拼敢冲敢打胜仗，人称飞虎师。哇！还有啊，哎，咱们副厂长张工也有个外号
3: 啊，什么呀？什么外号？
0: 特号锅炉。
2: 特号锅炉。
0: 是啊，哎，马力大，认准快，连轴转呗。最好笑的是，咱们团支书小梦，那外号叫梦仙。
3: 梦仙
4: 啊？哪个仙啊？
5: 哪个仙啊？
0: 许仙的仙呗。听说啊，他们刚上坝住的是地印子，打地铺。哎，有一天晚上，他刚睡着，忽然就觉得那个身下冰冷冰冷的，打开手电一照，哎呀，我的天哪！一条大蛇正盘在他的身子底下取暖呢。小梦他哇哦的一声惨叫，男生们啊都跳了起来。后来啊，就给这个小梦起了个外号叫梦仙，意思是喝了雄黄酒的白娘子爱上他啦。
6: 仙侠，
0: 这儿呢，
6: 陈仙侠同志啊，你们这大棉裤咋都挂在墙外呀？我还以为墙根靠了一溜土匪呢。
0: 小梦同志，我们六位女生上坝后的第一份工作不是女拖拉机手，而是到那个苗圃里
2: 倒大粪。
0: 这些棉裤袄啊，就是我们倒大粪时穿的，下班后啊，挂在门外吹吹风。
6: 哦，这样啊。
0: 嗯，哎，你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
2: 对呀，
7: 孟贤
0: 有何贵干呀？
6: 我是来给你们送花的。你看，这个叫甘之梅。是我第一次到坝上考察时在草原上采的，送给你们。
0: 真好，给我一只。
6: 这个甘之梅啊，几十年都不凋谢，不褪色，人称高原花魂。我觉得它顽强、坚韧、美丽，很像你们。
8: 我们有那么好吗？
9: 哎，你是不是在赞美陈仙侠呀？
0: 哎呀，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呀？小梦同志，
6: 哎，
0: 说真的，我挺佩服你的，敢跟野狼拼命，是不是从小就胆很大呀？哎，
6: 哪里，我这胆儿啊，全是在塞罕坝吃狼肉撞起来的。哎，对了，张工他们正在研究苏联进口的那些机器，想不想看看去啊？哎，
2: 好啊。在哪儿啊？
6: 告诉你们吧，长腿泡子。
0: 走啊，咱们看看去。
2: 走。
10: 哎，这么说哈，你看看这些。你说这林业部调不来这大块头，你说这神器是神器啊，可不中用啊。
11: 就是啊，这坝上没树可有草啊，草根子都连着，机器都翻不动啊。
10: 就是，
0: 这怎么办？让我看看。
12: 嗯，哎呀，得了吧你，这说明书啊是俄文的，你能看懂啊？
9: 哼，你懂，知道你是大学毕业。
12: 这大学毕业也不是万能的呀。说实话，这些养马的瞅我眼熟，我瞅他们眼生。
6: 是啊，全是专业。

0: 术语，我看除了张工没人能翻译。
1: 好，让我来看看。嗯，没问题，回头我负责翻译。现在咱们继续进行试验，机器我来看。小梦，
0: 哎，
1: 燕霞，
2: 哎，
1: 你们俩一前一后仔细观察。
0: 好嘞。
2: 嗯。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你怕。

0: 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4: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5: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4: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5: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4: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5: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4: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5: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4: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5: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4: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5: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4: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5: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4: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5: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8: 上溯日月星辰，
9: 下谈河岳山川，
8: 左聊石海沟沉，
9: 右看时下热点，
8: 有趣
9: 有料有洞见。
1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老郭老故事。
11: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

0: 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咱们说到唐朝的玄甲军了。
1: 尉迟敬德为何要帮李世民活捉窦建德手下的将领王绾？李世民率领3500人是如何击垮窦建德的100多万大军的？唐军大胜2个月后，李渊做了哪些错误决定，使唐王朝的形势急转直下？李世民统领的大军因为谁出的什么难题导致出师不利？为了扭转战局，他想走一步怎样的险棋？老国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之唐朝的玄甲骑兵。
0: 窦建德率领大军来援助王世充，十几万大军声势浩大。当时窦建德呀比较轻视唐军，他直接派出300名的骑兵涉过泗水，在距离唐英1里地的地方就停住，派人通报李世民：你敢不敢挑选几百名的精兵跟我这个300骑兵交锋呢？李世民一听，那就来呗。他派出王君阔带领200名的长枪手应战，最终结果是不分胜负。窦建德手底下有一名将领叫王绾，他引起了李世民的注意了。他骑的这么一匹青葱马太漂亮了，这可是想当年隋炀帝的坐骑。尉迟敬德一听，哦，您喜欢呢，我把这马给您夺过来。李世民赶紧制止，尉迟敬德不听，带着几名小将包括一小队骑兵一直就冲入敌阵了，活捉了王绾，牵着他的坐骑就奔回唐营，双方全看傻了。夏军这儿因为挑衅失败，士气持续低落，而中午的时候太阳一晒，大量士兵特别口渴，都去抢水喝了。李世民一瞧，那这不是机会来了吗？他命令将领宇文士吉带领着300骑兵经过窦建德军阵西边向南边奔驰，然后就告诫他呀，敌方如果不动，你奔驰一阵儿啊，你就带兵返回来，如果他真的敢动了，你就领兵往东冲。宇文士吉这儿带着兵到了窦建德阵前，敌阵果然就动了，士气低落的夏军躲避宇文士吉的攻击。李世民一瞧，马上派出更多的精锐骑兵集中在对方左翼，而且李世民呢是率先出发，向东渡过泗水，直扑敌阵，就开始总攻了。窦建德的军队被打了一个猝不及防，就出现了部分的崩溃。当然了，部分的精锐骑兵呢还是进行了有效的对抗。掩护形势窘迫的窦建德后撤靠近东边的山坡，这个地方啊位于泗水流域东部的悬崖地区，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防御地形。同时呢，因为人家窦建德骑兵数量众多，唐军的骑兵突击稍显不利了。李世民这儿马上命令其他的骑兵去驰援。唐军淮阳王李道玄挺身冲锋陷阵，直扑敌阵的后方，又重新返回冲入阵中，几番的进出，虽然不像赵子龙那种，但是那也是射人胆破，当然他身上被射的也跟刺猬似的，但即便如此呢，勇气依然不减，向窦建德军阵连续放箭，一时间尘土飞扬，遮天蔽日，这是血腥的白刃战，这就到达了白热化的地步了。而夏军防御阵地的转移造成比较大的混乱，李世民他亲自率领最精锐的1000名玄甲骑兵，在程咬金、秦琼等悍将的伴随下，对窦建德的军阵发动了最后的猛攻。玄甲军这儿先把这个旗帜啊都给卷起来，往背上一背，就跟箭打的似的，直接穿透了整个夏军的军阵，打到悬崖边了。在夏军敌阵的后边，唰，把这1000面的唐旗给展开了。窦建德的军队本来就士气低落，现在一瞧，怎么唐军的旗帜飘扬在自个儿阵后啊，更是惊恐万分。从侧翼迂回的唐军骑兵也已然抵达了，和这个玄甲骑军，窦建德的大军全面崩溃了。3000多名的夏军在唐军的冲杀当中，直接就被囊死了、捅死了、射死了、怼死了。50000名以上的夏军被唐军俘虏，李世民当天就遣散了这些俘虏。窦建德呢，则被长矛刺中，一直逃到了牛口渚躲避。唐军的车骑将军白土让还有杨威武追赶窦建德，窦建德最终是落马被俘了。洛阳这都疯了，早已经筋疲力尽的王世充到了6月4号就投降了。虎牢

0: 韶关之战巨大的胜利，让唐军在一场战役当中打垮了两个强大的对手，再加上唐军名将李靖在南方的胜利，使得唐王朝一统天下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这场中世纪早期骑兵的经典战例可以载入世界的军事史册，这也是李世民个人军事生涯的最高峰。按理说咱们就应该说说玄甲军他的装备他的战术，但是啊，我们还得是给您再补充一点内容吧。李世民的军事生涯达到最高峰了，可是紧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这真是让人气得跺脚。当时凯旋的时候，李世民被李渊封为了天策上将。天策的意思就是帝王的谋略，对于唐王朝来说，只要稳住新征服的河北地区和洛阳，天下即将归于一统，这是眼前的事儿了。可但是仅仅两个月之后啊，形势就风云突变。七月初，李世民把这个窦建德和王世充押回长安，听候李渊的发落。可是这个李渊的做法令所有人大惑不解，直接处死了窦建德，却放了那个王世充。直到现在啊，这个在史圈里边是吧，他也是一个谜团。原因有可能是在李渊看来呢，李世民的军事胜利并不彻底，河北地区还有隐患。什么隐患呢？虽然窦建德被俘，但是窦建德众多部下潜回河北。唐朝那个河北是包括咱们现在河北省，还包括辽宁南部和河南北部啊。那么这些部众散落在民间，所以李渊觉得如果不杀这个窦建德，他哪天振臂一呼，这些部众们呼啦呼啦带着兵又来了，谁受得了啊？可是事实证明，这个李渊的判断呢是错的。七月中旬，当窦建德被杀的消息传回河北，那些窦建德之前的手下以及受过他恩惠的士兵啊、老百姓啊，他们的情绪可就集体爆发了。李渊他永远不知道窦建德在当地人们心中有多高的威望。就这么跟您说吧，300年之后的北宋年间，河北地区仍然有百姓自发的还在祭祀窦建德呢。于是就在窦建德被杀十几天之后，窦建德的大批部众揭竿而起，其中的最有名的首领就是那个刘黑闼，他跟窦建德是老乡，曾经被窦建德封为汉东公，作战勇猛，有勇有谋。而这个名字将给新生的大唐和那群大唐最牛的军事天才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当刘黑闼造反要给窦建德报仇的消息传到长安的时候，李渊这儿很轻蔑，大臣们也完全不以为意。确实在此之前呢，刘黑闼是籍籍无名，而且起初呢他手底下只有100多人，这都不用中央这儿出动军队啊。当时河北地区驻扎唐军10000多，那剿灭刘黑闼不跟碾死个臭虫那么简单呢？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整个大唐帝国感到震惊。从这年的7月25到8月初，刘黑闼连续击败了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刺史权威以及河北地区的大唐高级将领屯卫将军王行敏。唐军这儿啊是连战连败，其中这个王行敏久经沙场，所率部众那也是唐王朝驻扎在河北的精锐骑兵，竟然被刘黑闼给打败了。9月初3的时候，长安太极宫这儿李渊这儿也着急了，因为这个战败的报告一个一个的传回来，他这彻底愤怒了。他派出了宗室重臣自己的堂弟淮安王李神通征伐刘黑闼。除此之外呢，李渊这儿还使出了一记重拳，他命令在刘黑闼背后的幽州总管罗毅一起出兵，和李神通南北夹击刘黑闼。而这个罗毅呢，以骑兵见长，骁勇善战。咱们看这个小说《隋唐演义》里边啊，曾经夸张的把罗毅麾下的骑兵呢称为叫燕云十八骑。
1: 燕云十八骑是罗毅的著名杀招，令辽人闻风丧胆。靠山王搜集过很多资料，对燕云十八骑有过这样的评语：快如风，力如火，每到一处寸草不留。
0: 9月中旬的时候，李神通、罗毅南北两路大军如同两条巨龙，把刘黑闼据守的深州城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唐军仰仗绝对的兵力优势，想要一口就把他给闷死。刘黑闼的选择跟想当初的韩信是一样的啊，背水一战。他把自己的部队沿河布阵，没给自己也没给任何的部众留下任何退路。两军决战当中， 唐军庞大的攻势被刘黑闼的精锐骑兵死死地顶住，双方是鏖战不休。罗毅的幽州精骑和刘黑闼麾下的巨装铁骑杀了一个难解难分，深州城外一片尸山血海。恰在此时呢，战场上却出现了诡异的一幕，一阵狂风突起，对着刘黑闼的大军就吹过去了。唐军一瞧，天助我也，杀吧，乘势猛攻，这眼瞅着就能把对方给摁着了。可是一瞬之间，这边正往前冲呢，这个风啊调转个头，转了一个180度的弯，转向唐军吹过去了。风势大涨，飞沙走石，伸手不见五指。刘黑闼这一瞧，这才是天助我也呢，指挥大军顺风抢攻，唐军大败，一泻千里。李神通和罗毅是大败而逃。这个消息传回到长安，举国哗然，因为在人们心中，这就相当于是泰森和李小龙合起来打一小孩，然后最终传来消息说这俩人啊被胖揍了一顿。这场胜利迅速引发了蝴蝶效应，或者叫多米诺骨牌效应。象州、显州、德州、深州、明州、赵州、行州等众多的州县开城投降，窦建德之前的旧部像潮水一般投奔而来。而且在民间呢，人们是纷纷传言刘黑闼的胜利是窦建德神灵在加持呢，民心军心都不利于唐军，局面开始严峻了。这时候就连李世民都坐不住了，赶紧主动请缨，
2: 儿臣请旨讨伐刘黑闼。
0: 但是这被李渊一口给拒绝了。说实话，李渊并不想让李世民再次出征，他有自个儿的这个算盘呢。他派出的是战神李世济。在当时来说呢，李世济跟李靖是齐名的，这李世济呀就是李济啊，也就是那个徐茂公。但是结果再次令人目瞪口呆。12月底明州之战，刘黑闼精准无比地抓住李世济军阵中的弱点，以骑兵伏击战术一举击溃了唐军的步兵大阵，唐军损失5000人。李世济带着自个儿的一个亲兵卫队跑了。消息传回长安的时候，李渊这傻眼了，他想不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刘黑闼居然这么难对付，比北方的突厥人还难打呢。那么他当初处置窦建德的鲁莽失策苦果已然是显现了。伴随着唐军的再次战败，大唐帝国的威望就降到冰点。高开道啊、徐元朗啊这些地方军阀全部又反叛了，8个州起兵纷纷响应刘黑闼叛乱。那么此时呢，只有一个人才能够解此危难，这不用说你也知道是谁啊，天策上将秦王李世民。公元621年，唐武德4年，这年的12月，李渊是被迫同意让李世民出征。12月25，李世民率领大军从长安出发，目标刘黑闼。这注定也是一场古代战争史上的千古绝唱。对于李世民来说呀，他必须完成剿灭刘黑闼的任务，这既关系到大唐的天下，更关系到自己的前程。李世民知道啊，此刻朝野当中有无数的眼睛都盯着自己呢，这其中目光最为犀利的当然就是他大哥，当时的太子李建成。事实上，当李建成得知李世民即将出征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啊，就是跟自己的首席谋士魏征去密谋，反复推演，说这个李世民大概有几成胜算呢，一旦胜利了，或者说一旦失败了，自己怎么样去摘桃子或者是救场子啊，夺功劳啊。而且作为太子，李建成不惜动用自己在朝堂上的巨大能量，故意给李世民制造了一些看似合理的难题。比方说大军出征的后勤补给、后勤保障，他向李渊建议啊，说让这个李世民安排他自个儿的人吧，朝廷不要过多干预，这样的话李世民用起来顺手一点。李渊一听，哎呀，公正无私的决定啊。其实李世民集团的核心本就是猛将谋臣，急切之间哪找得着像汉初的时候萧何那种的后勤大总管呢？无奈之下，只能让老将屈突通临时上岗。更让李世民不愉快的是，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李渊这儿也没有给他真正强大强有力的支持。比方说拱卫关中的唐军精锐部队御林军，也就是关中12卫，根本就没有派给李世民。李世民的这次出征河北，基本上带的呀都是自个儿麾下原班人马，像什么秦琼啊、尉迟敬德呀、罗士信呐、王君阔呀、殷开山呐这些宿将，当然最精锐的就是那个玄甲军，归了包堆儿吧，一共是50000人。 李渊怎么想的，咱们不敢猜。

河北的时候，刘黑闼呀早已经知道了，他素闻唐军秦王大名，在他看来呢，只要打败李世民，就可以在河北、河南等地称王称霸，并且窥伺关中，所以他极度渴望跟这个李世民呢好好的交把手。于是他亲自率领着精锐骑兵南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都城明州直扑唐军的前锋所在地，也就是猎人县，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邯郸肥乡县的北边。这里的唐军主将威名赫赫，大名鼎鼎的秦琼、秦叔宝。这个战争啊是犬牙交错的进行，结果刘黑闼呢，咱们不是说了吗，既有勇也有谋，他再出奇谋，埋下伏兵，边战边退，然后伏兵突起，把这个唐军呢拦腰给掐断了，直接结束了战斗，唐军一路溃败至肥乡。列位，这就是著名的猎人之战。这一战号称天下无敌，生平从未一败的唐军第一骑将秦琼被刘黑闼给打败了。消息传到李世民这儿，他在肥乡的大营这儿也傻眼了，切身感到了刘黑闼以前以为是个小人物，没想到能量这么大。而京师当中得知李世民的前锋秦琼战败，太子李建成呢就赶紧策划，咱们下一步应该这么做。放下李建成这儿怎么筹划咱不表，且说当时最高兴最得意的就是汉东王刘黑闼。这李世民不过如此嘛，他也并不是不可战胜嘛，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以逸待劳，在自个儿最熟悉的地盘上，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拖垮李世民，或者说击败李世民。这个战局走向愈发的扑朔迷离，究竟鹿死谁手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京时的朝廷当中，那些原本以为李世民出马必定是战胜的坚持的挺秦王派也纷纷的沉默了。而战场前端呢，李世民和刘黑闼在肥乡一线对峙，双方没有轻易出击，全都是严阵以待。高手对决呀，就如同下棋，走错一步满盘皆输，双方都在等待对方犯错。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啊，忽然发现了一件特别大的意外，这可彻底的打乱了李世民的部署。当时啊，在刘黑闼的都城明州东边有这么一个县城，叫做明水县，它是明州的门户，也是刘黑闼大军的粮道。本来呢，这里是李世民优先进攻的目标，李世民也做好了攻击的准备。因为每回李世民打仗呢，他首先最注重的就是后勤，全力保障自己的后勤，无所不用其极地击溃敌方的后勤，然后迫使对方一步一步踏入自个儿预设的场景，逼迫对手按照自个儿的这个要求啊、想象啊、套路啊来出牌。最后李世民再给对方致命的一击。刘黑闼对李世民的这一手呢素有耳闻，始终对后勤严加戒备，没想到就在这个最最最最紧张的时刻，二月中旬，明水县的县令李去祸忽然宣布脱离刘黑闼的控制，投降大唐了。这对李世民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打开了通往明州的大门。对于刘黑闼来讲，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外加十万伏高压电，电麻了。李世民这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可是这个机会啊也很危险。明水县处于刘黑闼的势力范围，县城呢距离刘黑闼那个首都明州又非常近，离李世民自己的大本营非常远。如果刘黑闼全力反攻，很可能一口就吃掉李世民派往明水县的所有部队，这是一步险棋呀。弄好了满盘皆赢，弄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但是李世民这儿别无选择，带的兵力本来就不多，再加上秦琼被击败以后，朝堂之上议论纷纷，如果不去尽快打开局面，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而且李世民这儿呢早已经是得到密报，什么密报呢，太子李建成已经在筹备了要以一国太子的身份亲征刘黑闼，要来摘胜利果实了。那这是一步险棋，险棋怎么办呢？自古富贵险中求。那这个求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李世民麾下的玄甲军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2: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2: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2: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2: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月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又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
8: 李世民派谁去固守明水县城？刘黑闼准备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专门对付玄甲军？危急关头，是谁挺身而出并战死沙场？李世民用了什么计谋取得了明水之战的胜利？死灰复燃的刘黑闼联合突厥卷土重来，李渊为何派太子做统帅并竭尽所能给予支持？玄甲军究竟是轻骑兵还是重骑兵？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之唐朝的玄甲骑兵。
7: 因为李渊的一个错误决定，把窦建德给斩了，刘黑闼起兵复仇，而且是连败大唐的名将。最后李渊还是派出了秦王李世民，刘黑闼都城明州 它东边呢有这么一个县城叫明水县，明水县的县令竟然投降了李世民了，那就去接收吧。但是也没那么容易，因为明水县处于刘黑闼的势力范围，距离自己的主力军呢比较远。于是李世民这儿命令自己的手下，也就是武功盖世的猛将王君阔，率领1500精骑进驻明水县。虎牢关之战当中，王君阔受命出击，截击了窦建德大军的粮道，仅率极少的人马就击败了窦建德的护卫大队，天下震惊。而刘黑闼方面呢并没有气馁，马上带领精锐部队20000人吧，直扑明水县。拿不下明水，所有一线的指挥官全都给你们就地处决。而此时呢，李世民所部距离明水县还比较远，并且刘黑闼又留了一大批的部队专门与之对峙，所以李世民这儿急切之间无法赶去救援。刘黑闼这边呢，无所不用其极的昼夜环攻。要说这个刘黑闼呀，不愧是李世民的死敌，打起仗来滴水不漏。为了防止李世民的增援部队到来以后干扰攻城，他就祭出了绝招绝活了，就是在攻城部队的屁股后边修这么一道小长城，里边啊不停地打，外边的援军赶过来呢，你得先突破这个甬道。你王君阔再猛，只带了1500名精锐骑兵，外边这20000多人不停地攻城，累也把他累死啊。好在这个时候李世民呢急匆匆赶过来，王君阔和那1500弟兄在明水县这儿整整坚守了10天，县城的4面8方都被刘黑闼的部队围了一个水泄不通。东北角上屹立的是刘黑闼修的甬道，里边是大队的士兵和攻城锤。李世民一看这个情形，马上组织大军对围城的敌军发起猛攻。李世民这儿也下了死命令了，告诉麾下诸将，必须解围，否则呀，咱也不用回去了，全死这儿得了。面对危局，李世民的英豪之气也算被彻底激发出来了。他亲自带领大队人马向刘黑闼的部队发起了疾风骤雨般的攻击。这是李世民和刘黑闼两人之间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民来说呢，这一战关系极为重大，如果战败了，自己在朝堂之中的处境必然是更加艰难。而对于刘黑闼来说呢，这一战也绝不能输，否则就意味着自个儿这垮台了。那这时候李世民他亲自率领玄甲军如同惊雷闪电一般飞驰而出，在颠簸的马背上射出一支一支的破甲箭，密集的箭雨像暴雨一样横扫刘黑闼的守卫部队。而刘黑闼呢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对唐军的救援呢早就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了。他祭出了抵御突厥骑射手的龟甲阵，唐军这边的悍将殷开山他不信这个邪，带领一大队的唐军精锐骑兵是往前硬冲，试图用这个具有强大冲击力的马槊击破敌军的盾牌。可是刚要靠近刘黑闼守卫部队的时候，刘黑闼的精锐步兵迅速推出了一个方形的大木桩，这个大木桩的上边啊全是刺儿，唐军的骑兵仓促之间一个一个的撞在上边，这可是刘黑闼专门拿来克制李世民骑兵的秘密武器，叫荆棘巨马桩。刘黑闼提前修好的甬道真的就像连绵的长城，保护着攻城武器和部队。整整2月下旬，李世民是3度引兵相救，但始终无法突破刘黑闼的防线。此时这个明水县城可就要破了，王君阔和他残存的部队已经是陷入绝境。哎呦，长久以来李世民在自己的军事生涯当中第一次感受到了束手无策。而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有一个人就站出来了，就是李世民的密友罗士信。他早年间在隋朝大将张须陀的手下效命，曾经数次凭一己之力深入敌营斩将夺旗，当时就连隋炀帝听闻罗士信的永名之后也都赞叹不已，特意命人呢把罗士信的战斗场面画下来以作备忘。评书《隋唐演义》当中也把这个罗士信刻画成了一位无坚不摧的盖世豪侠，在瓦岗英雄里边把这个罗士信呢称为叫傻小子，说他呀手使300斤的冰铁霸王枪，放牛娃出身，在力量方面可以和李元霸相抗衡。也有的说他的绰号叫做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手中一条大铁棍横扫无敌。明水县城存亡已经是旦夕之间， 这个城如果万一一丢，唐军前功尽弃。关键时刻，他主动向李世民请缨，说自己愿意只率200死士，因为人多了，目标太大，容易被发现。说我只带200人，趁着夜色悄悄地去替换城中的王军阔，再去死守城池。说良心话，李世民打心眼里边不愿意这么干，因为这可能意味着罗士信一去无回。可是除了这个方法，也实在没有别的招了。即便罗士信不去，你也得派别人去。最后呢，罗士信是真带着200人潜入城中，和王军阔完成了换防，他把自己置身于死地了。第二天，李世民再次命令部队对刘黑闼的围城大军发起了怒涛一般的攻势。他命人找来高手匠人，不分昼夜地赶造出射石炮和巨型的床弩，专门来对付刘黑闼的那个甬道，就是那小长城。唐军的猛攻几乎是一刻不停。李世民知道必须尽快地击破刘黑闼，每晚一天，罗士信距离死亡就近一天。秦琼啊、尉迟敬德呀、程咬金呐、等一众猛将也都是憋着一口气，围着刘黑闼的部队往死里边打。两军的交战越来越残酷，整个明水县城外到处都是残壁断肢。终于，刘黑闼的甬道被连续攻破了好几处，部队伤亡惨重。唐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了。可是，你说李世民打别人呢？

运气都挺好，唯独打这个刘黑烫啊，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唐军快要取得突破的时候，天上忽然下起了鹅毛大雪，风紧雪密，卷起漫天的白茫茫一片，这气温也是骤降，滴水成冰，这就严重削弱了唐军的攻势，弩机呀、投石车呀都被冻住了。而此时呢，明水城中的罗士信已然是弹尽粮绝，不久城被攻破。罗士信力战不屈，临死之前杀入敌阵，手刃数十人，最终是力竭而亡，年仅20岁。李世民得到消息，这眼泪也就止不住了，一瞬间回忆起自己和罗士信的很多事儿，都是少年英豪，年龄相近，现如今呢，罗士信已然是不在了。所以星夜李世民就下了命令了，一旦雪停，城必须给我夺回来，这一次是不死不休的。终于天气放晴了，因为那时候属于是倒春寒，春回大地，唐军的攻势也终于恢复了。此刻刘黑闼站在明水县的城头，终于知道了对方的厉害。就见天上射来的都是巨箭，唐军的八弓床弩把这个一簇簇粗如胳膊的这个箭矢不停地射向城头，有的时候一箭发出，城头上四五名人就像穿蚂蚱似的被穿透了，射石炮则在不停地装弹发射，这个炮弹扔过来呀，都是50多斤的巨石，狠狠地砸在城墙上。城下边唐军呢，以腹而登，就跟蚂蚁爬山似的，前边人倒了，后边人踩着尸体往上爬。秦琼啊、尉迟敬德呀、殷开山呐、程咬金呐，所有的唐军将领都杀红了眼了。最终刘黑闼用了将近一个月才打下来的明水城，3天的时间就被李世民的大军给攻破了，唐军第一次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刘黑闼这儿也感觉到恐惧了，明水县县城被攻破，这意味着刘黑闼的粮道可就被断了，他的都城明州已经是无险可守了。李世民胜利的消息传回长安，朝中的议论总算是稍微的消停了一点，而李渊呢，也加强了对李世民的支持。另外两路唐军击溃了紧邻河北道的高开道和徐元朗的叛乱，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击。3月初，李世民来到了刘黑闼的都城明州以西的明水河畔。刘黑闼这如果是死守明州，结局必然是被四下包围，要么战死，要么活活饿死，所以说他必须是争取主动。刘黑闼带领着所有的家底精兵3万和数十位猛将，准备和李世民大军做最后的决战，他不想被困死，他要死里求生。这个明水河呀，就在咱们河北省的南部，河面不是很宽，当时正是暮春时节，水流也很缓慢。李世民呢，在河的南岸，刘黑闼在河的北岸，两军算是隔河对峙。列位，这就是最后的对决了。刘黑闼意志力极为坚韧，他并没有被此前的失败所吓倒，在跟唐军对峙的日子里边，还在军里边举行盛大宴会犒赏士卒，甚至亲自率领旌旗沿河岸奔袭，往这个李世民大营方向射箭，鼓舞士气，并且故意挑衅。而类似的这种举动呢，在过往战斗里边，这可是李世民的专属专利啊！面对刘黑闼的挑衅，往日神采飞扬、锐气勃勃的李世民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异常的持重，不想犯任何的错误，因为越是接近胜利，就越需要谨慎，越要冷静。战争都是残酷的，李世民在残酷的较量当中已经在成长，而且呢，他这不着急，坐拥精锐大军，占据优势，按兵不动。他只偷偷地做了一件事，就是悄悄地派人呢去明水河的上游筑堤蓄水。转眼间可就到了这个月的月底，刘黑闼这儿再也按捺不住了，因为军粮将尽，这战士们一旦没有吃的，那不哗变才怪呢。李世民不惜一切代价攻克明水县城的巨大意义也就体现出来了，因为那儿不仅是明州的门户，更是刘黑闼的粮道。说来说去，罗士信并没有白死。这个月的26，一大早啊，天刚蒙蒙亮，刘黑闼率领大军兵分三路，朝着河对岸的唐军可就杀过来了。刘黑闼为了这一击，也是用尽全力，所有的兵力、所有的猛将一块出动，甚至于啊，刘黑闼违反了最基本的作战原则，连这个预备队都没留，他亲自率领军中的县镇死士发起冲锋，射。

0: 水而过，直扑唐军大营。反正就是赢了天下皆归我，输了万事一般休。李世民知道决战已然来临，他这也是亲自上阵，身边呢仍然是黑衣黑甲黑马的玄甲铁骑，他的身后呢则是贴身护卫无双猛将尉迟敬德。在前一阵子的隐忍当中，每一个唐军勇士心中都是积攒了怒火，这一刻终于爆发了。啊，你们那挑衅，你们那叫骂，你们那炫耀是吧？好，这回终于可以打了，将士们都找到宣泄口了。两军的血战从清晨一直持续到黄昏，河水变红，被鲜血染成了赤色。刘黑闼第一次在野战中竟然是被对手压制，他已经被唐军压缩在了狭小的阵地上，那就准备往回退呗。可就在此时，李世民下了一道命令，给了明水上游开闸放水。洪水席卷而下，这也成了压垮刘黑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剩不多的部队转眼间灰飞烟灭，李世民这儿终于就赢了。明水之战以李世民的胜利而告终，他用再一次的胜利证明了自己，平息了朝野的议论和父兄的猜忌。但是呢，赢得无比艰难，罗士信战死，王君阔受重伤，秦琼被击败，麾下精锐损失颇重，说是惨胜也并不过分。而那个刘黑闼呢，跑了。
1: 大王，我们的人死的死，散的散，大王怎么办呢？
2: 天无绝人之路，跟我走。
0: 在最后时刻，他违背了和将士同生共死的誓言，带着一些亲信就去投奔北突厥了。这也是此战当中李世民的一大遗憾，他终究啊还没能够生擒刘黑闼，没有给罗士信报得了仇。四月初九的时候，李渊下了命令，李世民拖着疲惫至极的身躯回到了长安。可紧接下来呢，李渊下令齐王李元吉接替了李世民的指挥权。李元吉上任一时，就把李世民制定的战后安抚政策又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刘黑闼的党羽家眷展开了残酷的杀戮，河北大地一片腥风血雨。到了公元622年，也就是武德五年6月初1啊，一个惊天的消息再次从前线传来，刘黑闼又回来了，跟那个灰太狼似的。而这一回呢，他身边站立的是突厥人的铁骑。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朝野，太子李建成一瞧，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啊，这是我建功立业的机会啊。正如谋士魏征对他所说的，秦王军功盖世，殿下您要想坐稳皇位，不可无军功啊。
3: 天下即将要平定，武功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刘黑闼这次复出再次叛乱，势力已经很弱了，这时候殿下如果向陛下请战，彻底剿灭刘黑闼，则天下言论必定站在太子这边。
0: 而大唐皇帝李渊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他马上同意李建成以太子的身份去亲征。而且相比于上一次李世民的亲征，李渊给李建成的支持力度，我的天哪，那可不可同日而语啊，几乎把整个大唐帝国所有的精锐部队都给了李建成了，关中12位拿走，大唐帝国的禁卫军你的。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操作，这个秘密操作呀，就是暗中进行的。9月份，李渊派出密使去出使突厥，面见颉利可汗，提出了修和亲知财帛的建议，以换取突厥的撤军。事实上，李渊对于上一次李世民和刘黑闼的血拼，那也是了如指掌的。他知道刘黑闼的精锐部队已经打光了，现在刘黑闼的身边啊，只有1000多的残兵败将，主力呢是突厥人。所以李渊这儿来了一个真正的釜底抽薪，让突厥撤兵，然后刘黑闼剩1000多人能干得了啥呀？使者呢说服了颉利可汗。11月初的时候，突厥大军开始陆续的从晋州、定州等地撤退。好，刘黑闼这基本成了光杆司令了。这时候打这个刘黑闼呀，就跟这个击败落水狗一样容易。在这种情况下，11月初7，李渊正式任命太子李建成出兵河北讨伐刘黑闼，而且诏令河南、河北地方的全部州县都得受太子的节制。 而在当时呢，河南河北基本上那都是李世民的势力范围呀。因为想当年王世充啊、窦建德呀、刘惠闼呀，都是李世民亲手击败的，现在全归太子了。12月16日，突厥骑兵已经撤干净了，李建成顺势而进，指挥大唐12位的精锐大军，以碾压的优势对刘惠闼穷追猛打，魏州之战彻底击败了刘惠闼。公元623年正月，走投无路的刘惠闼被深州刺史诸葛德威给擒获，并且处死。而河北地区的重要将领幽州总管罗毅也成了李建成的人了。李建成这儿以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凯旋归来，鞭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呐。在长安太极宫，李渊用最盛大的宴会和最高的规格迎接他这个大宝贝儿子，李世民反而成了配角了。对于李世民来说，哦，我去平定刘黑闼，把他主力给剿灭，没有给我增光添彩，反而是给他人做嫁衣裳，你这不是白忙活吗？而环顾天下，此时的唐王朝削平群雄，大业初定，而更为激烈的内斗这才刚刚开始呢。如果您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啊，改天再详细给您讲述。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之前那个话题，得给您说说这个玄甲军它的军事构造和战术，就是我们得说说玄甲军的装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史书里边没有细致资料啊，啊，你到底是轻骑兵啊，还是重骑兵啊？这一点是众说纷纭的。首先，咱们得拎一下，划分清楚轻和重的标准。第二呢，得分清楚时代对轻和重的影响。第三，得清楚轻重之间灵活的转换。在讨论玄甲军到底是轻骑兵还是重骑兵之前呢，咱们得说说这个标准啊。中国很多的原始史料经常是把人马巨甲、甲骑巨装的骑兵才被称为叫甲骑，其他的呀都被归为轻骑。现代一些资料呢就直接使用了这些古称。这个分法其实特别简单，特别粗糙。您比方说西方的世界啊，只要是骑手本人拥有比较完备的防护，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并且在战场上以突击作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的这种骑兵呢，都可以算成是重骑兵，并非是人和马都有护具。甚至说亚历山大大帝以突击见长的伙伴骑兵，他那个马匹几乎是不披马铠，依然他是标准的重骑兵。公元20世纪之后的罗马帝国的重骑兵军团呢，人员往往是装备比较重型的环甲片、大盾和长矛长剑，但是马匹仍然是不披甲的，人家这个也是标准的重骑兵。马镫时代以后，法兰克骑兵作为西方重骑兵的代表，大部分重骑兵的马匹仍然是不披铠甲，这个习惯呢一直保持到了神圣罗马帝国，也就是公元14世纪。但是扯了半天，我们得问7世纪早期的唐骑兵盔甲在同时代能否算得上是重装呢？首先来说，当时中国的锻造技术还是有比较高的水准的。唐六典里边就记载说，甲之制实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耀甲，三曰细鳞甲，四曰文山甲，五曰乌锥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绢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锁子甲，十有三曰马甲。这其中啊，明光啊、光耀啊、细鳞啊、山纹啊、乌锥啊、锁子甲呀、啊，这都是铁甲。唐军里边盔甲最主要的就是金属扎甲，有一部分在胸前背后有大型或者是小型的圆形或者是椭形的铜制或者是铁制的甲板。从当时的世界标准来看，这是标准的重型铠甲。因此有人说唐军用轻骑兵淘汰了隋朝的重骑兵，这种论断其实是有些片面的。而且从功能上来看，玄甲军这是唐军的精锐骑兵，他担任重要的突击任务，基本上可以判断他不是轻骑兵。玄甲军就是唐军骑兵的主导，其他的骑兵之前所做的各种机动都是让这个玄甲军顺利反击。所以说来说去啊，李世民的玄甲军重骑兵是肯定的。说后来这个玄甲军怎么不见了踪影呢？是这么回事，贞观年间在和突厥、薛延陀、吐谷浑、高昌、高句丽等战争当中，这个玄甲军呢虽然说没有记载，可能是已经编入了李世民的御林军的内部。
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5: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6: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5: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6: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5: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6: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5: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6: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5: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6: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5: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6: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5: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6: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5: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6: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5: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3: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3: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

0: 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0: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0: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0: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0: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0: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说完了唐，那么宋朝有哪些比较有名的特别能打的军队呢？没有。宋完了的元是蒙古的怯薛军，包括后来后金的巴雅喇，也叫拜雅喇，也就是皇太极身边的那支军队啊，他确实说着也不带劲。所以说我们就以明代的戚家军作为这个系列的结束。
7: 明朝中期，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方为何出现了很多巨大的武装走私船队？跨国武装团伙倭寇是怎样组建起来的？倭寇为何不但把明朝大军打得狼狈不堪，而且还大面积制造了哪些恐慌行为？他们所用的兵器、倭刀以及采用的战术模式有何特殊之处？明军对此是如何调整和改良自己的战术和阵法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又是如何完善鸳鸯阵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之明朝的戚家军。
6: 那是14世纪后半叶，明帝国把蒙古人给打回了草原了。但是以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说，这个明朝啊始终无法消除蒙古人的威胁。到了16世纪中叶，正当明朝在北方边境线上和蒙古人进行殊死较量的时候，新的敌人又从东南沿海奔袭而来了。明初的近海政策在明中期以后已经是趋于瓦解，福建啊、广东啊、浙江啊人口众多，耕地又不足，粮食大部分需要从外省通过船只转运。随着盐商和米商这些大商人势力膨胀，曾经因为有远航能力而被禁止的双桅大船也被这些大商人给建造起来了。与此同时，被明军于屯门所打败的葡萄牙人，他这又开始蠢蠢欲动。这些葡萄牙人和中国沿海的走私商人接触，绕过中国官方进行走私贸易。广东省的上川岛、福建省的漳州、泉州、浙江省的宁波， 都成了海上走私贸易的舞台，特别是有着16世纪上海之称的宁波双屿，更成为了当时东太平洋的走私贸易中心。双屿它在浙江省的长江口附近，靠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嘉靖18年的时候，福建的走私商金子老，他入据双屿港，开始和葡萄牙人接洽，引诱葡萄牙人前来贸易。等到嘉靖24年，后世著名的倭寇汪直利诱日本人前来双屿，中国东南沿海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武装走私集团，出现了很多易商易盗的现象。巨大的武装走私船队开始威胁着东亚沿海的安全。嘉靖26年，李氏朝鲜政府向明朝政府通告了，说你们中国商人呢，走私火炮、硝石、硫磺这些大量的战略物资去日本。而那个琉球王国也为了防备走私集团，开始修筑三重城炮台和乌梁座森城的炮台。我们说那时候的朝鲜呢，包括琉球啊，还都是大明王朝的藩属国呢。那么明朝政府这儿发现情况不对，赶紧命令巡抚朱纨调集军队，一举把这双屿港就给摧毁了。可是不甘心双屿被毁的葡萄牙人和海盗开始联合，试图攻打福建沿海，结果走马溪之战大败而归的葡萄牙人无能力和明军抗衡，大获全胜的朱纨为震慑沿海士绅在战争中肆意妄为的通敌行为，当即决定但凡是对海寇联军贩卖过物资的人格杀勿论。于是啊，在明廷反武装走私行为中受损巨大的这些沿海士绅们就开始诬陷这个朱纨，不堪受辱的朱纨在狱中自尽身亡了，武装走私船再一次蓬勃发展起来。再加上葡萄牙人不是已经是转居幕后了吗，不和明帝国直接对抗，而是暗中支持那些走私的武装，由葡萄牙人提供火器、军事技术，由日本、东南亚提供人力、船只、冷兵器、军费，由中国走私商、沿海士绅担任内应，就长出这么一支庞大的、足以威胁整个东亚沿海的跨国武装团伙，也就是倭寇。在双屿被攻破以后，大海盗王汪直他逃至舟山列岛的马祭坛，继续进行走私贸易，并且积极地和日本人勾搭连环。他们借着和日本人勾结，从日本大明手中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技能娴熟的中低级的军官，以这些武士作为骨干，汪直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自己的武装力量达到了日本战国时期强势大明的正规军的级别。朱纨死了以后，近乎不存在的海防，这可挡不住汹涌而至的倭寇。而在东南地区这儿，河川众多，地形支离破碎，所以对这种战场环境非常的不适应。而敌方就是那些日本武士啊，他们这个小团体的集群战术在这种地形上反而是如鱼得水。熟悉地形的倭寇使用这种小团体集群战术，避开和明军正面的大规模作战，借助有利地形把这个明军打的是狼狈不堪。比方说徐维学、徐海所率领的倭寇进攻嘉定县城的时候，因为浙江本地的卫兵不堪重用，所以说浙江方面呢特地到山东省，由募兵参将李逢石、许国招募了6000多名的山东的长枪手。这些长枪手在新京桥和倭寇相遇的时候，长枪1丈多长，抡起来虎虎生风，刺杀过去噗噗有声。正面作战的倭寇的确不是对手，被打得大败，就退到了罗店镇。李逢石带着长枪手就领兵追过来了，再打倭寇，倭寇还是打不过，逃回了彩陶港。当明军到了彩陶港的时候，发现此地怎么空无一人了，只有几条倭寇船漂在象港之内，海水逐渐潮涨，明军往前走的通路已经被潮水给遮断，倭寇从这个芦苇里边就四面八方冲杀出来了，滚入长枪阵中乱砍。你这个长枪1丈多长，往前突击的时候好使，当他在你脚底下的时候，你再往下扎什么的，这就不好用了。回转不能的长枪手只能是被动挨刀，加之潮水大至，连退回去重新列阵的机会都没有。于是明军这儿大战溃败，士兵们争相逃命，指挥刘勇等也随军红没于水中。倭寇还经常以精锐士兵突袭流窜， 大量的杀死毫无防备的平民和

警惕性不高的守军。嘉靖33年，倭寇一共100多人突袭会稽等地，被当地明军阻击。残余的精锐倭寇呢，接着熟悉队形，以远超一般军队的速度突破了明军的包围圈。这股倭寇在前后80多天里边转战3000里地，一天呢平均行军40里路。而且这股倭寇在乌溪突围的时候，一昼夜狂奔180里，相当于现在103千米。这在古代来说呀，的确是精锐当中的精锐。那这群倭寇打到南陵的时候，南陵县派出了300官兵守城，倭寇冲溃守军，并且冲进县城纵火焚烧。县城周边3个县府的官员率兵来驰援，驰援的时候刚一靠近，当然咱们这边就开弓放箭呢。可是在史书里边记载什么呢？倭寇竟然是手接飞箭，你这箭射过来，一歪头一伸手，砰，把这凋零箭就给抓住了。你可以说是偶然事件，你也可以说江南的弓箭不是强弓硬弩。但是就这么一件事就表明啊，这股倭寇作战技巧特别的娴熟，四掠3000里以后这才被全歼的。原因呢，除了浙江多以民兵为主，地形和作战模式不适合于明军的传统阵型，以及上层正处在人事混乱的变动期之外，这股倭寇所使用的兵器我们也得着重提出来，就是那个倭刀。明代四掠江浙的那帮倭寇手里边的倭刀啊，还不是咱们现在在影视剧里边看到的那种日本刀。现在的这种日本刀啊，是日本传统刀剑当中的一种，正式的种类呢是属于打刀，而且是江户时代之后缩短长度的打刀。在日本刀剑分类当中，它应该是归于幕府末期的新刀。而嘉靖年间呢，这股倭寇所使用的日本刀啊，那是江户之后被禁止私人拥有的战场用刀，也就是野太刀或者是大太刀。这是一种刀刃长度0.9米以上，全长1.5米，甚至长达1.75米的实战用超长双手刀。这样巨大的刀剑通常重量呢5斤以上，如果换算成明代的度量衡，那就是4斤以上，相当于中国的月刀啊、眉尖刀啊这种重型刀具的重量。一般明军的长枪在传统的战术上偏向持久战，因此呢重量很低，全重这根枪啊，你别看老长，一共也就3斤多，枪头啊都不超过1-2重。明军士兵通常佩戴的腰刀呢重量就更低了，他们那个腰间的单刀啊重量也就1斤，小片刀。长枪和单刀这是明军的标准配备武装，两种武器加一块还不如那个当时的倭刀重呢，单从重量上来说就绝对处于劣势。沉重巨大的刀剑袭击劈过来的时候，一般的士兵啊无法保持原有的姿势，而这就意味着枪阵的阵型遭到破坏了。所以当技术精湛的倭寇持刀沿着枪杆突入的时候，这个明军的枪手呢只能是束手待毙。即便明军士兵同样是素质优良，来得及弃枪换刀，但是你这小片刀1斤多沉，跟人家那5斤的大刀相比，这也做不到有效保护士兵的生命。明军的正规军的常备兵器已然有了这种巨大的差距，明军的正规军的常备兵器都有这么大的差距，乡间的民兵那自然是不用提了，他们所用的什么棍啊，那个长度上都比不过，杀伤力和重量上更是有天然的差别。这些巨大的刀剑是依靠双手持握靠后的刀柄来挥舞的，非常消耗体力。因此为了保持持久作战的能力呢，日本人在那个把上啊还用革布给它缠绕起来，使得刀的可握部分变得更长。这种野太刀被称为叫中卷野太刀，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呢，变相增加了挥斩的力度和强度，在长度、功用、使用模式上和中国的月刀是相当的，尤其适合突袭和混战当中使用。至于倭寇采用的小部队突袭战术，这个模式啊，其实是日本国内的标准战术体系。一群武士响应领主号召，带领自个儿的狼党参与领主大军，看着是一支大军，其实内部呢都是大大小小的武士团，除了高级武士，一般的武士携带的人员比较少，也就是几个人到10几个人之间。完后这个兵器呢五花八门，刀剑呢、长枪啊、弓箭呢无所不有，所以他们在山林、稻田、房前屋后哪儿都可以作战。
比方说前面所说的啊，明俊的战术，那是正常的中央集权王朝的大型的野战模式，兵器由国家统一派发，士兵成建制的持有同一种兵器。所以在这种模式之下，明军最小的作战单位啊，那也是25人的一小队，兵器相对单一，有这么一个队长来统辖，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基本上都是同一种兵器。如果是大的平原旷野作战，咱们这个作战模式没问题，但是你说这个适应性灵活性，遭遇浙江战场环境和倭寇战术模式的时候，那原有的战术那就可就格格不入了。以25人的队为例，他这个最小的一个队25人列成一个基本的方阵，占地面积啊就至少是80多平米了，稻田的田埂水塘洼地不可能做到处处都有80多平米的位置，因为多数的田埂不过是1-2尺宽，以单一长枪作为兵器，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好，这个小队啊被地形给分割了，侧翼啊后方啊遭到突袭的时候，只能是任人宰割。不过以倭寇为整体来说呢，战斗力其实没您想象的那么强。是，他们打小受到严格的搏击训练，这日本武士呢，个人搏斗技巧上超过一般的中国士兵。但武士这个阶层其实对应的是明军军官阶层，普通的日本倭寇啊，在个人战斗力上相对于明军来说他也没什么优势。同时在战场上作战，个人勇武很重要，可更重要的是军队的整体纪律。倭寇本身的组成和战斗模式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有良好的战斗纪律，所以他们到了百年不知兵的江南，在倭乱初期啊，仍然是打过很多的败仗，经常是一帮平民守卫城池成功了，或者在野战里边打这个倭寇把他们给打跑了。咱们不能只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家志气啊！你看这个倭刀虽利，但是您别忘了一寸长一寸强，长枪啊可以轻易做到1丈8尺，就是5米76。现存记录可查的日本战国武士持有的实战刀剑最长不过2米，也就是说在持枪人的长枪攻击到持刀人的身上的时候，持刀的呀你还得往前再冲3米才能够够到持枪人的身体，这个时间可以让这个长枪呢再往前捅一次没问题。所以纵观倭寇的作战模式，它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避免直冲明军的大阵，以突袭、夜袭、设伏、袭击侧翼为主。所以倭寇最开始打了明军一个措手不及以后，明军这边呢也开始调整自己的战术模式，让这些精锐的日本剑士武士最终成了挡车的螳螂。首先开始改良明军阵法的是明代的儒学大师和军史家唐顺之。唐顺之这儿放弃了以25人为队的基本单位，把最小的编制啊改成了5个人，也不叫队了，叫伍，就是队伍的伍。唐顺之的伍有3种不同的兵器，长尺防牌放在最前边，这是一个人，后边呢是一把狼筅和3支长枪，哎，这就是5个人的搭配。这种阵型啊可就是大名鼎鼎的鸳鸯伍，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改进。明军士兵在猝然遇敌的时候，对抗倭寇精锐已经不再是那种格挡不便重量偏轻的长枪，而是颇有分量的盾牌和狼筅，这都通常是6斤以上，而且遮挡面积大的盾牌呢还有这个狼筅呢是对方那个刀剑呢不能轻易推动的，扎又扎不透，砍又砍不破，而且对方他不是骑兵，没有那么大的贯穿力，有列阵在前的刀牌手和狼筅手作为安全避障，明军的阵型就能保持完整，站立在刀牌手和狼筅手身后的长枪手就可以放心的杀敌了。有朋友说，你说了半天这个刀牌手盾牌我们知道啊，那个狼筅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网状的中间带一个枪头的异形的盾牌，对阵狼筅的敌人因为横置的阻拦，并不能像对付长枪一样直接抢到身侧，而狼筅的横置呢又不妨碍自己战友从背后横置的缝隙里边挺枪往前刺，狼筅跟其他兵器相交的时候啊，还可以转动枪柄，使得这个横置呢锁住对方的兵器，让己方持枪的士兵有机可乘。至于刀牌手则是可以防备倭寇的重弓重箭在近距离上的巨大杀伤力，同时可以封死敌人任何可能滚入的通路，
说你这儿直接轱辘过来，在我脚底下乱杀，没那个。可见

0: 练枪超过十年的人，在编练阵型的时候，他是以己为榜样，明军士兵呢达不到他那样精湛的枪术，长枪手素质的相对不足，导致唐顺之的这个武产生了缺陷了。长枪手所处的阵型啊，安全冗余不够，五人为一伍，万一有敌人呢，突破刀牌手和狼弦手，这个普通的长枪手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唐顺之这儿也想改良这个阵法，但是他在抗倭一线病逝，年仅53岁，太可惜了。而最终帮助唐顺之完善了阵法的人，大名鼎鼎啊，抗倭名将戚继光，他是把唐顺之的两个鸳鸯伍合并成一个鸳鸯队，又去掉了伍中的一个长枪手，改成了唐把手。这个唐把同样是带有横针的兵器，在戚继光的鸳鸯阵中，长枪手和唐把手是一块出击，但是这个唐把手并不是用来杀敌的，而是用来保护长枪手的，这样就完美的解决了长枪手训练时间的问题。对于戚继光的鸳鸯阵来说，只需要一个能够狠狠地刺出去的长枪手，而至于这个长枪手的安全呢，前有盾牌和狼弦，后有唐把手贴身保护。戚继光的鸳鸯阵虽然在武的这个单位上比唐顺之的少了一支长枪，但是由于唐把手的保护，长枪手在攻击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留有余地，所以在进攻力上大大提高了阵型整体的安全性。咱们还是来对比一下啊，倭寇的双手倭刀长度1.5米左右，挥舞起来的时候啊，从左到右需要预留3.5米以上的安全的距离，要不然就切着自个儿人了。这个宽度啊，就能够容纳一个鸳鸯队列阵了。当倭寇挥舞刀剑突击的时候，他需要同时躲开4支长枪的8次刺击，才能把鸳鸯阵纳入倭刀的攻击范围之内。而倭寇在躲过8次攻击以后，你还要突破一面盾牌、一根狼弦、2支唐把的防御，才能够真正的伤害到鸳鸯阵内的人，这是压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总之吧，在阵型的配合之下，倭寇精锐双手剑士，一个人的2只手需要面对鸳鸯阵的10个人的20只手。倭寇这样的精锐剑士，你得是苦练十几年呢、几十年呢。而鸳鸯阵的长枪手只需要训练2年就可以投入战场，因此后者在成本上也是占据着绝对优势，还可以轻易在安全距离内把这个倭寇啊治。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檀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4: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2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4: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10000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4: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一万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1: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1: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1: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1: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

0: 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1: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6: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9: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8: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9: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8: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0: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7: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6: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 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2: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

0: 投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0: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0: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源永结。
7: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8: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7: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9: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10: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1: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2: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5: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3: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2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5: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4: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6: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

0: 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3: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0: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2: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2: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

0: 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儿上，

8月18号，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发布，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等。新条例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本次条例修改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了公积金的提取条件。今后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都能提取住房公积金。除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进一步拓展，新修订的条例还有一个重要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简化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的手续，缩短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更加便捷高效。今年以来，各地已经因地制宜出台了诸多公积金政策。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截至8月17号，各地出台公积金相关政策约400条，其中便包括扩大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目前支持公积金用于支付住房装修款、物业费等已经在好多个地方落地了。在以前啊，住房公积金提取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如今呢正在变得越来越惠民啊，这个涵盖范围也越来越广，像租房啊、物业费啊、甚至取暖费、装修啊，这些对普通家庭来说这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即将出台的公积金啊，无疑会大大降低住房消费的门槛和成本啊，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改革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风险点，比如骗提、套取、无限度消耗等等啊，这并非无解，而是需要更加精细的管理手段，实现放得宽啊也管得住。杭州一起备受关注的女管培生被侵害事件有了最新进展。据央视新闻8月18号报道，7月26号晚上，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男，某企业高管；玉某栋，男，杭州滨江区公职人员，餐后在某 KTV 活动期间被对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期间赵某峰将被害人推倒，导致其腰部受伤。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玉某栋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玉某栋已经被免职，赵某峰也已经被所在企业免职。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收到相关问题线索，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调查处理，绝不姑息。结合媒体之前的报道，赵某峰就是招商蛇口浙江公司总经理赵海峰，玉某栋则是杭州滨江区副区长玉婷栋。受害者是一名被临时叫来救场的年轻女管培生，一个多小时被灌下超过半斤的茅台，随后被带至楼下商 K， 遭强制猥亵和故意伤害，在反抗中被推搡致伤。在饭局上公然伤害同桌女性，已然涉嫌越界违法啊，必须严格处理，依法查清事实，给受害女子一个公平公正的交代。当然，法律的追责只是第一步，更深层的拷问在于，我们该如何防止那些寄生在酒桌文化之上的权力腐败，如何打破将女性视作交际资源的陈腐逻辑。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在很多所谓的高端局中啊，饭桌之上往往暗含着一套不言自明的权力秩序，有人主导话语，有人逢迎附和，这中间最容易被牺牲的往往是那些资历浅、话语权弱却

0: 缺乏保护的年轻女性，她们被临时叫来，不只是凑数，更像是试探底线的工具。近年来，中央持续整治四风问题，严查违规吃喝、拉帮结派、勾肩搭背等不正之风，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杭州这一事件也警示我们，在阳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仍然有人心存侥幸，呼吁司法机构依法从严从快处理此案，还受害者一个公道，还职场一片清明。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旅客刘女士在乘坐高铁列车途中休息的时候，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胸部，随即惊醒并果断找到乘警报警。面对乘警询问，邻座何某先是辩称自己是拿充电器，后来不得不当场承认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我只是拿充电器啊，这句轻飘飘的辩解在法律的制裁面前想的苍白又可笑啊。刘女士的果断报警，这是值得称道的啊，因为现实之中啊，不少人遭遇骚扰之后，碍于车厢众人围观，羞于发声，选择息事宁人。正是这份顾虑与退让，助长了施暴者的侥幸心理，让他们敢于一再的铤而走险。像刘女士这样不沉默不妥协，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不仅让作恶者受到惩戒，维护了自身的权益和尊严，其实也是保护后续的每一位旅客啊。当然，对抗公共场合的性骚扰行为，不能只靠受害者一个人的勇气。铁路警方作出提示，遭遇猥亵偷拍，优先保障自身安全，大胆呵斥制止，向周围乘客、列车工作人员求助，尽可能留存影像证据，第一时间报警。唯有作恶者必受罚，受害者敢发声，旁观者不旁观，每一双不该伸出的咸猪手才能被法律牢牢地钳住，我们的公共出行环境才能更加安心。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这个暑假呀，高分考生读职校的新闻时不时的就刷屏了放弃重点高中名牌大学去读职校，正在成为一些高分考生和家长的新选择 中考700多分的考生主动放弃了重点高中，填报了中职的中本贯通项目。同时高分的高考学子跳出了普通本科的赛道，选择职业技术大学。这就意味着曾经被贴上差生退路标签的中职啊、高职啊，就职业教育啊，正在迎来了一批优质的生源。越来越多的迹象似乎在表明，过去说考不上普高这才读职业教育的这个刻板印象正在松动。这一届学生和家长不再整齐划一的唯普高、唯普通本科论成败了，而是开始重新审视职业教育的价值。在就业压力加大啊、观念多元的当下，这新一代年轻人啊，更看重职业选择跟个人价值的契合度。名校情节唯学历论的观念正在悄然松动。无论是读完本科再去读专科啊，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还是直接放弃读名校，选择那些考公考编有优势的院校，就说明啊，人生的道路不是单一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彩的。只要择己所爱，奋力耕耘，这人生啊，处处都有出彩的机会。啊，不可否认的啊，我们这个社会上广泛的存在着各种的鄙视链，我们这个社会也一直有着学历崇拜的情节，啊，就是普遍认为职校生啊，读中职啊、高职的，都考不上本科，考不上高中的，啊，都被迫选择职业教育的。还有人认为职业教育职校生说好听点叫蓝领，说不好听的那就干体力活的，还搬出古人的言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如今啊，这种观念正在松动啊，因为啊，在经济下行就业不易的大背景之下，职业院校的高就业率让很多考生和家长重新审视人生路啊。十四五期间全国技工院校在校生规模保持在360万人以上，毕业生就业率您猜在多少？97%以上，远超不少普通的本科院校。像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现代物流这些热门专业供需比高达5:1，就一个人可以手握多个优质的岗位选择权。你看，这相比一些就业不太乐观的普通本科院校和专业，这中职、高职反倒成了高就业率啊，这个薪资稳定的代名词了，对吧？就学历加就业这种双重保障的方案打动了越来越多家庭，其中啊，这政策托举打通升学通道，其实这是关键。像2014年上海率先启动了中本贯通试点，之后呢，国家层面这个制度设计不断完善，如今啊，中本贯通这个模式已经在全国10多个省市铺开了。就高分考生啊，纷纷报考中本贯通，本质上是家庭在用脚投票啊，从父母到孩子都对职业教育的新培养模式投出了认可票。但是也是应该注意到，长期以来啊，中国的蓝领就技术工人呢，跟国外的差距，它不仅体现在薪酬上，社会对于蓝领的认识、社会保障和福利这些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差距。你就拿德国来说啊，都说德国工程师啊薪资高，说在德国呀，一位高级技师的时薪一个小时啊，时薪可以达到80欧元。客户需要提前2周预约，就他的月收入可能超过大学教授，他的社会地位跟工程师啊、医生那是平起平坐的，没有谁高谁低。就这样的待遇，在过去对国内蓝领而言可望而不可及呀、啊。但如今呢，这种状况也在改变，就国内外的差距正在缩小，职校的就业实况持续刷新着大众认知。你像在四川多地，中职、高职的订单班成果丰硕，华为、理想汽车、长安汽车这些头部企业定点招录毕业生，岗位起薪都不低，而且标配五险一金，还有绩效奖金、晋升通道，这都是打通的啊。但需要注意啊，除了3+4这中本贯通啊，这个热度比较高之外，大多数传统的3+2中高职贯通跟3年制中专啊，它这个吸引力其实还是相对较低的。而说句实在的，一些家庭选择中本贯通，他看重的是最终能拿到本科文凭。这就意味着只是把贯通项目当成一条更为稳妥的升学捷径，而非发自内心认同职业教育本身。火热的中本贯通现象背后，一边是高分考生踊跃报考，另一边是社会层面趋普避职这个认知依旧客观存在。冷热交织的现实说明啊，当下大众观念是在改了，但是还处在过渡阶段。人们目前认可的仍然是大多是这个贯通模式带来的本科结果，啊，它 他不用参加高考，通过转段考试就能读这个职业技术大学的本科了，最终拿到的还是本科文凭。就很多家长和考生看重的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职业教育本身崇尚的技能培育技术人才的这个内核，这个关键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深入人心，对吧？就如果中本贯通最终只是增加了一条读本科的通道，而没有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实现根本的突破，就可能不能真正的完成职业教育改革的使命啊。所以说打消社会对职业教育对技术工人的偏见呀，需要树典型啊，更关键的是要把更多的实惠注入到这个群体啊，他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实现真正的平等了，无论是薪资呀、起薪呐、包括社会地位啊，都一样了，可能以后这样的新闻就不叫新闻了。哎，这也指向了一个终极问题：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觉得不是为了读名校，甚至可能都不是为了一份好工作。读书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啊，未来的人生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国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胖东来这又上热搜了啊！胖东来自带热搜体质啊，谁让人家是不是一般的企业呢？这次上热搜不是因为给员工放不开心假啊，也不是因为说发委屈奖了，而是因为一张招聘公告。是前两天呢，胖东来发布郑州店的招聘公告，计划招聘20名刑期5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并设立专属报名通道。哎，消息一出来，评论区吵翻了，有人竖大拇指说这于东来有担当，但也有人反问，凭什么对普通求职者设学历门槛，却给这刑满释放人员开个通道呢？这个呀，是胖东来连续第二年向刑满释放人员开放岗位。去年第一次尝试的时候，胖东来新乡店预留了约2%的名额，最终录取了30人。啊，创始人于东来近日透露说，去年第一批入职的30名刑满释放人员，离职率是零，就没有一个人离开，都在继续干着呢。舆论发酵之后，胖东来又紧急澄清说，不是说一点门槛都没有啊，并非无门槛接纳。是明确排除性侵、严重暴力等恶性犯罪前科人员，而这些人是不要的。刑事人员需要与其他应聘者走完全相同的报名啊、面试流程，都设置6个月的双向选择试用期。这些人呢，优先安排在仓储、物流这些后台岗位，避免直接接触些消费者啊，收银岗位是暂时是不行的。包括还让他们远离儿童区，这也是为了保障安全，这是一个企业的选择。但是我想说的是，胖东来此举呢，也不应该被神化啊，更不应该拿着胖东来的这个选择去绑架别的企业去。那么第一个不该，就是别神化胖东来。长期从事服刑人员子女帮扶工作的林敏明说呀，说看到一个都没走，这第一批一个都没离职这个消息，他的第一反应并非胖东来成功了啊。他说一家企业的30个人不代表所有刑满释放人员，胖东来的企业文化、薪酬待遇、管理能力也不等同于普通企业啊，他这个样本是有特殊性的，就胖东来能做到的别人未必能做得到。他的高薪酬、高福利、强文化本身他就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样本，把胖东来的做法如果当成了标准答案，要求所有企业都照抄，这既不现实也不公平。这件事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他提供了一个现实样本，就过去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判断来自想象，担心不稳定不好管理会出问题，那现在至少有了这一批真实的人，可以让我们再观察观察。样本的意义在于观察，不在于复制那么第二点，第二个不应该拿着这个道德绑架其他企业呀。胖东来愿意招刑满释放人员，这是他的自由，别的企业不愿意招也同样是人家的自由。

那是什么呢？是制度。林敏明说了一句话，其实挺有道理，很值得琢磨。正常的用工机制，而不是每招一次就上一次热搜。因为真正成熟的社会接纳，不应该永远依靠一家明星企业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将正式实行，专门完善了刑满释放之后的社会衔接。第60条提出，对刑满释放人员开展教育引导，鼓励支持自主创业。但法律写了平等，不等于现实里就能平权，对吧？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它缺的不只是一张招聘公告，而是一整套配套的制度，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吸纳补贴、岗位适配评估啊、安全风险管控啊等等吧。就如果这些配套的这些制度跟不上，胖东来再招20个、200个，恐怕也改变不了大多数刑满释放人员求职碰壁的现实。一个人坐过牢、犯过罪，不代表他不能成为一个好员工。一份工作影响的往往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妻子、几个孩子、年迈的父母。但是让刑满释放人员平稳地回归社会，不能靠一家企业的善举，要靠一套制度的托底。所以说胖东来这个样本的价值，它不在于伟大，而在于真实。它告诉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也提醒我们还有多少路要走。尊重胖东来的选择，但是别把他神化，更不是说搞慈善，这不是。敬佩他的担当，但是不要拿他去绑架别的企业。让企业的归企业，让制度的归制度，这才是对待这件事最该有的态度。

0: 你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3: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2: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3: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2: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3: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2: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3: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2: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3: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2: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3: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2: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3: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2: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3: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

0: 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五楼盛大开幕。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
0: 雄安一号卫星诞生背后有着怎样的产业故事？它的成功入轨又将对未来互联网通信发展带来什么影响？记者现场探访，带来深度解读。
1: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同比增长5.1%。
0: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总体涨势平稳。
1: 与爱情唯美相逢，我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今晚让古老戏曲唱出心动浪漫。
0: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公布，明确未来5年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

0: 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初秋的雄安新区临电相映，碧水绕城，展现出一幅水城共融的美丽画卷。罗文来到雄安规划展示中心，详细了解新区规划建设情况。他指出，设立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亲临视察，为我们指路领航、把脉定向。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随后，罗文到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雄安宣武医院，查看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强调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在雄安新区周关村科技园、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和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罗文指出，要用足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推动更多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在白洋淀和燕南堤，罗文强调要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治理，持续改善白洋淀水质。在雄安城际站及国贸中心片区、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罗文指出要完善新区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持续提升综合承载能力。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和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坚持业绩论英雄。在树立和强化全局一盘棋意识、提高领导力和执行力中，进一步汇聚起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天，我国首颗集成多项国内首创技术的雄安造卫星鸿鹄零三星顺利发射入轨。北京蓝箭鸿勤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规模化卫星量产能力，为商业航天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历经十余年深耕，我国卫星互联网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民营企业已成为商业航天发射领域的生力军。请听报道。
2: 二一点火。
1: 7:35，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零三星搭载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颗卫星是面向卫星互联网大规模组网需求打造的技术验证星，搭载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产品：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
3: 三大核心单机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共制电推进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1: 本次发射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双重突破，借助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探索可回收技术，以鸿鹄零三星探索卫星批量生产模式，压缩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成本。
3: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放眼全球，商业航天已是大国竞相角逐的战略高地。自2015年起，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入局航天领域，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航天科研生产，大力推动商业航天与卫星商业化应用落地。2024年12月19日，天启星座零四组共四颗卫星成功发射。2025年12月13日，北京民营企业紫微科技自主研发的迪尔五号中国科技城号空间试验器成功发射。此次发射成功的红勤科技由昆仑资本、金国投基金等投资组建，是国内唯一具备卫星火箭从研发端、生产制造、总装集成测试到发射全产业链协同优势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去年，公司在雄安新区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该产线目前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
3: 企业将自动化、集成化、批量化理念融入卫星生产全流程，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是中国唯一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1: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长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末，我国商业航天相关企业数量突破600家。在政策引导加持下，资本与技术双向赋能，国内卫星互联网产业加速奔跑。商业航天正在成为我国建设航天强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引擎。
0: 雄安一号不仅是首颗在雄安新区完成生产下线的卫星，也为中国卫星互联网批量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在发射前夕，记者来到红勤科技的生产车间，探访这颗卫星背后的秘密。
4: 雄安一号由蓝箭红勤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2025年10月22日在雄安新区完成下线。这颗重541公斤的平板星，长3米，宽2米，厚度只有0.4米，集成了红勤科技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和白泽电子系统，并搭载国内首台太照级星载路由器等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红勤科技鸿鹄零三星项目经理郑书强：
5: 比如我们面向批量化这种发射，我们在设计端要考虑整个卫星的构型是不是适合火箭的堆叠这种发射，我们要考虑动力系统

0: 它的可靠性以及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1: 而雄安一号的上天任务，除了要测试单颗卫星的自研技术，还要验证流水线这套工业化制造模式是不是走得通。雄安新区去年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作为这条产线上生产的第一颗卫星，雄安一号也成为面向卫星组网时代的工程样板间。鸿勤科技鸿鹄零三星项目经理郑书强：
0: 但就是这条卫星产线，我们现在产能就瞄着每年100颗的这么个目标去做的，可能未来我们就会比如瞄着年产300颗或者500颗这个目标去发展。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2: 雄安一号是为全国商业航天发展，尤其是低轨卫星商业应用打了个样。过去大家印象里，卫星研制都是高精尖、小批量、定制化的模式，而雄安一号是真正在雄安本地研发、本地智能制造出来的卫星，验证了低成本、标准化、批量化造星的全新模式。这不仅让入驻雄安的航天企业彻底跑通了生产、研制、在轨验证的完整链条，补齐了新区空天信息产业的关键一环，更给全国商业航天产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雄安模式。
1: 当前全球已经进入低轨卫星组网的太空竞赛阶段，低轨轨道与频谱属于稀缺战略资源，遵循国际规则先到先得，建设大规模卫星互联网星座已经成为各国抢占太空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方向。加速推进我国低轨卫星组网建设，不仅事关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构建，更关系国家通信安全、六系空天地一体化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2: 一方面，国际上轨道频谱资源竞争非常激烈，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很紧；另一方面，传统卫星单件小批量研制模式根本满足不了巨型星座成千上万颗卫星的部署需求。雄安一号最大的价值就是把流水线造卫星这套模式送上太空进行验证，解决造得慢、成本高的卡点，为我们国家快速部署低轨星座趟出了工程化道路。
1: 首颗雄安造卫星的背后，见证了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条的加速成型、拔节生长，也形成极强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集聚雄安。作为国内唯一具有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鸿勤科技在2025年初落户雄安，当年10月首颗雄安一号就完成下线，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下线的行业奇迹。鸿勤科技副总裁史耀忠：
3: 一个细节的话，就是其实卫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厂房要求呢，一般啊挑高都要求是10米以上。新区这边第一时间得知我们这边的这个定制化需求以后啊，立即就联系对应的这个厂房的这个建设单位，按照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将厂房的整个内部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我记得呢，当时装修的时候，同时有50多台这个登高车同时在内部进行这个对应的这个加急作业，其实也是体现了咱们雄安速度。
1: 为助力后续航天企业轻资产落地，雄安新区同步建设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共享测试中心，年测试能力最高可达100颗整星及200套载荷。卫星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力学、热环境、太阳翼展开标定等全维度测试验证，在这里都能完成。史耀忠：
3: 在这个航天领域实际上生产制造研发它肯定是需要对应的成本的。雄安新区这边实际上是给提供了非常方便的一些公共的基础设施，这样的话可以为很多企业节约大量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1: 雄安科学园工作人员何岩松：
4: 我们建立的这个共享的制造中心和共享测试中心的这个初衷呢，其实为了帮助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来节省他们的成本，然后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到下一步的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
1: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数据显示，雄安新区目前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从卫星设计、零部件生产到在轨运维、时空应用，雄安新

0: 近期空天信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1: 雄安一号啊，是最直观的疏解成绩单，能极大带动高端企业入驻。雄安的核心使命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落地企业能在雄安造出自己的卫星，成功通过太空环境的严酷考验，就是用实力实打实的证明雄安留得住高端科创资源，养得活蔚蓝产业，给得好发展平台。这会形成极强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主动向雄安集聚，让疏解不再是搬过来，而是聚起来、强起来。
2: 记者今天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0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疏解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10.3%。 截至6月底，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
0: 日前，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一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其中两项规范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
3: 本次发布的计量技术规范共七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溯源空白。氧化性固体试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海关、化工、民航危险品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其他五项规范覆盖生物医药、医疗卫生、产业协同、生态环保及民生保障等多个关键领域，为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法治管理、工业生产等提供统一、准确、可靠的技术规则。据了解，本次发布的七项规范是自2017年启动计量技术规范共建机制以来，三地集中发布的第十批区域性技术文件。至此，三地累计发布的京津冀共建计量技术规范达49项。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河北将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实施方案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科技研发、工业设计、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等发展能级，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文化旅游、健康养老、体育赛事等服务质量。
0: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目前已进入籽粒形成关键期。面对近期高温高湿的天气，听专家支招如何预防玉米病虫害，抓好田间管护。
3: 在新集马兰农场，国家主要作物丰产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甄文超正在对玉米长势进行检查。他告诉记者，眼下全省玉米已进入抽雄、吐丝、灌浆的关键期，此时如果管护不到位，极易出现籽粒干瘪等问题，影响秋粮收成。
6: 河北省的这个夏玉米呢，要想高产，必须得增加密度。但是密度增加了之后，养分的供应可能会出现问题，又会引发像玉米鸣啊、棉铃虫啊、这个南方锈病啊，所以我们必须得统防统治。
3: 据介绍，目前河北玉米总体长势平稳，但部分地区受近期降雨天气较多影响，出现光照不足、湿度偏高等情况。为此，农业专家建议，8月下旬要抓住有利天气，对高密度种植地块集中开展无人机一喷多簇统防统治作业，
7: 把杀虫、杀菌，这个以及部分功能性的调节剂和叶面肥，我们混合在一起， 集中喷施下去，通过无人机飞防的方式集中进行喷施作业。
6: 用无人机去作业，第一，你飞行的高度不能太高，一般的距离这个玉米的上面的1.5

0: 5到2米，一亩要喷3升以上的这种药液，均匀的喷到这个玉米田里面。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当前全省玉米中后期管护工作已全面铺开，各地将立足本地苗情、伤情、病虫情，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田间巡回指导、技术宣讲，抓实抓细各项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省粮食生产安全。
2: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发布《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至2026冰雪季）》。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在全国各类滑冰运动场地数量方面，截至2026年4月的数据显示，河北位居全国第二。河北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
3: 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友好系七夕特别节目今晚8点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以戏曲里的爱情为主题，把中国人最熟悉的爱情故事搬上荧屏，让古老戏曲重新唱出心动的感觉。
1: 戏曲里从来不缺爱情，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枪声嘤嘤隔墙和诗，白素贞断桥寻夫，梁祝化蝶双飞，这些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在戏曲里经久不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抓住这个打动人心的主题，精选牛郎织女、红娘、花无梅、白蛇传、梁祝等经典曲目，让名角化身爱情推荐官，边唱边讲，把老故事里的东方浪漫讲给观众听。
4: 我们有这个才子佳人的，但是我们又有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都有，最脍炙人口的嘛，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然后还像我们女驸马也有清风明月做见证，分开一对玉麒麟啊，这都是表达爱情的。
5: 原来戏曲一点都不沉闷，舞台也特别好看，算是七夕一份很特别的收获。
1: 好故事需要好角唱出来，本场演出19朵梅花同时绽放，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2度梅获得者，加上吴琼、罗慧琴等实力派名家，老中青少4代梨园人同台献艺。87版电视剧《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跨界加盟，担任越剧《红楼梦》推荐官。
6: 我本人也是戏曲演员出身，在我塑造贾宝玉这个角色的时候，戏曲的滋养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跟河北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红楼梦》很多的戏就在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拍的。
7: 我希望以我自己在越剧观众、越剧戏迷当中的这些影响力，能够让更多的热爱越剧的以及热爱其他的一些剧种的观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的推荐感兴趣了解了、知道了，能够来关注咱们这个栏目。
8: 中国的戏曲，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美学体系，河北是一个文化大省，而且我们是自上到下都特别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戏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和一个态度。我们为中华友好戏，为河北点赞。
2: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启动仪式今晚在邢台百泉渊水桃花岛举办。启动仪式依托实景沉浸式文艺展演，深度融合邢乡千年文脉、七夕爱情文化、文明新风理念与甜蜜经济业态，用情景化、立体化的呈现形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底蕴厚重、浪漫雅致的文化盛宴。
3: 近日，中国排球协会公示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排球和沙滩排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河北运动员温子华、杨宝奇成功入选，将代表国家男排出征本届亚运会。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
3: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2: 今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上午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2: 今天，国产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开盘报每股1100元，高开629.44%，总市值达4449亿元。按照上市首日开盘价，以1500股每股150.8元的发行价计算，宇树科技中1000净赚47.5万元。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身家超1000亿元，新晋90后首富。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特朗普还表示，目前美加双方已经谈成贸易协议，只需最终敲定书面文件即可落地，因此叫停了本次关税征收计划。
2: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安排最早于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此次亚洲之行可能安排在2026年11月。报道指出，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但特朗普希望再次与金正恩举行高规格会晤。
3: 美国媒体18号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又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
2: 知情人士当地时间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
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韩国方面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

0: 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五楼盛大开幕了。
1: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1: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1: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1: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1: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1: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1: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当地时间18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叙方近期向该机构报告的一处地点发现数吨核材料。据报道，西巴尼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7月17日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随后邀请该机构前来核查。西巴尼还称，这些核材料不构成危险，将继续由叙过渡政府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格罗西则表示，该地点存放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强调全面清点这些材料，并将其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重要性。
1: 这个事儿你听着可能惊悚，但实际上最近三周这个事儿哈，就是叙利亚发现所谓核材料，数吨核材料，这恐怕叫巴沙尔政权的遗产啊。现在呢，巴沙尔政权倒台，他本人跑到俄罗斯去了。叙利亚目前这个新政府，就沙漠解放组织以他们为基础搞的新政府，领导人叫沙拉呀，一方面

0: 他们表态说叙利亚有意发展和平的核计划，就是用核能啊。另一方面呢，就巴沙尔政权的遗产吧，要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监督，有这么个态度。刚才我不是讲了一个时间吗？三周，就最近三周，这个事儿从各方紧锣密鼓的接洽，到最终公之于众。当然，说到这个核材料这事儿，这就不是三周的问题，这将近20年了。这我们就说到叙利亚这个国家吧，当年呢是老阿萨德作为这个国家最高的领袖，当时叙利亚号称中东雄狮嘛。叙利亚和埃及一直是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联手和以色列作战，打了几次中东战争啊，叫屡败屡战吧。到后来呢，埃及退出，就1980年左右吧，签了个戴维营协议，是美国斡旋，埃及和以色列媾和，退出和以色列的战争。但由此呢，阿蒙把埃及也开除了，说他是叛徒。埃及的总统萨达特也遇刺身亡，这算是他们和以色列媾和这个代价哈。叙利亚没有，叙利亚和以色列一直是一个敌对的状况。另外呢，和苏联的关系很有意思，埃及和苏联其实闹翻了，70年代初把这个苏联专家全赶走。叙利亚呢和埃及不同，他们和苏联还保持着相对密切的关系，得到苏联的援助。那后来老阿萨德去世之前把权力交给了他的儿子，就巴沙尔。我们也讲过这段故事，巴沙尔本身呢原来并没有作为这个继承人，他跑到英国去学医，是个眼科医生，但人算不如天算，一个是老阿萨德呢来日无多，另外呢原定那个继承人巴沙尔的兄弟呢遭遇车祸，他叫临危受命，不得不回国继承这个最高权力。他本人呢因为算是受的西方教育吧，也算长期在西方生活，他成为叙利亚领导人之后啊，一度和西方的关系呢也有缓和，但最终呢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叙利亚爆发内战，西方世界总的态度是希望他这个政权倒台，所以巴沙尔呢如果说他有向西方世界靠拢的这个念想，最终是破裂了。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讲过以伊朗为核心有一个什叶派之湖，那巴沙尔政权他主导的叙利亚是这个抵抗中心啊，什叶派之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你看伊朗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叙利亚也是，除了他们俩以外，剩下的黎巴嫩真主党也好啊，胡塞武装，就也门胡塞武装也好啊，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也好，他们都不是主权国家啊，他们只是相关国家之中的一支军事力量，甚至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微妙，甚至干脆是对抗的呀。但叙利亚不是，因为有叙利亚在，伊朗可以把自己的援助呢从叙利亚的通道送给到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这个角色很重要，但是他爆发内战，我记得最惨的时候巴沙尔政权能控制的国家的版图也就是16%了。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候呢，当时苏莱曼尼还在嘛，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他亲自跑到莫斯科，跑到克里姆林宫说服普京出兵，普京呢出动了空天军，包括瓦格纳，主要是瓦格纳啊，帮助巴沙尔稳定了局面。后来巴沙尔呢逐渐的收复失地，控制了叙利亚大概80%的土地，但谁没想到这算是回光返照。最终呢这个沙漠解放组织进入大马士革，巴沙尔呢他举家吧逃往俄罗斯，就是继承自老阿萨德那个政权，彻底土崩瓦解，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就说在巴沙尔执政之初，实际上他做了一件事情，在2001年前后吧，叙利亚在戴尔祖尔，这是个省啊，东部在沙漠深处修建了一个反应堆，叫阿尔基巴尔核反应堆。因为这个事儿，你想啊，叙利亚方面肯定不说，说也是西方世界的念叨，所以现在呢西方世界只说这个反应堆是参照了朝鲜宁边反应堆的设计，另外呢这个资金支持是伊朗提供。你注意这是西方指认啊，叙利亚方面阿萨德本人在俄罗斯呢他不能说什么的，所以你看话语权就是这样，你不说他说了大家就听到了，是这个状况。这个项目当然是高度保密的，对外说这是个军事设施，普通军事设施嘛，所以国际原子能机构恐怕也并不知情。这是21世纪初，但是有一个国家应该叫洞若观火，谁啊？就是以色列。我们讲过这个国家，以色列本身它是有核武器的，与此同时它不能允许在中东其他任何国家拥有核武器，所以叙利亚的核动向实际上以色列高度的关注，甚至在第一时间敢于做出决策。在2007年的时候，这个事儿我们以前也聊过，但当时呢不知道确切情况，现在有确切的时间是9月6号，2007年9月6号凌晨，以色列呢用7架飞机低空突防吧，绕过叙利亚的防空网就去炸他这个反应堆，这次轰炸是成功的，而叙利亚本身呢也没有做太多的回应甚至报复。 就吃了个哑巴亏。这个事儿在当时也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巨大的轰动，但以色列干了，这个反应堆这个设施是被炸成废墟了。以色列空军的行动代号叫果园，八竿子打不着嘛，果园啊，果园行动。到2018年，以色列正式公布就承认这次空袭存在。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呢，是4年之后最终确认，说那是一个反应堆，确实没申报，是这么一个过程吧。反应堆被炸了，成废墟了。一方面这个核项目很难再推进，但是也没有清零，就扔在那儿了。当时巴沙尔下令说呢，剩余的这个黄饼啊、反应堆残渣呀、相关的核材料啊，转移到霍姆斯以北的一处秘密的地下设施，这个地方叫做99号地点，是一个机密的存储点。你说什么？这黄饼吃的吗？当然不是了，黄饼是一个特殊的称谓，黄饼是这个和工业关键的中间原料吧，就是所谓的铀化学浓缩物，是铀矿石提纯之后初级的产物，叫黄饼。换句话说，以色列轰炸把这个反应堆炸了，但是它并不是把一切炸成齑粉了，它剩一些东西，黄饼还在，还有很多残渣，所谓废墟，废墟嘛，还留了一些东西嘛。这些东西在那扔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找了一个秘密存储点，99号地点就存在这儿。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东西哈、它没法用来造核武器了。但另一方面，这个东西是有放射性的，如果把它们放到普通炸弹之中，就可以造出脏弹，就是有一定的放射性。这个脏弹呢，首先它不是核爆炸啊，不是核裂变，就是普通炸弹。但是你想，这些放射性的物质，这炸弹一炸，嘣崩起来之后，它有放射性啊，它会造成放射性的污染呢、这个麻烦也相当大。所以以色列炸了一家伙之后，他也没就此高枕无忧，他得盯着呀，就这怎么办？情报部门始终就盯着这个99号地点。2007年炸的，炸完之后以色列就盯着吧，也睡不着觉啊，因为这个东西一旦扩散出去，我们加个引号说啊，这个东西更容易扩散出去，它是残渣嘛，废墟嘛，如果真有些人把这些东西搞出去，就制造脏弹，它比原子弹容易啊，那这个带来的麻烦其实更大，所以以色列情报机构只能这么盯着。这到2024年，巴沙尔政权垮台，就沙漠解放组织开始登堂入室，这个当口整个叙利亚是乱的。回想一下当年我们讲老阿萨德，那时候叙利亚中东雄狮啊，军力很强，跟以色列正面刚嘛，现在那真就乱了套了，各国的力量都在这儿，就各显神通啊，美国呀、俄罗斯啊、以色列啊、土耳其啊，都在这儿折腾啊，这是个乱局啊。到这个乱局的时候，请问刚才我们讲这个99号地点，这是这个核残渣，这怎么说？这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啊，所以以色列非常紧张。在这个政权更迭刚刚发生之后没几天，以色列又出动飞机去炸，你说炸什么呀？就是把这个通道给炸死，封死再说，99号地点那个出入口他给炸了。这个你很难讲他是明智的，你又不处理，你这么炸一家伙，这事儿就解决了吗？那以色列是不管不顾就这么干了。以色列也清楚这都是暂时性的，而且那个沙漠解放组织就沙拉那个政权也顾不上的，但这个事儿可在啊，所以就跟美国那边通报有这么件事儿，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隐患最好是外交手段，不行我还得再炸呀、这是以色列的态度。另外还有土耳其呢，那个沙拉以前叫朱拉尼嘛，就这个政权背后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支持者，就是土耳其啊。土耳其目前没有核弹，但是他想不想有啊？这核材料黄饼拿到手里对他很有用啊，所以以色列很担心土耳其再插一腿，而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也有军事活动啊，所以以色列一度想对土耳其下手，可土耳其是北约成员，这别闹啊。所以这样呢，特朗普政府就说摁住以色列啊，让国际原子能机构粉墨登场，要不将来打起来这就更说不清了。那翻回来我们就再说这个沙漠解放组织，这位沙拉叫朱拉尼嘛，就这位他其实相对是我们说比较超然，为什么呢？之前的账不能记到我身上呢，就阿萨德那账那他干的呀，你不能找我算账啊，相反我来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解决，你找他解决不了嘛，你反复炸，你再怎么炸，你炸到最后核泄漏怎么办啊？真要核泄漏了谁也别进来了，会出现这么个局面。所以他呢反而比较超然，这个历史包袱不是我的嘛，但是这个东西他也没法转化成触手可及的利益，反而他是个烫手山芋。所以从他那个角度来讲呢，我现在想被国际社会承认，我希望西方世界呢对我别那么敌视，甚至呢给点好处， 包括以色列，你不要整天动刀动枪啊。所以他算得很清楚，这个东西我现在用不了，我也没能力去控制去使用，那我把它交出去吧，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这跟谁说都说得过去。所以他相对比较超然，如果能换取在外交上的一些利益，大家解除对我的捆绑，换取国际社会对我这个过渡政府的认可，甚至以前作为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这个身份这标签被彻底的洗白，这不是挺好的事吗？所以实际上呢，就三周前吧，这个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签了这个协议，把这个所谓99号地点的这个秘密设施里面全部的核材料交由机构完整移除，至于美国呢全程斡旋，以色列呢在这盯着，最终呢这场关于这个核残渣的博弈吧，是不是说因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也算是告一段落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当然对于这个叙利亚这过渡政权呢，他也要讲，我也想搞核呀，我要和平利用核能啊，我这个态度跟你们合作你们总得认可吧，然后如果我提这方面的要求你们也得尊重啊，甚至给帮帮忙吧，这是他展示的一个立场。至于他的愿望能不能实现，那就另一码事了。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日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根据声明，另一名遭制裁的是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出庭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耶·塞耶。声明称，这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7月1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卢比奥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声明称，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盟友正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动用法规、条约以及所谓国际法的强制力，危及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
0: 个人觉得这个事儿还真算是个大事儿，就是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院长赤根智子。这表面上制裁的是这个人啊，但实际上它确实带有标志性的意义，那就是美国对于目前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你是什么态度啊？我们多次讲过，美国也好，俄罗斯也好，甚至中国都没有加入那个罗马规约，没签啊。但是现在真正有趣的是，俄罗斯是因为国际刑事法院通缉普京嘛，所以人家的态度是制裁。那美国现在倒不是因为国际刑事法院把特朗普怎么样，但是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们给怎么样了，所以现在美国下决心啊，对国际刑事法院，对这院长，哎，我们有个态度，我们要制裁。咱们是在旁边围观啊，我作为这个围观者，我说说我的看法。别的国家就罢了，美国做这个事儿，这就太到位了。什么意思呢？他完成了一个循环。因为当年整个国际法的体系吧，国际仲裁的体系之所以能形成，美国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在推动。现在到这儿，美国是彻底埋葬了自己之前所做的努力，就特朗普是一个真正的终结者，我们只能这么说。简单聊聊吧，你现在我们都知道，地球人都知道有什么国际法院啊、国际刑事法院啊、有国际仲裁啊，有这些东西。你往前推个80、81年了呗，二战结束，那不也审判战犯吗？一战呢，你看美国参战了，他不着急，他是最后参战的，他一参战，那原来天平的那个平衡就彻底被打破了，就协约国这边就赢了嘛，然后就是巴黎和会、凡尔赛合约，就这套东西。应该说那时候那个美国总统威尔逊啊，他还是提出了一些东西，就是那个14点和平建议，提了一些东西，比如民主自决啊，强调这个道义的力量这套东西。但是威尔逊他那套东西过于理想主义吧，其实整个世界并没有认可他。你想到欧洲英法好不容易打赢仗了，你跟我谈道德，边待着去吧，我得好好跟德国算算账啊。甚至威尔逊提出搞国联是吧，美国自己都没加入，国会就不批。那在这之后，一战结束之后，美国人过了一段好日子，上个世纪20年代嘛，那全世界总的来说叫歌舞升平，仗打完了嘛，大家缓一缓嘛，战后重建嘛。那时候美国盛行的就叫孤立主义嘛，欧洲那点子烂事儿我们不管，我们日子过得好好的。所以在美国1929到33年经济危机之前，就1919、 签那个凡尔赛合约到1922

二九这十年美国人过得很滋润，而且呢这总统对外交事务也没什么兴趣。就二十年代吧，真正主持美国外交事务的就是国务卿，总统也不怎么管吧。而国务卿当时是这样，有三个人，休斯、凯洛格和史丁生，他们先后做国务卿。这三个人都是律师出身，属于这个法律精英，甚至也没有什么海外生活的经历。他们一直是在美国国内这个律师事务所啊，在法律协会，在这些地方工作，所以他们的思维确实是律师思维。到了国务院，相当于美国外交部吧，他们选的人都是法律圈子的人，大家声气相通是吧？他们很自信，就觉得美国的法律呢是很优秀的，很多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最后都可以转化成法律问题，然后仲裁嘛，法院一判，法官一拍板定了。所以这帮律师现在成了外交官，换身衣服，那解决外交问题咱也拿法律解决嘛，这就是他们的一种思维方式了。具体说就是说搞一套这个国际法呀、国际仲裁呀、国际法院啊，这么一套国际法律的机制，就不用打仗了嘛。大家一直讨厌的什么丛林法则呀、弱肉强食啊，现在被一套普遍的法律秩序取代，这不是进步吗？所以这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一帮这个律师出身的国务卿吧、外交官吧，就推动建立一系列的国际法的体系。而且当时呢确实还挺顺利，你现在让我们回顾嘛，我们俯视上帝视角看当年也可以理解，因为仗打完了，刚打完仗还打呀，谁也打不动了，那这时候座谈嘛，商量一套规则嘛，这就好商量，就搞一套国际的法律的仲裁的体系。那当时你看到很多成果吧，你比如说1921年有这个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这是华盛顿会议谈出来的，英美日法意主要海军大国，咱约定个舰船的总吨位，咱不要搞军备竞赛啊，就谈下来了。然后1925年有一个洛加诺公约，这是欧洲各国吧，那美国推动嘛，在瑞士洛加诺开了个会，约定的就是今后如果发生冲突啊，就提交仲裁法庭和国际法院来解决，不打仗。就当时那个洛加诺公约啊，这当年是国际社会一个重大事件吧。到1926年的这个国际法院就成立了，而且这一年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吧，他还加入了国联。1928年巴黎有非战公约签订，理论上从这时候开始你再发动战争这就是非法的啊，战争是被排除在国家政策之外，谁发动战争谁违法，之前没有这个说法。所以你看一战结束呢，也有人算计说一战策源地谁啊，德国吧，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是谁啊，威廉二世，那得抓他呀。但是对不起，没有这套规则呀，你抓他你顶多叫成王败寇，你要讲理儿的话这可说不清，这回可有了，现在有了，所以到二战结束可以有相应的法庭，咱可以惩治战犯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回到刚才我说的话，现在呢特朗普政府，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连国际刑事法院的那个院长我都制裁。你再回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这正好一百年吧，现在是21世纪二十年代吧，100年前，当时美国人确实你要承认他们当时有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推动了一些东西。那现在哎，特朗普啊，掘墓人终结者彻底给你毁了，连根拔呀，这就刚才我说的完成了一个循环，哎，忒合适啊，这是一个事儿。然后翻回来呢，说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怎么来评论他呢，一方面我们得说长期以来他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也不得不讲他也是双标啊。我这么说吧，他对于一些小国他管得起管得住，你比如当年科索沃战争，塞尔维亚的总统米洛舍维奇抓了吧，你现在菲律宾那个前总统杜特尔特抓了吧。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就说二战结束以后到现在，就是美国经常对外征战，他打仗打多了，那美国打着一系列的仗有没有对其他国家主权的侵犯，就是美国军队这帮大兵有没有反人类罪，就对平民对战俘下家伙有没有，你要同样拿着尺子去衡量他们犯没犯罪。你就说美国在伊拉克做什么，包括美国盟友澳大利亚在阿富汗做什么，你去查吧，那国际刑事法院对这些事儿是不是视而不见呢，或者叫也是束手无策呀。所以我们说他双标，他不是什么都管，他顶多管自己管得起的。那你要说他惹不起的，那当推美国首推美国呀。7月份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华尔街日报还有一篇文章署名评论啊，标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拆解国际刑事法院，人家给你解释，我们要拆了它就是要剥夺国际刑事法院开展工作的能力。和100年之前美国国务卿你比一比啊，这是两极啊。

0: 法机构吧，如果符合我们自身利益，我们就选择合作，如果威胁我们的利益，就抄他家嘛。这就是美国的态度啊。2002年就这样，这个法院一诞生，美国就这态度。只不过那个时候只是个态度，现在是直接动手动家伙了，直接制裁这个法院院长嘛，这是美国人干的事儿。你说，哎，既然美国都有这个海牙入侵法案了，那自己有底啊，有态度。另外呢，刚才你说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有它双标的一面，那美国现在干嘛还要拆了它呀？那可以很好的利用它嘛，因为事物都是在变化发展的。国际刑事法院人家有自己的独立性啊，人家也不愿意随时被你拿捏啊。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讲，就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哈，它让美国人很忌惮的是什么？就是它追责的对象哈，不是单纯的国与国的争端，是具体到人，自然人。他有权针对国家元首啊、军方将领啊、政府高官呢、签这个逮捕令，追究他的战争罪、反人类罪。而且呢，这个逮捕令啊不存在时效期限，就是追责啊，追一辈子到你死，不是说你退休这事儿就了了，他不是这样。所以你看他通缉的人，不管是普京啊、内塔尼亚胡啊，就这帮人啊，你说你退休了，你只要踏上签了罗马规约相关国家的领土，理论上你就有可能被拘捕，然后移交海牙，有这个风险。那你说那特朗普安全吧，这就不好说了，你不还有2年总统任期吗？然后怎么说，在美国国内恨特朗普的也不少，就像杜特尔特被马克思推出去一样，谁能保证在美国国内真清算特朗普把他推到海牙去，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就在特朗普任上，就2025年9月开始，美军号称要打击跨国毒品走私啊，就在加勒比海、东太平洋有一系列的这个军事行动，打沉好多船，死了不少人呢。所以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就有调查质疑这个行动，说缺乏合法的证据支撑。有多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就发布联合声明，认定美军相关海上袭击涉嫌法外处决和非法杀戮，违反国际人权法。关键是美国人拿不出相应的证据去反驳呀。刚才我们讲，那针对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你再怎么骂这个人，你是一国军队闯入另一主权国家境内，抓了人家的国家元首，联合国宪章是被你踩在脚下的。按说只要涉案行为发生在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境内，国际刑事法院就可以依法，就具有相应的调查和启动诉讼的权限。实际上在6月24号，有3名遭到美方制裁的国际刑事法院的女法官就到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特朗普政府。还有这事儿，不止特朗普，卢比奥啊，包括那个美国财长一块儿告啊。国际刑事法院在职的法官首次在美国本土发起诉讼，挑战美国单边制裁权利。这就最近这几个月的事儿了。所以从这条线，从这个视角，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统治层对国际刑事法院，他确实利用过、合作过，但是他也忌惮，他也警惕，他也反感，他也担心，那是不是把他拆了就安全了？也许，那至少特朗普是这么想吧。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19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04年8月19号，日军向俄军坚守的旅顺港要塞发起第一次进攻。另外，我们要说一说西班牙流感。1918年8月19号，西班牙流感在欧洲爆发。据事后的科研表明，西班牙流感并不源自于西班牙，零号病人也许并不出现在西班牙。为什么从欧洲向全世界蔓延的大流感被命名为西班牙流感呢？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19号。

公元1904年8月19号，日军向俄军坚守的旅顺港要塞发起第一次进攻，日俄战争啊。说到日俄战争，我们中国人心里面其实很不是滋味，因为日俄争夺的是在中国的利益，但是中国当时没有办法，无力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后说你们打你们打，我们画个交战区吧，你们在圈里打吧，就成了这个样子。所以那段历史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不堪回首啊。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有个词儿嘛，叫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历史我们时刻也不能遗忘，对吧？所以翻回来我们再看看当年那段历史吧。这说到沙俄，说到沙皇，他们呢历来把远东是看作很次要的战场，那么重要的在哪儿呢？欧洲。所以当时俄日是不对付，俄军的总参谋部呢一直没有一个就统一的对日作战的一个方案。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和沙俄之间不对付已久，就是争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的利益吧。最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很地方的啊，黑龙江沿岸的就是俄国那边啊，军区和驻辽东地面部队，他们呢制定了一个对日本作战的计划。1901年呢沙皇还批准这个计划。1903年访问日本之后，俄国那个陆军大臣叫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这是个大将，他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去日本转了转，说一个俄国兵可以对付三个日本兵，而我们只需要14天时间就能够在满洲集结40万大军，这已经是击败日本陆军所需要数量的三倍了。你看这位大将就做出这么一个判断，他甚至说什么呢，哎呀，将来要发生的和日本打的这个仗啊，这个战争不如说是一场军事散步，非常狂妄的一个人了。当然这位也不是只会吹牛啊，你看他虽然认为我们一个盯他仨啊，但是他还是计划采用三倍于日本陆军的兵力，那就是9-1了吧，对吧？他是这么想啊。一方面他嚷嚷说我这军事散布，但是他作战计划呢还是以现有兵力坚持6个月这个防御作战他做设计，等到集结足够的兵力我再反攻，而且呢还打算在日本登陆啊，击溃日本本土的部队，而且打算就平定日本人的反抗啊，最后占了首都，生擒日皇。嘿，这个想法挺多啊。不过实话实说，从计划来讲你是应该做到这个程度。那你看当年呢，就是中国明朝的时候，曾经元朝抗倭，当时把日本人打跑就算了，可没有打算到日本去登陆。你看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人也算哈，他跟中国打仗心里也没底，当时西方列强普遍是看好中国的，所以日本人当时上中下三策嘛，那万一打个平局怎么办，大不了下策如果日本人打不过中国人，中国人翻回来要攻击日本本土怎么办，他都算计了。所以你看俄军这个大将也算着，哎，我将来我打到日本去活捉天皇啊，这都算了。实际上比比双方也不成比例，因为俄国的人口1亿多，1.41亿，就战前啊，陆军常备军105万，还有后备役呢有375万，另外还有500万什么人呢，叫护境队，边境的境，还有什么民团，就民间武装吧。但是俄国的这个主力是在欧洲，在远东的陆军呢总的来说不够，12万人，部署在哪儿呢，一个是奉天，奉天就是我们沈阳啊，当年叫奉天，还有这个到辽阳到海城这一段吧，5万多人，还有安东，安东就是丹东呗，和辽东半岛的那个海岸那儿大概有2万人，还有旅顺要塞3万人，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就散着的我们就不说了吧。另外海军方面呢，战前俄国都有200条战舰，它分几个舰队吧，里海啊、太平洋、黑海、波罗的海这几个舰队。太平洋舰队呢72条战舰，排水量有20万吨，主要就在旅顺、在海参崴还有仁川。而日本方面呢，它战前总人口呢4400万，你看这差很多啊。陆军常备军呢大概就15万人，海军呢战舰有80艘吧，排水量26万吨，而且大多是英国船，性能还比较好。但是就所谓远东战场看呢，其实日本的陆海军在战争爆发前从实力上讲并不次于甚至是优于俄军的。你看日本人对东北更熟悉，他也没有两线作战的忧虑，他可以集中全力啊，就是举全国之力和沙俄去死磕，后勤相对也要比俄罗斯要容易一些。你看日本人做这个事情打这仗之前还有很密集的外交活动，比如1902年有一个英日同盟，另外搞战争贷款，从英国人那拿了8200万英镑，8亿日元呗，就是战争贷款。其实这个同盟道理很简单，英国就指着日本去和沙俄去较劲，
等于替英国在亚洲看着沙俄，顶住沙俄，跟你结盟就是让你干这个的，给你钱这就顺理成章了。然后那就打呗，既然都有打的这个冲动，都有自己的目的哈，想达到什么目标，那就动手吧。1904年1月份双方关系已经很紧张了，这就开始进入备战的状态了。2月4号当时明治天皇开了一个所谓御前会议，就通过对俄战争的决定了。6号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起航，就奔着黄海北边吧就过来了。7号他这个联合舰队开始分叉，有一部分哈叫第四战队是奔着仁川就去了，联合舰队的主力呢继续冲着这个旅顺大连方向。他那个第四战队那个分出去岔奔仁川的那个指挥官叫做瓜生，瓜生外籍，是个少将。到8号呢就跟俄国的炮舰就碰上就打起来了。日本人先开炮，而且逐渐占据了优势，就完成了在这个朝鲜西海岸吧建立登陆作战基地的条件。然后翻回来说旅顺呢，那是原来北洋舰队的基地啊，但是甲午战争一败被日本人就占了。1898年呢，清政府是把它等于租借给了俄国，然后俄国海军呢就扩建它，做了这个岸防的设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就在这儿驻守。而且你看，对于俄罗斯来讲这很重要，它在远东唯一的不动港就是旅顺，就怕日本人袭击，就把主力舰呢列阵停在这个旅顺外那个停泊场。到了2月8号晚上11点多啊，这日本人来偷袭来了，用这个鱼雷艇之类的哈，对俄军进行偷袭，俄军还击，这互有损伤吧。这是夜里，到白天双方主力舰队就开始干起来。另外呢，你别忘了旅顺那有岸炮啊，也对日本船进行轰击。然后就在这天呢，这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宣布对日作战。10号日本天皇下诏对俄宣战，哎，这是正式的打起来了。刚才我们讲这算争夺制海权吧。另外俄军在通过那个中东铁路就开始向远东增援，就调兵啊，调陆军过来。日本陆军呢是从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登陆，然后奔这个鸭绿江啊、大连、旅顺这个方向就开始攻击。这时候双方有一个关键的一个焦灼点在哪，就是旅顺。日本大本营呢想尽快拿下来，就取得对黄海的制海权。拿下来之后呢，在辽阳、在奉天和俄军作战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所以在6月中旬，他一个第三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接替第二军是强攻旅顺。这第三军里边这个头儿说一下吧，乃木希典，有人讲这是一疯子，日本这个什么武士道精神一个代表人物吧。6月下旬，他的第三军开始向旅顺外围俄军阵地发起攻击。俄军在旅顺是有要塞的，到了7月底他们放弃了外围的阵地，就撤到要塞里。当时俄军住在这个旅顺要塞的啊，陆军就有4万人，你想要塞里就有4万人，646门炮、62挺机枪，还有38条战舰。当然他作战物资储备的不很足啊，关键是这个海陆军的指挥官都是无能之辈。那包围旅顺的呢，兵力就日本兵力6万人，400门火炮、72挺机枪、52条战舰，把港口就封锁了。这海上作战咱们就不说了啊，打的其实并不是很好看。这可不是对马海战啊，对马海战是俄罗斯拼凑一个第二太平洋舰队来援助驰援旅顺，还没到旅顺就丢了啊，那是后来的事儿。现在就是日本和俄国这个海战打的不是太好看，其实日本没打沉任何一条俄国军舰，但是也算取得了决定性的这个胜利。由此之后呢，俄舰就龟缩在旅顺就不出来了。我们讲在8月16号日军要求旅顺俄军投降，拒绝不投降。8月19号日军对俄军要塞就开始发动直接的攻击。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来了，打呀，日以继夜，炮声隆隆啊，战斗极为激烈。俄军呢有机枪、有攻势、有铁丝网、探照灯，所以日本人遭到重大杀伤。你看19号开始打到24号这没几天啊，占了一部分前沿攻势，伤亡2万人，就第三军总兵力1/3完了。这个战报传到后方，到日本大家都不信，说你多画了个零吧，到这个地步，这样日军的士气都动摇了。那怎么办？只得放弃迅速占领旅顺的打算，那就围吧，围困呢，就等于说第一次强攻失败了。之后呢，第三军休整补充兵员，运来大炮、攻城炮啊，在旅顺外围又搞了炮兵阵地。这打到9月19号发动第二次强攻，
主攻方向是这个旅顺城西北，叫203高。

0: 高地，这太著名了，大家有空网上搜有这个老电影，就是二里三高地。因为这个地方高，可以俯瞰整个旅顺城和港口，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俄军丢了的话，那就很麻烦。所以俄军是拼死防守了，日军是伤亡7500人之后放弃第二次强攻。这到了10月26号，第三次强攻连续4天，炮火准备就是4天，然后40000多日本兵在10月30号发动全线总攻击，一次次冲锋，一次次被打退。那边那个机枪啊，那就跟割韭菜一样了。到11月1号，日军伤亡3800多人，当然也占了一点地方，但是这次强攻又失败了。那怎么办呢？那地下的爆破作业，就挖坑道，然后把炸药填进去，这么干，哎呀，非常不好挖，那个岩石很坚硬，而且俄军也知道你要干什么呀，就挖那叫反装药的坑道。但是因为被围困嘛，他那物资也跟不上，所以俄军这个状况越来越糟，粮食弹药就缺乏，有战斗力的兵员是越来越少。而这边日本人也拼了嘛，继续增援第三军，又凑到50000兵力，尤其是工兵力量，这不是挖坑嘛。这样到11月26号，乃木希典下令啊，第四次强攻，这又干了9天，10000多人的代价，日本人啊，在12月5号攻下了203高地。到了203陷落，实际上旅顺争夺战的结局就明确了。你想，日本人在这个高地上搞观察哨，引导炮兵就开始轰，轰旅顺城，包括这个港口。那这就完了，能战的战死，不能战的投降。到了1905年的1月2号，俄军正式就跟日本人签了投降文书。这个旅顺的争夺战222天，日本一共这样就是阵亡了多少呢？15400人，伤了44000人。俄军方面是阵亡了10008人吧，伤19600人。那这个结果对日俄战争的整个的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吧，俄军就很快就走向失败了。你看他那个太平洋舰队绕了大半个地球跑到这儿说来救这个旅顺嘛，还没到呢旅顺丢了，然后在对面海峡遭到了伏击，也算是全军覆没吧。所以日俄战争最后日本人赢了，沙俄大败，元气大伤。当然日本人也是个惨胜啊，那个乃木希典在日本国内给骂惨了，但是最终打赢了，算胜仗啊，他就成了军神。后来明治天皇死了呢，他拉着媳妇儿就自杀殉了天皇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19号，1918年8月19号，欧洲爆发西班牙流感。这名字听着挺怪啊，流感你也不会太当回事儿吧？可别，这个事儿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事儿。你看，我跟你讲哈，在人类历史上，你说这个瘟疫啊，疾病这个东西，对，就整个人类的这个文明进程啊，对个人的、家庭的。这种影响之大是超乎想象的。你看，我们随口说几个，就所谓这个大型的瘟疫啊，每个都是让人触目惊心，觉得这个脊梁骨发凉。黑死病知道吧？天花都知道吧？你比如天花，这是世界上传播性最强的疾病。18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天花搞死了1.5亿人。黑死病14世纪中叶，整个欧洲1/3的人都死掉。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什么呢？西班牙流感。流感这东西，流行性感冒，你不会太当回事是吧？那时候一战还没有结束，打到最后如火如荼吧。所以有人说呢，西班牙流感是什么角色？是我用这个一场更大的死亡是遏制了第一次大战，人类被迫给我结束一次大战。西班牙流感就这么牛。当时全世界人口大概是17亿，西班牙流感啊，直接导致10亿人感染。但感染不是说完全都致死啊，这个病的致死率呢是 2.5% 到 5%， 所以最保守的算呢，这个疾病导致2000万人死亡吧。当然也有人估算这个死亡人数是5000万人到1亿不等，就各种说法啊。那你说这是西班牙的事儿是吧？这个病是从西班牙传出来的吗？是因为西班牙受灾最严重，上至王室下至平民都有很多人染了这个病。当时一战还没有结束，正打仗呢，所以有些国家呢出现了这个问题，不好公开，不敢公开。西班牙是最先公开这个事儿，所以这事儿就叫西班牙流感了。那这个病怎么来的？一般认为是美国人， 这个病毒最早出现在美国，还有人说中国人是中国的劳工带到美国去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当时有没有疫情呢？你不能说百分百没有，但是比整个欧洲呢，那是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事儿。那谁是这个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印度，可能有200万人死于这种疾病，在美国大概送命的有20万。简单扯一下吧，大概在1918年1月份吧，在美国的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啊，天气很冷啊，大家穿得比较厚，说有一个人打一喷嚏啊，大概就是这样。没过几天呢，是小城里几乎所有人，农民嘛，主要是农民都感冒了，打喷嚏什么的，病得很严重，看上去像肺炎似的，呼吸很困难。但就是这样呢，大家也不会太在意流感嘛。不过当地有一个医生觉得不大对劲儿，就像美国的公共健康部就报告这个事儿，说这不太寻常啊。这是关于这个流感最早的记录，但是当时美国官方也没在意，一小县城闹流感的那是个事儿啊，根本不在乎，也没有任何举措，所以这个流感就继续。那你不管这个事儿就越来越严重，大家就开始看这肺炎吧。而且呢，离这个哈斯克尔县不远的地方是什么呢？军营，美军。这个军营呢，大量的这个军人就去欧洲了，打仗去了。说那年的3月11号，从县城回来的部队呢，一个厨师感到自己不舒服，做早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得工作呀，没几个厨师啊，所以他是坚持工作啊，发烧发热，还是给大家做了面包和咖啡。你让咱们觉得，哎呀，值得学习吧，这恪尽职守啊，任劳任怨的。哎，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吗？很快几个小时以后，很多军人就开始闹病，说一周522人脸色铁青，呼吸困难。所以有人就骂这个美国公共健康部啊，你们要早点留意这事儿，何至于闹这么大？打仗嘛，谁顾得上这个呀？感冒啊，肺炎这不是个事儿吗？包括军队里打仗是第一位的，那么娇气干什么呀？所以这个军营里很多士兵还是按照原计划送到法国参加欧战，美国本土不打仗吗？你看这就到了欧洲了。然后这种感冒啊，流感啊，在欧洲就开始疯狂的向各个方向去扩散。首先是法国啊，这美军到的法国嘛，然后英国，然后德国还是敌人啊，西班牙，就扩散的地方和军队所到之处是一样的，谁也跑不了。英国海军，你说海军在船上，对，他得靠岸呢。到了5月份，英国海军那个大舰队就报告说哈，10000多官兵感染了流感，这就到了欧洲，传遍欧洲，然后到北非啊。然后从阿尔及利亚到新西兰，然后是澳大利亚。你看这当时打着仗的稳定军心呢，捂住不说，说也是尽可能的就是浮皮潦草吧。而西班牙是中立国呀，他们对这个事儿可上了心了，包括西班牙的国王阿方索13世也搞了一个流感，身体很虚弱，因为报道的多嘛，大家都捂着不说，就你说好嘞，西班牙流感，这叫西班牙流感，这名字就这么来了。这算流感第一波吧，这一波其实死亡人数还不算很多，一切似乎还可控。到7月份的时候吧，好像这事儿就过去了。但当时大家也有个困扰是什么呢？闹这病的都是那种年轻的壮劳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般说来，这易感人群老人孩子呀，但是在西班牙不是，健康的有活力的年轻人更容易染病，老人和孩子几乎是跟免疫了一样没事儿，这是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最终结论是什么呢？说造成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免疫系统对于病原体过分呢，就过度的反应，过量的免疫细胞和组织液往肺部聚集，阻碍空气的进出，最终导致死亡，是这么回事。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当年大家不知道啊，有人就瞎猜毒气，这是毒气，有人说这脑膜炎，反正这事就过了吧，结束了吧。问题在于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中场休息嘛。到了8月份，第二波西班牙流感从法国，从塞拉利昂，从美国又开始了。有人描述哈，就是这病人啊，刚看上去就是流感，送到医院之后呢，马上转化成从未见过的严重的肺炎，2个小时以后呢，这个脸颊上开始出现一种淡绿的痕迹，再过几个小时就铁青了，从耳朵蔓延到整张脸，不出几个小时死了。你想这一描述多恐惧啊，医生意识到这传染病呢，这是，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病人越来越多，那你想医生护士最后也倒了，而且这玩意儿还在蔓延，一条军舰，美军的，把这个病毒呢又传到费城，然后在这儿啊，就是引爆整个美国。 十月份病毒从美国这就传出去了，加拿大跑不了，然后中国、日本、印度、印尼，而且都出现大量的这个染病死亡的现象。再后来呢，靠近北极的阿拉斯加，甚至这个太平洋岛国，你说这他们招谁惹谁了？人家远离尘世喧嚣啊，人家自己在水里泡着，这招谁惹谁？太平洋岛国也没跑了，全部出现这是第二波流感的病例，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被病毒染指的地方。但是到了11月份，这股强势的病毒吧，稀里糊涂就消失了，就像出现的一样，都是莫名其妙，消失的也是离奇古怪。之后到了1919年1月份是第三波西班牙流感卷土重来，但是这波强度比第二波要小，也许人们开始逐渐有这个适应性了吧，或者说易感人群第二波都没逃过去。再后来到了1919年4、5月份呢，这个西班牙流感就消失，彻底消失了。那这次西班牙流感，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流行疾病。之前你说什么天花什么霍乱，说到底它是区域性的，这次可是全球性的，虽然叫西班牙流感，它实际上就是 H1N1， 这也被称作叫什么流行病之母啊。它后来有多次的变体，成了一种季节性的流感，但因为人类医疗的进步吧，它造成的危害其实就远不如当年那么触目惊心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我们要聊到的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呢，如今早已经不再是说单一的老年慢病了，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在被这个血糖问题悄悄困扰。血糖居高不下，反反复复呢还是控制不好，日常饮食应该怎么吃呢？药物又该怎么样去规范使用？怎么样去科学的运动，避开我们伤血管的一些隐形的风险？哎，这个都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容易走进误区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专业科室的大医生和护士，来带大家全方位的聊透糖尿病的科学用药、日常饮食啊、控糖的细节、康复运动，来拆解我们日常在控糖里面大家

0: 知道或者是容易做错的各种误区，来帮大家呢轻松的去文学堂科学的防病发症，守护好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持续关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好，如果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的交流方式呢，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也是期待各位的参与，稍后呢也会来关注到大家。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董主任。董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董闪闪，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糖尿病这些事儿。
0: 欢迎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工作当中啊，董主任的好搭档、好战友，来自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啊，也是我们内分泌科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常年工作在一线的战士，是我们的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李护士长。李护士长您好。
3: 好，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吕小静护士长，当然呢也是我们医院的糖尿病小组组长，从事糖尿病护理专业已经23年了。
0: 吕护士长说起这个事情来也是非常的有自豪感的哈，特别是昨天呢我们是刚过完了我们的护士节，虽然迟来了一天，还是要祝我们吕护士，
3: 谢谢主持人
0: 啊。所以呢两位专家呢在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啊，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在今天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机会非常的难得。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控糖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很多的糖友的血糖忽高忽低，就控制不住啊，或者说不稳。想请这个董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啊，就是日常控糖，我们总容易踩的这个核心误区有哪些？怎么我们就控制不好了呢？
2: 好的，那么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好多糖友们说吃上降糖药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定期的监测血糖，然后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管理血糖，然后在生活中呢他不能进行饮食的控制，导致对自己的血糖了解不够。还有一部分糖友呢，就是血糖正常以后就认为我们糖尿病痊愈了，他就会自己停药或者是减药。在门诊呢经常见到一些年轻的一个糖尿病患者，一来以后血糖特别高，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那我得了糖尿病以后我就不吃主食了，你看我的血糖也下来了。那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如果说主食完全不吃，那么就会导致那么我们营养不均衡，导致身体各项元素的一个缺乏，这样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些老年的糖尿病患者呢，认为一些无糖的一个食品就可以放心吃了，这也是不对的。那还有我们有一些糖友也会认为，那么降糖药呀，它可能对我们的肝肾功能是有损伤的，那可能会选择一些什么保健品呀，认为咱们这个降糖药能不吃就不吃了。最后呢，我觉着大家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胰岛素啊它存在依赖性，一旦打上胰岛素以后，那么我们就不能离了胰岛素了，胰岛素会成上瘾性。那前两天呢就在病房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老病人，他是糖尿病有10几年了，在心内科住院的时候给他调了降糖方案，这次来我们住院的时候呢他的血糖已经爆表了，爆的是个high的一个值。在家里呢说用着降糖药呢吗，他说经常在用，打着利拉鲁肽，用着胰岛素。那到我们科里呢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监测过，这次是怎么回事啊，到神经内科去就诊的时候给他查其他的指标的时候，一测血糖38点多，这时候才来到我们的门诊。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就不是说糖尿病患者只吃着药只用着药他的血糖就控制好了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监测，同时饮食运动的控制。
0: 所以就是有时候大家会觉得

0: 单一一个措施就管用哈、啊，或者有一些误区。你看刚才啊，东人跟我们说了，只靠吃药是不行的，还得运动。啊，包括比方说我们说你不正规吃药也不行的，你不要担心药的副作用而反而自己去不科学的调药啊，有很多我们的误区 是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还是要科学的来管控。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糖尿病嘛，它就是只靠吃药就行了呀，说就会忽略一些饮食啊运动啊。我们得请吕护士长跟我们说说，日常接触的病人在这方面也比较多，说为什么这个药物饮食运动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呢？
1: 哦，真的，我们见到很多很多的患者确实都有这样的误区，包括我在接触的护理病人当中就说，我吃着药呢不用管了，现在那个不吃药吃了药了还不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我怎么过后半辈子啊？结果这血糖绝对控制不好。因为要说控制糖尿病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来讲。开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运动，我们运动如果跟不上啊，那你的这个多余的这种血糖能量转换不了，那肯定血糖就降不下来。其次呢，节流，所有咱们每吃的一口饭一口菜任何的一种食物都会在我们体内转换为血糖，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节流给截住。摄入的少了，能量控制总量下来了，我们血糖也才会趋于平稳。所以呢，我们也经常跟患者在做介绍的就是啊，饮食和运动是治疗糖尿病的两大基础，缺一不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0: 嗯，这就是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啊。
1: 对
0: 啊，所以首先我们得有这个理念，然后接下去才会说你怎么饮食、怎么运动啊。
1: 对对对对
0: 啊，我们来说说，就是近几年这个糖尿病降糖的新药，其实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这个一旦生了病，就特别想主动的依赖这个药物，这也是患者我们觉得很正常的想法，因为我生病了嘛，肯定吃药是治病的第一条途径啊。所以有一些好药，大家还是挺关注的。我们就会发现，这糖尿病这个新药迭代还挺快的，和这个传统的老药相比，这个现在新型药最大的优势和特点都有什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一些前沿的一些情况吗？
2: 好的，说到这个降糖药，我就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糖尿病这些用药的一个种类有什么。先说口服的降糖药，我们都知道有双胍类的。那双胍类的嘛，我们常用的就是二甲双胍。那还有传统的一个降糖药呢，就是磺药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我们说的格列本脲、格列美脲、格列齐特，我们可以看到加上格列这样这一个开头的，就是磺脲类的促泌剂，还有非磺脲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格列奈类的有瑞格列奈、纳格列奈，还有塞唑烷二酮类的像比格列酮。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类的呢，它有这种阿卡波糖、米格列醇、福格列波糖，还有我们说的 DPP-4 酶抑制剂，像五朵金花，有西格列丁、利格列丁、阿格列丁等等等等。那还有我们 SGLT2 抑制剂，现在说的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常用的口服降糖药物里边呢，我们比较新型的降糖药物就是我们的 SGLT2 抑制剂。那么我们这个新型的一个降糖药物呀，它有哪些好的特点呢？第一个呢，它每天一次吃药，服药来说呢比较方便。另外呢，它没有这种胃肠道的一个反应，它降血糖来说呢比较平稳，然后低血糖发生率比较低。此外呢，像我们 SGLT2 抑制剂这类的一个药物，对我们的心衰患者、对我们的肾脏患者是同时存在心肾获益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这是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其他的注射降糖药物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 GLP-1 受体激动剂，那 GLP-1 受体激动剂也是现在的明星用药了。那它分为单受体激动剂还有双受体激动剂。单受体激动剂呢，就像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每周一次的，双受体激动剂像替尔伯肽、 GLP-1 和 GIP 双受体激动剂，可能现在也是大家知道比较多、比较了解更多的一个药物了。那这一类的一个药物呢，它也是每周一次注射，然后对心脏是有保护作用的。 这是我们新型降糖药物的心肾获益，降糖更加平稳这样的一个特点。
0: 嗯，所以现在又选择更多了，而且考虑到的一些情况也更多了。比方说新药它更适合哪一类这个糖尿病人呢？就像我们普通的这个中老年糖友，他怎么来判断说我自己适不适合去更换这个新药呢？
2: 现在呢，我们像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已经做到个体化调整血糖的一个方案了，那它对不同的人群采用了不同的一个降糖方案。那对于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一个患者啊，我们大夫嘴里常说的 ASCVD 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首先推荐的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像我说的啊，司美格鲁肽呀、这个替尔伯肽啊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对于心衰的一个病人呢，我们推荐的就是我们说的 SGLT2 抑制剂，像达格列净、恩格列净。那对于我们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病人呢，我们一类推荐的仍然是 SGLT2 抑制剂，像我们说的达格列净。那对于肥胖的一个人群来说，那么我们选择降糖药物的同时呢，在降糖的同时一定要选择对体重获益的一个药物。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啊，就是胰岛素抵抗再加上贝塔细胞功能的衰竭，所以我们在降糖的一个同时呢，在降轻体重的同时可以改善患者的一个胰岛素的情况。那这种减重体重的药物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像 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的药物，还有 SGLT2 抑制剂。那什么时候呢，我们老年患者就需要更换这个新药的呢？就是第一个，我们首先看的还是血糖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用原来的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的，那我们可以延续它的方案，旧方案继续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不达标，那对于一般人群来说，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是达标的，如果说不达标的话，就考虑我们可能要更换新的降糖药物了。第二个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合并症的情况，就像心脏的合并症啊、肾脏的合并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受我们的经济的一个考虑，经济的一个情况呀，我们来选择一个降糖药物，还有根据肝肾功能的一个情况来选择降糖药物。像一些肝功能不全的一个患者，可能很多药物应用起来就会受限，像双胍类的呀，或者是有一些肝功能衰竭的一个病人，很多药是不能用的。
0: 好，这个新药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可能吃药就凭感觉，或者说我随意就停药啊、减药啊，这个在生活中啊也不少见。哎，血糖平稳之后，能不能就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减药呢？
2: 血糖平稳以后呀，我们就需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血糖平稳的概念是什么啊。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空腹血糖在6-7点，饭后血糖在7-8点，那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就是沿用原来的降糖方案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空腹血糖都到了6以下，或者是我们的餐后血糖到了7以下，那这时候呢，你需要说找到我们医生来给他进行适当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减量。那究竟能不能停药？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来到医院跟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交流，我们会给您监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也根据您这一个血糖值还有监测的一个指标综合进行一下评估，切记突然停药或者是自己减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啊，哎，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患者也会跟我们说呀，说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的，怎么还会有一系列的并发症呢？后来我们才了解，就是说他觉得控制的好，和我们医护人员觉得控制的好，它不是一个好，
1: 对
0: 吧？
1: 不一样，
0: 哎，
1: 是的。
0: 那我们说，在为了减少并发症的情况下，不是只是说我没有去医院就很难受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把血糖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啊？我就说我已经确诊是糖尿病。就是糖友或者说是老糖友，我把我的血糖控制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算是我们科学的、合理的、健康的呢？
2: 对于一般成人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小于7%。那当我们的空腹血糖水平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空腹血糖水平可以4.4到7.0毫摩尔每升。那么我们饭后2小时血糖7到10就可以了。
0: 所以大家要按照你在住院或者是看病的时候，医生给你定的那个标准去靠拢哈，就靠那个血糖，而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最近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好的哈，这是两个概念啊。好了，16:18，我们间断广告，稍息休息一下啊。各位如果有关于你的控糖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用药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已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专家，机会非常的难得，期待各位的参与。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出来两位专家。那同时呢，我们有一路听友在线上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9: 哎，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讲。
9: 是我吗？
0: 是您，是您，您请讲。
9: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动态血糖仪，就是能监测半个月的那个血糖仪是怎么回事，什么样子的血糖仪？
0: 这个问题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啊。方便给我们来就是看看我们在家里面监测的时候用一个什么设备是比较好或者比较省事儿的，是不是那个动态的更省事儿啊？这位听友。
9: 对。
1: 这个我先给您一个建议吧，
0: 让我们吕护士长给您说说。
1: 因为我们那个带动态呢，其实还是那个护士那个带的比较多。那现在就是市场上的各种的这些品牌也很多，但是我建议就是说是您一定要一个科学的去选择一些稍微大一点的一个
0: 品牌，
1: 因为它的一个精准度啊，还有一些个血糖波动的一个结果啊，都会更好一些。而且目前来说哈，其实您不明白的，可能就说这个动态到底怎么回事，它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上臂植入一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扎的时候也不是很疼，就是跟蚊子咬一下，嘣一下，然后拍上去，拍到上臂的那个外侧，然后呢，通过这个探头监测您组织液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情况。一般呢，它这种呢动态血糖监测呢，它是可以分着的，有带8天的，有带14天的啊。那么一般选择14天的这个比较多一些，带一次呢，你就前3天可能会和我们的血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数值稍微有一点点区分，但是过来3天以后哈，如果您带这个动态它所有的都不是说低于2.0啊3.0，那这肯定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动态探头，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监测了，很省事儿。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目前来说，在咱们国家也是在大力的推进院外的患者呢来佩戴连续动态血糖监测。
9: 那个这个带着
1: 那
9: 洗澡什么的
1: 啊，没问题，放心，洗澡游泳1米以下都没问题。现在的大品牌都做得非常好，防水很好。
9: 平常就是老得在胳膊上带着那个
1: 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您不是戴手表吗？跟咱们戴手表差不多，
0: 戴一个臂表是吧？
1: 对，就是戴一个臂表。
9: 臂表那个表洗的时候得摘下来，
1: 不用摘。 不用摘。
10: 啊，那不怕湿？
1: 不怕，不怕，放心啊。我们现在
10: 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0: 这个我们不能给您推荐，
11: 这个
0: 涉及到广告，对，您可以去线下看看或者查查哈，或者咱就医的时候问一问，好吧？
10: 啊，行，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打的胰岛素是1650，就是精蛋白赖普胰岛素，这个它是50是50%是短效是吧？立马起效的是吧？另外50%它是多长时间呢？
2: 另外50%呢，它作用时间可能是在7到8个小时左右，它是个中长效的胰岛素。
10: 不会有那么长吗？有时候你看这个打。

0: 仅测一天也三次。
1: 优密乐五零呢，它可以做到一天三次注射的。它是个速效的，
0: 每顿饭都得注射是吧？
1: 不，优密乐五零常规是早餐前、晚饭前注射。如果说午饭后血糖控制不佳的话，中午也可以少打几个单位，但是这个量一定不要太多了，要不然午饭后容易低血糖。它会作用到刚才说的那个时间。
0: 我三餐都打，都打的，不打不行，好像是。
2: 可以这样吗？
1: 对，常规
3: 病例有这样。
1: 对，常规的病人来说，我们都是一天两次，早餐前、晚饭前。但是如果说您的午饭后控制不好的话，有一部分人可以在中午，然后我们增加几个。对，但是中午的剂量您打几个呀？
0: 我打12个。
1: 那早上晚上呢？
0: 晚上打晚上，晚上就是12，早晨14。
3: 那您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阿姨？我觉得您打的量不少了。
0: 我那个打的是控制挺好，我糖化血红蛋白，都是6.5，最多6.7一次。
1: 那有
0: 都是，挺好。
1: 那有低血糖的时候吗？
0: 偶尔有感觉，偶尔不太多。
1: 所以说呢，您需要坚持。
0: 我糖尿病都有二十年了。
2: 就给我能听出来，您对您自己现在这控糖水平还挺满意的，是吧？还可以哈。
0: 不是挺什么的，我打的不少是吧？
1: 对，您中午那一顿的话，就是要是打那么多的话，您留意一下低血糖，预防一下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它会有重叠的成分在里边。
2: 我以一个不专业人士的这个疑问，就是说一定要打这么多药物来控制吗？是不是我们后面可以再给您说说其他的运动啊、饮食方面，您有没有采取一些？
0: 因为腿不好，也运动不了，我腿膝盖也不好，走不了多少路。
2: 明白了，
0: 得靠这个运动不了。有时候我躺着蹬蹬腿什么的。
2: 这挺好。
0: 走不了多少路，而且这腰椎不好，压迫这个神经嘛，走一会儿这个左腿膝盖一下就麻了。所以说。我80岁了都。
2: 哎呀，您这个声音还是很洪亮的，
3: 对，
2: 是啊，
1: 您确实是，您确实是可以带一个动态血糖，这样对您来说，因为动态血糖为什么说比较适合您呢？因为您打着优密乐五零嘛，它一天三次打，我觉得就是它能更好的帮助您发现您的是不是有那种隐匿性的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动态的优势在哪儿？它第一个就是说发现我们的高血糖，另外呢还能发现我们就是不能发现的这种无症状性低血糖，另外呢就是你觉得糖化血红蛋白挺好的。在6.5，糖化血红蛋白是个什么概念？它是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是反映长效的，就是这2到3个月血糖水平的情况。但是动态它有个什么优势呢？动态它就能看到我们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
2: 实时的，是吧？
1: 实时的，对。所以你觉得糖化挺好的，但是戴上动态以后呢，可能你就会发现，哎，我有时候高了，有时候低了。那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跟我们一想到的是不一样的。就像有的病人呢，我可能是糖化6.5，那它一直是一条平平的直线带动态。但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糖化同样是6.5，那他高峰和低谷之间差的都特别多，也会出现这种血糖波动的情况。
0: 我就是我知道有时候很少低血糖。
2: 所以您自己控制一下，就看看。
0: 那我这种血糖仪就那个是在医院那个什么呀？
2: 医院不会有卖，
0: 他是
2: 不出售这种血糖仪的。
0: 就是药房是吧？
2: 您去药房看看，
0: 或者
2: 网上也行。现在这个购物渠道啊，就不怕您买不着，就怕就是吧，您只要有这意识了，都能查到啊。
3: 没事，实在不行，你可以来我们医院咨询咨询
2: 啊。我线下您咨询一下，那么相关的科室的专家们都可以。
0: 哪种好？
2: 对，您线下问问他们好吗？
0: 行，那种贵吧，大概多少钱？
2: 不，电台不卖着，不知道。就您看看啊，不要，您肯定能消费得起，是吧？就是在健康和价钱面前，健康是重要的。
0: 行，谢谢啊，谢谢。
2: 好嘞，好啊。所以我们也就着这个阿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特别需要跟我们糖友强化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血糖的波动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对吧？可能有的糖友不太注意，就像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说还挺好的，就是，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从高到低的这个波动。对我们的并发
3: 的一个
2: 对我们的并发症影响还是挺大，这方面对董主任给我们提醒好吗？
1: 是，就是很多病人说，你看我糖化挺好的，那我为什么得了并发症了？我眼底有问题了，神经有问题了，这就是说我们引起并发症的一个是高血糖可以引起并发症，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持续的低血糖也会引。

0: 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0: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3: 全员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啊，糖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日常呢，我们控糖的管理啊，科学饮食啊，用规范用药啊，以及我们哪些常见误区需要去避避坑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医生和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晶吕护士长啊，两位在于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正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要抓紧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嘉宾啊。我们依然有二路上的听友在咨询，我们辛苦两位嘉宾来给我们接听一下。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4: 哎，你好。
3: 哎，您请讲。
4: 啊，我就是问，因为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她的糖化是正常的，然后老师说到这个波动的事儿，我觉得我的空腹的和那个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就是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一直没有测过。这个就是说我老师建议我是测那个就是指尖血，还是说是去医院抽血去观测这个餐后血糖呢？
3: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很现实很实用啊。同志，
5: 首先想请问一下，您这个二型糖尿病确诊了没有？
4: 怎么了？
5: 我想问，
3: 确诊了吗？
5: 确诊了二型糖尿病
4: 了。确诊了。
5: 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了，这样的话，我就建议您可以自己在家先测一下指尖血的自我血糖监测。
4: 啊。
5: 指尖血的空腹血糖，早餐后两小时血糖，午餐前血糖，午饭后两小时血糖，晚饭前血糖和晚饭后两小时血糖。那么我们血糖监测的话，对于我们糖友来说的话，我们一周里边最少有一天这样的血糖监测。
4: 哦，一天至少有这种餐后餐那个两小时，或者还有餐前的这个监测，是吧？
5: 对对对。
4: 哦，
3: 不说让你
4: 每天。波动是在多少？就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呢？
5: 就是我们餐后和餐前的血糖是小于4.4毫摩每升，相差。
4: 餐前吗？
5: 餐后和、
4: 哦、相差是吧？
5: 对对对，它的比它的相差，它减一下，餐后两小时和餐前的相、
4: 哦、
5: 减一下。
4: 哦。
5: 嗯。
4: 行，我明白。这我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现在吃这个二甲双胍，我觉得它特别吃时间长了之后就是胃不舒服。
5: 嗯。
4: 然后我如果换药的话，我是去医院，比如说让医师指导去换呀，还是说自己去怎么换呀？
5: 您吃的是什么样的二甲双胍？是普通的二甲双胍还是缓释片？
4: 缓释。
5: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4: 啊、饭前。
5: 那您给你两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如果说饭前吃的不舒服，那缓释片可以放到饭后，您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就是您的糖，对对对，是的。然后如果说放到饭后以后，胃肠道还有不舒服的话，我还是建议您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下肝肾功能、尿常规的检查，然后我们根据您的身高体重来进行合适药物的选择。就是刚才在前面讲了，我们选择或者是换降糖药物的话，我们可能会更个体化的一个药物的一个选择，根据您的身高呀、体重呀、并发症的一个情况呀，嗯、更好的帮助到您。
4: 哦，行，好了好了，谢谢老师。
5: 嗯
3: 嗯。
4: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咨询，对啊，我突然忘了。啊，对，然后这个。

0: 药物，我之前就二甲双胍，后来我就吃的时候，血糖，早上空腹的时候测过一个，就是一些值，后来就是因为吃了之后胃不舒服，大概有半个月吧，或者一个月那样，我就没有吃，没有吃，然后早上也是测了一段时间血糖，这俩的血糖值基本是相同的。那我这个药物我是否可以停掉呢？
1: 我的天哪！
0: 然后我加上我的体育锻炼。
1: 嗯，哦，您是新确诊的糖友吗？
0: 大概有两年了吧。
1: 哎呦，那您还能有这个想老想自个儿停药的想法吗？
0: 有
1: 是吧？对，感谢您的坦诚啊！就是很多朋友老想着自己把药停了啊，就是这个糖尿病不太好逆，或者我们就很大家说不可逆啊，不可逆转，不太容易。
2: 但是需要考虑，就是现在有糖尿病缓解指南的颁布了。
1: 嗯，
2: 糖尿病缓解指南它是有
1: 缓解指南，就缓解了是吗？
2: 对，它不叫治愈了，但是叫缓解了。这就需要看看您的身高呀、体重啊、C 肽啊，
1: 嗯
2: 啊，这些还有糖尿病的病程综合来评估的。
1: 嗯
2: 嗯，就是说您要想停药，对，需要来医院，我们要根据您的身高、体重、病程，还有 C 肽、胰岛素的情况，还有糖化血红蛋白的情况，帮您来综合评估一下，你有没有糖尿病缓解的可能性
1: 啊？就说有这个几率，有这个可能。
2: 对对，
1: 但是
2: 但
1: 你不能自个儿夸就停了，
2: 自己不行。对，
1: 会有什么后果吗，董事？
2: 如果说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的糖尿病呢，它是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可能是我的空腹血糖就是一直都是还好的，
1: 嗯，
2: 对对对，但是饭后血糖是控制的不好的，
1: 嗯，
2: 或者是
0: 这种，我的
1: 你就是这种是吗？你就是这种啊，嗯？那您说这种有什么？要是自己换药有什么风险啊？
2: 对，如果说这样的话，您突然停药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您的饭后血糖没有控制好。另外呢，突然换药的话，您换什么样的药呢？如果说餐后血糖高的没有那么多，或换了一个像黄尿类的药，你容易发生这种餐前的低血糖。
1: 对，所以还是要就换什么，还是要问问医生，还要评估你近期的一些情况，然后也要观察你换药之后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能逐渐的是减药啊、断药啊，还是换药啊，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那个就主任您是哪个医院呢？我刚才没有听太清。
1: 啊，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就是您是哪里的听众？
0: 是东莞路那个吗？
1: 啊，对，您是石家庄的听众是吗？
0: 啊，对，我是石家庄的听众。
1: 啊，就是我们说的一大一，就港路上。
0: 一大一啊，
1: 嗯，
0: 一大一。
1: 嗯，好吧。
0: 是就那个怎么称呼主任？
1: 嗯，董闪闪，内分泌科。
0: 内分泌科董闪闪董主任。
1: 嗯，
0: 行行，好嘞，那我知道了。
1: 嗯，好嘞，好，感谢您。
0: 好，谢谢你啊。
1: 嗯，不客气。嗯，好，嗯，辛苦我们两位专家，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咨询啊。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3: 哎，主播好。
1: 您好，让您久等了。
3: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我这个去年七月份查出的糖尿病，在用药到现在，血糖和那个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保持得很平稳，就是那个体重从200降到180，用的那个十美格鲁肽，
1: 嗯，
3: 它降到180以后就没有任何，都不再体重不再往下去，这个平台期应该怎么才能打破，让它继续减重？
1: 您多大岁数了？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3: 44。
1: 嗯。就是刚确诊的糖尿病吗？是您这个体重是之前就忽然胖了吗？之前也是一个这个体重吗？是怎么就会刚确诊糖尿病呢？我也要好奇。
3: 以前就是以前这体重就总是在180-290左右吧。
1: 那您那会儿是就是没有糖尿病，还是说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
3: 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是去年七月份的有了症状以后才查出。
1: 什么症状啊？当时？
3: 当时就是老爱喝水，才到医院。
2: 有多饮的症状
1: 了。
2: 那我想问您一下，您这个打四美格鲁肽是从200斤降到180斤，那您现在的剂量是什么样的呢？四美格鲁肽用多大量呢？每周？
3: 哎呀，这个我没太注意，反正
2: 就是司美格鲁肽，我们是小剂量，起始是0.25毫克，每周一次皮下注射。那么如果说你想起到减重的作用的话，我们是逐渐增加剂量的，从0.25每周一次，然后逐渐增加到0.5毫克每周一次，然后到0.75到1毫克。它剂量越大，对我们的体重下降是越大的。所以您如果说您的体重下降到180斤不动了，你首先看一下您自己每周打的司美格鲁肽剂量有没有说达到足量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没有到足量的话，我们可以加一点量。
3: 哦，最大剂量就是每周1毫克。
2: 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它的最大剂量是1毫克。
3: 啊，如果我没太注意这个剂量，所以现在我在外面。他这个如果加上剂量，就是和这个小剂量，他都会有这个平台期吗？
2: 都会有，对，他都会有平台期的。它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它就是对我们的司美格鲁肽是 GLP-1 受体激动剂，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身体会出现一种耐受性的一个情况。就是您买的那个司美格鲁肽是多少钱一支啊？
3: 啊，我是整盒买的，好像是600还是700多来着。
4: 可能我0.5的可能性。
2: 那您是600、700，就是把它拧到头嘛？每次打把它拧多少下？
3: 嗯，好像没有吧。
2: 嗯，什么意思？就是每次打的时候把它拧到头是吗？
3: 嗯，还差一点，好像
2: 还差一点。
3: 嗯，没到
2: 头。哦，嗯，就是我们司美格鲁肽大剂量的话，它就是有可以37下，就是咱们的37下是0.5，55下是0.75，然后就是拧到头是1毫克。如果还差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用到1毫克。如果说您现在卡平台期了，我建议可以把它就是每次打的时候对剂量增大一些。
4: 那最好上医院来看一看。
2: 对，最好医院来看一看，
4: 调控。嗯，这样不安全。
2: 您的血糖控制怎么样呀？
3: 血糖因为每次后场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医生说他说这样继续用药控制的倒挺好。
2: 就是还有没有联合用其他的降糖药？
3: 有胰岛素。
2: 什么？
1: 胰岛素？
2: 胰岛素。
3: 嗯，
2: 还用着胰岛素是吧？
3: 还有二甲双胍。
2: 嗯，还有其他的吗？
3: 没了。
2: 没有了是吧？那针对您的情况，您看您现在是3种药联合了，像二甲双胍、胰岛素，还有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这样的话，如果是真是到卡平台的话，您就可以来到医院，来到跟我们面对面交流一下，我们来更好的对您进行一下指导。
3: 啊。我因为我们是这个小县城吧，平台杀手的，医生他建议他说到平台去，或者这个稳定这降不下去，或者就饮食上猛吃一段时间，然后他就会打破，这个有没有科学？
2: 没有科学依据。
1: 您这样吧，您这个问题啊，就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又需要很规范。我们医大一是不是有网上问诊？
4: 有一个那个互联网的一个义诊，您可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头呢，点到这个互联网咨询，然后再搜这个医生，比如说董闪闪，然后你就能可以搜到我们这个董准，然后呢跟您进行线上的一个，而且这个还挺合适的，特别偏适用于那些路远啊不方便来就诊的，
2: 对
4: 吧？
2: 对对
4: 对，
1: 嗯，行吗？你可以试试这个渠道，好吗？
3: 行，
1: 好嘞，好。由于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我们在节目里一两句能说清楚的哈，您可以在线下通过我们的网络来问诊一下董准。好了，我们两位专业非常的辛苦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5: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我们今天的热线还是比较多的，辛苦两位。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在咨询啊，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二路上的朋友。喂，您好。
6: 喂，
1: 哎，您请讲。
6: 是我吧？
1: 是您。
6: 我这个上房好几年了，我产后这个产前一般是比较正常。
1: 嗯。
6: 这个产后我交的流量偏高，我问一下，这个产后两周后这个都是11点到12点之间，我问一下我高不高啊？我这个。
1: 高呀。
4: 您先都说您多大年龄？
1: 嗯
4: 啊，
6: 我年龄92周岁了。
1: 多大？
6: 92。
1: 92周岁了。哦，那挺好，那可那我觉得可以了。
4: 对
1: 对，
4: 我觉得行，还可以。
1: 啊，
6: 11、12可以是吧？
4: 嗯，对对对，您这个年龄92周岁了，咱们餐后两小时血糖在10毫摩每升左右可以。
6: 哇，我多不是11、12的呀。
4: 嗯，那您这个年龄我觉得也可以。
1: 对，
4: 嗯。
1: 您对自己有更、
6: 啊、
1: 有更高的要求是吗？想再降降吗？
6: 没有，我都别人不不问我最高端，我吃饭一般都是11、12多。
1: 嗯，啊，有的时候高的时候13，一般是11、12的时候多，是吧？
6: 对。
1: 嗯嗯，也还行，
6: 可以吧？
1: 是吗？可以啊，
4: 嗯，
1: 因为他这血糖嘛，他也跟咱们这个年龄相关。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跟这个零件一样，是吧？他肯定越新，我们要保养呢，它控制的更好。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它自身就会有一些磨损，是吧？有一些损耗，然后您再控制一下，我们这个专家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您要愿意往下控控也可以，这样也行了。
6: 那11、12可以是吧？
1: 嗯，可以可以。嗯，
6: 我最高到过14，我少很少。
1: 这样波动可以吗？也还行。
6: 11、12。问题不在那是吧？
4: 对，平时如果说在11、12可以，但到14就有点高了，需要平时的话您注意一下饮食。
6: 哦，
4: 嗯，
6: 那个13、14的时候不多，都是11、12的时候多。
1: 可以，您就继续这么控制吧，自己再调一调，再要求一下自己是吧？要
4: 对，管住嘴，迈开嘴，
1: 嗯，迈开嘴啊，
4: 嗯，管住嘴，迈开。
6: 一大医院，你们是？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对，医大医院。
6: 你咋？哦，那行了，我。啊，
1: 对
6: 了，好了，
1: 嗯，
6: 11、12问题不大是吧？
1: 是的，
4: 再有了，就给您一个小建议啊，您看看您13、14的时候，你当时那天吃的什么饭？
1: 嗯，
4: 如果说是喝粥啊，还有面条啊、饼类，碳水特别多，那肯定血糖它就上去，
1: 嗯，
4: 那你就稍微控制一下。
6: 我早晨啊，你听啊，我早晨一般的饭，早晨一般吃点馒头也吃不多，然后那个我这个熬粥啊，熬的是燕面皮儿。燕麦片和这个山药都，咱们不是我们咱们是普通山药，
1: 嗯，
6: 都是那个毛山药、长山药。
1: 嗯，确实是总体来说，您这个控制的是可以的了啊。不错的了啊！如果您再有具体的问题呢，就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跟您多聊了。您可以哎线下找到医生来就诊，是不错的。您可以继续这样坚持保持着。要是觉得那什么时候高了，就自己调一调，看看哎那天我吃了什么了，导致它高了，再吃成您那11、12的那样的哎这个食品就可以了，好吗？
6: 好了好了，麻烦你了。
1: 嗯，好，谢谢您的来电啊。这个只要我们有意识是一定可以控制住的哈，是我们有办法的哈。最后还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也还想问问两位专家，因为对于糖友来说啊，这个糖尿病很可能我们会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慢病管理的过程啊，不管我们日常管理也好，还是我们的用药也好，需要我们有长期主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花费也不低。这个比方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糖尿病的临床实验可以适合我们糖友去来参加的？因为临床实验能够参加的话，对于糖友的这个药费啊，还有一些接触一些新的前沿的技术啊，还都是挺好的机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4: 你看主持人说特别好，特别为听众那个来服务哈。其实现在呢哈，目前我们那个医院就是包括我这里糖尿病小组呢，正好承接了一个是中华护理学会搞的一个全国多中心的一个研究，主要是给患者可以免费佩戴那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的这个探头，然后来观察那个你的血糖波动情况。
1: 哎，那我们那第一位阿姨是可以吗？
4: 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也
1: 有
4: 一些受试者入组的一些条件的
1: 啊。
4: 什么样的病人可以入呢？就是说只有2型糖尿病才行，
1: 啊，
4: 然后年龄是18到75岁之间，其次呢就是说近期呢他是没有得过脑梗啊、心梗啊这些急性并发症的啊，也没有酮症酸中毒，然后呢 最近呢还没有去做核磁和拍胸片的这些计划。
1: 嗯
4: 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患者呢，就是说以前是要求没有带过动态血糖监测的才能入组，对，才能入组到我们这个研究当中来。名额一共24个，所以也确实是挺紧迫，可能一下子就会没有。
1: 啊，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吧，给我们的糖友啊，也是就是提示一下，比方说愿意参加一些我们相关的这个医院的一些临床的研究哈，这个临床研究对于我们的患者其实是还是有好处的，一个是用药上您可能会享受到免费啊，您可以有一些前沿的技术您可以去体验，因为要配合人家研究嘛哈，哎，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哎我愿意参加就诊的时候呢，可以来问一问你的主治医生说，哎咱们现在有没有适合我的一些哎，这个研究我可以来参加的是吧？
2: 对，在我们科也是内分泌科有很多项临床研究，大部分人是在饮食和运动控制不佳的基础上，我们联合二甲双胍以后，如果说您的糖化血红蛋白仍然大于7，那这样的听众的话，如果有这样参加临床研究的意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科，有这种司美格鲁肽片，你看刚才说的好多人打司美格鲁肽针，但是我们有司美格鲁肽片的，还有这种双受体激动剂的、三受体激动剂的等等，很多这种降糖药物的一个临床研究，免费用药、免费检查的这些，
1: 当然我们要能进组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责任是吧，应该要符合按照医生的一些要求来配合做一些事情哈，就凡事都是有两面性，大家也愿意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好，我们今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两位专家的解答呢也让很多的听友受益匪浅，我们也希望每一朋友啊都能够好好的爱惜身体，去合理的饮食，规律的作息，然后心态呢也要平和，去健康安稳的度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如果再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线下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找到两位来进行线下的就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两位专家，谢谢。
4: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5: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1: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2: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你的持续关注。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暑假到了，我们有很多家长和孩子规划自己的假期生活，那么阅读啊，是我们同学们在假期当中规划的很重要的一块内容，尤其是整本书阅读是我们暑期必须要完成的一部分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15中学的高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生涯规划师、石家庄市学科名师徐慧玲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暑期怎么样来做好整本书的阅读。徐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徐老师，您说的这个整本书的阅读，其实这几年在孩子们当中是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哈。您跟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什么是整本书阅读，它跟我们平时的比如说我们要读一篇文章啊，或者是说我们看看这些碎片的信息，它会有什么样

0: 样的一些区别呢？
1: 整本书阅读呢，它是2017年版高中课标首次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设置为18个学习任务群之首。在必修阶段，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占一个学分，它这样呢就标志着整本书阅读从课外建议正式成为高中语文课程的核心教学内容。此后呢，在2020年修订版的课标延续了这一要求。到义务教育阶段，2022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也正式提出了这一概念，被纳入了拓展型学习任务群。它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引导学生完整的读一本书，而不是只读节选片段，不是只读内容梗概，更不是只做几道阅读理解题。我们经常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说，读单篇文章就像看一棵树，你能看清它的枝叶、纹理、花朵，但读整本书是走进一片森林，去看它的生态系统、地形起伏、四季变化，甚至去感受森林里的空气的味道、光影的流动。咱们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我们在语文课本里学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个节选，读完之后你对林冲的印象是什么？大概是一个隐忍克制，最终被逼无奈愤而反抗的好汉。这印象没错，但很单薄。如果你去读整本书《水浒传》，你就会看到林冲从最初面对高衙内调戏妻子时的隐忍，到被刺配沧州路上受尽折磨，再到风雪山神庙那一夜的彻底爆发，最后在梁山坡上郁郁寡欢的余生。读完这一切，你才会真正理解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他的优柔寡断，他的委曲求全，他的尊严被一次次践踏后的绝望，以及那个官逼民反的时代究竟是一张怎样吃人的网。所以我们说，整本书阅读让你认识一个人，而不只是知道一个故事，它让你走进一个完整的世界，并不只是瞥见一扇窗口。
2: 所以说我们这个整本书阅读让我们对整个这个人物他的这种认知可以说是更加的全面和立体哈。那么我们从这个课标的层面来看一看，就是说各个学段对于这个整本书阅读肯定是有不同的要求。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小学生、初中生还有我们的高中学生，我们分别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咱们来说说小学阶段。
1: 首先我们来说小学吧。小学是整本书阅读的奠基期，它主要是通过教材中的快乐读书吧板块来落实。课标呢，对小学阶段的要求可以概括为4个字：激发兴趣。不追求读多深、读多难，关键让孩子觉得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咱们具体来看，一年级它以童谣、儿歌为主，比如读读童谣和儿歌，重在亲子共读，感受韵律。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读浅近的童话故事，像小鲤鱼跳龙门、孤独的小螃蟹、神笔马良，帮助孩子从图画书向文字书过渡。到3、4年级进入童话、寓言、神话故事阶段，如安徒生童话、中国古代寓言、中国神话传说，重在感受丰富的想象力和明白简单的道理。5、6年级呢，又开始读民间故事、成长小说和4大名著的青少版，比如《童年》《小英雄雨来》《鲁滨逊漂流记》，开始在阅读中思考成长、勇气、友谊这些深刻的主题。课标呢，对于小学阶段的要求用的是尝试阅读、初步理解、感受、体会这样的词汇，也就是说不要求做复杂的分析，读进去，喜欢读就是成功。
2: 这是我们对于小学阶段的一个要求。那到了初中阶段，我们是不是要求就更高一点？比如说孩子们是不是要有针对性的来进行阅读了呢？
1: 它明显是上了一个台阶。课标明确要求每学年阅读2、3部名著，教材指定了12本必读书目，这12本是中考的核心考察范围。在7年级上册读《朝花夕拾》和《西游记》，下册的时候读《骆驼祥子》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阶段重点学习精读、圈点、批注等阅读方法，了解回忆性散文和古典小说的文体特点。8年级上册读《红星照耀中国》和《红岩》，下册读经典长谈和空城计。这个阶段要掌握纪实作品、科普作品的阅读方法，学习选择性阅读，能从书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到了9年级，上册读《简爱》和《唐诗300首》，下册读《水浒传》和《儒林外史》。这个阶

0: 阶段要进行专题探究，把多本书联系起来看，建构更丰富的阅读体验。在初中阶段，课标的用词就变成了理解、分析、鉴赏、评价，要求学生能对作品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1: 嗯，那到了高中阶段的要求又是什么呢？因为很多孩子会说，进入高中之后，就是整本书阅读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了哈，但是我们还是要进行这个整本书阅读。您再说说高中阶段的要求。
0: 嗯，高中阶段它又上了一个层次，课标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设为独立的学习任务群，贯穿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的全过程。必修阶段指定阅读两本书，乡土中国和红楼梦，且要求读原著，不能读青少版，不能读缩写版。
1: 嗯，
0: 为什么是这两本？因为它们代表了两种最重要的阅读类型。乡土中国是学术著作，训练的是阅读论述类文本，理解抽象概念，进行逻辑推演的能力。红楼梦是文学经典，训练的是文学鉴赏、审美判断、文化理解的能力。读完这两本，学生就基本具备了阅读任何一类严肃书籍的能力。高中阶段课标的用词进一步提升研读、建构、探究、批判，要求学生在阅读中形成自己的学术视野和思想体系。
1: 嗯，所以我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不同阶段的孩子，我们课标的设计是有很强的梯度的，是逐渐的在上升的，可以说是从小学阶段我们的这个激发兴趣，然后到高中阶段我们要研读探究，层层在递进。那么我们中考和高考，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会进行这种整本书阅读的这种考察。那我们会怎么来考察这个整本书阅读？我们有很多家长特别关注这个，因为在孩子升学阶段，这一部分还是挺重要的内容，是吧？
0: 嗯，咱们先说中考。
1: 嗯，
0: 近五年的中考整本书阅读的命题趋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从考碎片化细节转向考整体性认构建制。
1: 什么意思？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0: 嗯，过去有些地方中考呢会为一些很细碎的问题，比如孙悟空的金箍棒有多重，祥子一共买了几次车，林冲的绰号是什么？这种题呢是靠学生死记硬背就能得分，甚至没读过全书，只看了名著导读资料也能答出来，但这背离了整本书阅读的初衷。
1: 嗯，
0: 所以现在的命题就完全变了。我们以咱们河北省中考为例来说明一下这个变化。
1: 嗯，
0: 2024年河北省中考语文卷的整本书阅读题采用了师生对话的形式来设计题目。题目中学生小季发现《朝花夕拾》里有很多篇文章都提到书，武昌会写了鲁迅童年背书的经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阿长与山海经也写到书，这两处就需要学生填空。老师建议他以此作为探究专题。小雨就发现《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里多次写到耶瓢，吴用等人用它巧取了杨志押送的生辰纲，这个杨志也是要求填空。
1: 嗯，
0: 吴松打虎里反复写哨棒来表现武松形象。小文注意到骆驼祥子中多次写祥子的笑和哭，想以祥子的笑与哭作为探究专题。那这里这个祥子的笑与哭呢，也是需要学生能设计出来的探究专题。
1: 嗯，
0: 小季则发现西游记中孙悟空从只凭个人力量解决问题，到后来学会团结他人、求教他人，他呢就想以悟空的成长来作为专题。
1: 嗯，
0: 你看这样的题目设计，他不考你祥子笑了几次，而是引导你关注书中反复出现的元素，自己发现探究专题。这种题目就要求你确实读过整本书，理解了人物的发展脉络，而不是只记住几个细节。
1: 嗯，如果我们只记住细节的话，这样的题恐怕我们在心中是没有答案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填出来这样的答案哈。
0: 嗯，更有意思的就是2025年河北省中考的一道真题，它让学生围绕文学作品的崇高美这一专题，从《红岩》《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中任选人物，写出自己领略到的崇高美。这道题的答案以评价量表的形式呈现，开放度非常高。学生呢，他不仅要读过书，还要有自己的审美判断和价值理解，这不是靠刷题能刷出来的。
1: 嗯，那今年的这个中考语文试题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比较创新的整本书阅读的考察？
0: 专家在点评2026年河北中考语文试题时也说，整本书阅读题创新设问，题干来重方法引导，让学生边做题边。

0: 研读边习得学习方法，这其实就是通过考试来教你怎么读书，考什么就是在告诉你该重视什么。
1: 嗯，那这是中考我们考察的一个重点。再说高考，高考的这个考察点会不会相对来说更隐晦一点，要求孩子们掌握的内容更多一点？
0: 嗯，是这样。这个北京高考卷它连续考过《红楼梦》阅读，全国卷高考呢虽然没有像中考和北京卷那样直接考某本书的具体内容，但整本书阅读所培养的能力、整体思维、深度理解、逻辑推演、审美判断，恰恰是高考语文最核心的素养要求。咱们2024年高考全国卷作文题《故事的力量》，2025年文化传承与创新，本质上都在考学生的阅读积累与思想深度。如果学生只读课本、只做练习题，没有长期整本书阅读的滋养，面对这些题目时会感到无话可说、言之无物。那么全国卷在2025年间隔18年后，它的二卷选用了明清白话小说作为文学类阅读题目。那上一次呢还是在2007年，当时选用的是《水浒传》片段，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选择。它体现了教考衔接的一个新导向。命题专家和许多分析都指出，这一选材与教材紧密关联。范进中举，它是统编教材初中9年级上册的课文，而《儒林外史》的整本书阅读也被安排在了9年级下册的名著导读板块。那么在全国卷二选用了《儒林外史》里面的一个章节，这就打破了初中和高中教学和考试之间的壁垒，强调了初中的整本书阅读积累直接服务于高考的考察。
1: 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考察形式是不是也会这些年有一些创新？
0: 它的考察形式也在创新。这道阅读题第9题，它要求学生参照传统点评批注的方式，对选文中的文字进行评点，直接考察了文本细读和鉴赏评析能力，而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情节和人物。所以这个2025年全国二卷对《儒林外史》的考察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它传递了一个信号：全国卷对整本书的阅读考察在加强，并且更加注重与教材的衔接，以及对真实阅读能力和鉴赏能力的检验。另外呢，2026年开始，随着全民阅读活动周的设立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实施，我们可以预见，那个未来高考呀，对阅读素养的隐性考察会进一步加强。这不是考某个书的整本细节、整个细节某个细节，而是考你这些年到底读了什么、想了什么、积淀了什么。
1: 所以说这一部分的考察内容不是说我们能够一蹴而就练就出来的，而是需要你确实是读了这些书，读完之后恐怕还需要你在其中有自己很多的这种想法，然后悟一悟，这是更深层次的一个能力的体现哈。徐老师，
0: 是这样。
1: 那我们的这个假期一到暑假我们就知道假期时间比较长，将近2个月的时间，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和孩子都知道的，是我们整本书阅读的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那我们这个假期我们要怎么样规划我们的整本书阅读呢？
0: 暑假呢确实是整本书阅读的黄金窗口。平时上学，孩子们时间被切割得很碎，每天能挤出30分钟读书就不错。那暑假不一样，有大块的时间可以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一些安排。首先呢，选书的时候咱们尊重孩子的兴趣，这是最重要的前提。新课标在整本书阅读指导中用了7个自己，阅读自己喜欢的童话书，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讲述故事大意，推荐自己喜欢的名著，反复强调自己，就是鼓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深入阅读。咱们有时候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只买有用的书，经典名著啊、作文选呀、名人传记呀，觉得读这些不浪费时间，但其实孩子不感兴趣，买回来也不会翻。78%以上的学生是因为满足自己的兴趣才愿意读整本书的，这个数据非常说明问题。那是不是就完全不管，让孩子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当然不是，咱们要做的是引导， 而不是指定。比如让孩子喜欢科幻，就可以推荐《海底两万里》《三体》；喜欢动物，就可以给他推荐《昆虫记》《西顿动物故事》；喜欢历史，可以推荐《上下五千年》，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把孩子的兴趣和经典读物对接起来是最理想的方式。
1: 这是针对我们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哈，我们可以家长这样引导。那我们比如说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学段、不同的年龄，我们来选择合适的书来进行这种整本书的阅读呢？
0: 是，我们不超前不拔高，让孩子在最近发展区去阅读，就能够更好地适应孩子的身心发展。咱们在低年级呢，就以绘本和桥梁书为主，文字量不要大，图画和故事并重。到中年级的时候，我们读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古代寓言、十万个为什么这一类的，文字量逐渐增加，但故事性强，容易理解。到了高年级，读民间故事、成长小说和青少年版的名著，文字量进一步增加，主题也开始触及更深的内容。那初中生呢，就按教材推荐读十二本名著，但可以在怎样读上下功夫。
1: 其实这十二本名著对于初中生来说，能够读完也还是需要占用挺多的时间的哈。因为我们初中开始，我们家长和孩子就会反馈说，我们自己的这种自主的读书时间就比小学要少很多很多了。那我们就尽量的能够完成这十二本名著的阅读。
0: 是这样。咱们要做好数量和质量的平衡。有的时候呢，我们一个月读30本、50本，对小学中低年级或许可以，因为书很薄。
1: 对，
0: 但到了初高中阶段，精读一两本经典比走马观花翻几十本就有价值的多了。
1: 所以每一本我们都认真对待哈。您离话筒可以稍微近一点。那我们每一本认真对待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会发现最近这两年我们整本书阅读的这个题量是不是在考察过程当中会增加？
0: 我们的题量和分值呢有所提高，考察方式也越来越灵活了。
1: 这是我们初中的同学。那到了高中，我们的时间就更紧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阅读刚才您推荐的那几本这个整本书？
0: 我们到了高中阶段呢，首先要完成咱们教材规定的这两本《乡土中国》和《红楼梦》原著。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拓展到《呐喊》《活着》《百年孤独》等更广泛的课标推荐的作品。我们也建议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阅读计划。很多孩子在暑假开始的时候雄心勃勃，定了一个每天读50页的计划，坚持几天就放弃了。
1: 对，坚持不了3天或者一个礼拜，然后就发现，哎呀，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有难度的，是吧？
0: 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普遍的问题呢，给它解决一下呢，就是我们要从读前、读中、读后三个阶段呢，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法。
1: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固定一个时间段，然后不用读那么多，这样孩子们是不是更好坚持一点？
0: 我们可以固定一个时间他去读，然后按照兴趣，今天我喜欢了，我可以多读一些。然后明天呢，我因为事情忙，我可以少读一些，但是我每一天都要有固定的阅读时间。
1: 也不用时间特别长。这是我们家长，我们想跟家长也提个醒，就是家长总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有点坐不住，我的孩子就是屁股粘凳子粘的时间老是很短。但其实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他能坐20到30分钟在那儿读书就已经很不错了，是吧？
0: 确实是这样。小孩子的专注力保持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所以我们在小学阶段呢，重要的是激发兴趣。拿到一本书，他随手翻开就读了，读了10几页觉得没意思就合上了，这其实就是咱们缺少导读。导读呢，就像咱们旅行前的攻略，就让你知道你想去哪儿啊，看什么呀，为什么值得看。比方说咱们要读《企鹅旅行记》，就可以让孩子看看封面，问几个问题：一个小男孩为什么会骑在鹅背上？这本书的作者是个残疾人，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充满冒险精神的作品？这些疑问会驱动孩子主动翻开书去找答案。再比如，你要是读《鲁滨逊漂流记》，就可以设一个悬念：如果让你独自在荒岛上生活一个月，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会怎么解决？让孩子自身的经验和书中的情境 产生连结，有了这种代入感，阅读就不再是旁观，而是参与。
1: 嗯，所以激发孩子的兴趣，这个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读书的环节哈。

交易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你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石家庄市第15中学的高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生涯规划师、石家庄市学科名师徐慧玲老师，来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这个暑期啊，我们不同学段的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怎么样来做好这个整本书的阅读。整本书的阅读在

0: 的环节。那到了第二个环节，我们兴趣已经激发了，我们就需要做什么呢？徐老师，
1: 我们可以到了抓手环节，我们用一些工具比方说像思维导图或者是情节图，在读完一章以后，用一两句话去概括主要故事内容，画在纸上，读完三章以后来看看情节之间的联系，整本书读完，整个故事的结构就一目了然了。当这张图画出来，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阅读的成就感，这对叙述类的作品非常有效。第二种呢是人物关系图，像《红楼梦》《水浒传》这样人物众多的作品，你比方说《红楼梦》有名有姓的就400多个人物，我们画一画人物关系图，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和谁有矛盾，谁和谁是朋友，一清二楚。很多学生抱怨人名太多记不住，画个图就解决了。第三种呢叫阅读笔记本，那不是抄好词好句那种，而是记下读书时的困惑和发现。比如阅读这个骆驼祥子的时候，我们就来记录祥子第一次丢车是因为他太自信了吗？还是因为那个时代根本不给他机会？读简爱时候，我们可以记录简爱为什么拒绝罗切斯特的求婚，他后悔过吗？这些问题就是深度思考的起点。我们还可以尝试一下专题阅读，河北省2024年的中考题就示范了这种方法，关注书中反复出现的内容来设计探究专题。这些探究专题就是为了让孩子读得更深入，更有目标作为抓手。最后呢，到了第三个环节，我们要有一个输出的环节。读完之后，如果不做任何输出，很多思考和感受呢就会消散。所以输出是最好的内化方式。
0: 一说到输出，我们有很多孩子很怕，比如说读完之后要写一个读后感之类的，是吧？很多孩子会说，你让我读可以，但你让我写这个，哎呀，我有畏难情绪。其实输出不仅仅是说写，我们有很多方式，是吧，徐老师？
1: 对，很多孩子说读完书以后写个读后感是小时候的噩梦。
0: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输出方式很多，比方说我们喜欢画画，我们可以做一个书中人物图鉴，就是我想象当中根据书里的描写这个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画一个故事地图围绕这个书里面的设计我们来画出一个地图。喜欢演讲的，我们就可以给家人和朋友做一个5分钟的读书分享或者是一些探讨。喜欢写作的，咱们去写写书评写个序尾或者改写结局咱们有调查显示60%以上的学生希望读后能创作续篇或改写故事，这是一种很好的创造力释放方式。
0: 是的，我们不要说读完之后就结束了，其实在输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我们读的这个东西。而且其实现在就是比如说录这种 vlog 还是挺流行的就孩子们可以录一个几分钟的这种读书分享，就是珍藏起来，其实等到过几年你再看一看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比如说自己当年还是确实是对这个内容理解不是很深刻。我现在比如说又长大了，我对这个内容我重看或者是我再来录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自己又有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理解。其实它也是一个挺好的一种留存的方式
1: 确实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学生前几天回学校来看望我，他谈到了有一次我们参加作文大赛，他那个篇文章呢在当时的作文大赛上没有获奖，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篇文章可能风格不太适合这次作文大赛，但就文章本身是你读书经验的一个总结，也是一篇非常好的，然后我说你还可以再把它重新改一改，还可以投稿。然后这次回来他就提到了，他说老师那篇文章我确实后来投稿了，也发表了，还挣得了人生第一笔稿费，非常高兴。
0: 真的是一种挺难得的让自己就是很记忆犹新的一次体验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方式的分享，还有其他方式的分享吗？
1: 我们还可以搞搞家庭读书会，可以每周一次，也可以随机的，就全家坐一起聊，就最近在读什么书家长可以问问孩子，这本书里你最佩服谁，你最不喜欢谁，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高质量的讨论本身就是在训练批判性思维。
0: 好，所以同学们的输入过程很重要，输出 的过程，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更加擅长的方式，也更加适合你的方式来进行输出。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他读得特别慢，有的孩子会读得很快啊，有的孩子我就

0: 就发现读得很慢，比如说这一个暑假两个月他就读完一本书，这个速度正常吗？徐老师，就是是不是我们在假期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数量的规定呢？
1: 很正常，而且这恰恰是整本书阅读的意义所在，它锻炼的是你的阅读韧性。我们经常说读整本书就像跑马拉松，不是比谁跑得快，而是比谁能坚持到终点。读一部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一定会遇到枯燥的段落、难懂的章节、想放弃的时刻，这时候坚持读下去，把书从头到尾翻完，哪怕有些地方没完全读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意志力和专注力的极好锻炼。郑桂华教授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整本书阅读教学的着眼点应该是阅读兴趣的激发、读书方法的示范、阅读计划的管理以及阅读习惯的养成。请注意，郑教授说的着眼点是兴趣、方法、计划、习惯，而不是数量、速度、知识点。所以一个暑假精读一两本，把这本书读深、读透，读出了自己的感受和思考，比囫囵吞枣翻完十本一问三不知要有价值的多。
0: 嗯，所以我们家长不要担心说我的孩子读书很慢，他只要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他自己的这种节奏，而且呢他会在其中比如说会有一些啊他自己的理解，那么我们孩子能够正常的读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很想把比如说我们初中当中推荐的那十几本书必读书，我们都想在这个假期当中赶赶进度来读一读哈。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推进的也没有那么快，那孩子们就会有点焦虑，有点着急，家长也会有这样的情绪，就哎呀，那你说万一开学了我还没读完可怎么办呢？
1: 问题问得很实在，我的回答是不需要急着赶进度，但要有意识的慢慢推进，也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推进。我们建议呢，暑假主攻一两本，读深读透，整个初中三年有六个学期，加上三个暑假，完全是可以把这些书从容的读完，
0: 不一定说我们非得在一个假期当中我们就把它赶进度给赶完。
1: 你比方说七升八的这个暑假就可以精读《红星照耀中国》和《昆虫记》。那为什么选这两本？因为它们代表两种不同的阅读类型，各有各的方法价值。《红星照耀中国》是纪实作品，训练的是如何从事实中提炼精神。2025年河北中考就有一道题让学生围绕纪实作品的阅读这一专题分析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叙述。读书卡片事例中分析了斯诺出发前带着疑惑去红色中国采访，以及离开延安时恋恋不舍的心情。这种题目考察的正是你在阅读纪实作品时能否感受作者隐藏在客观叙述中的情感和倾向。所以读《红星照耀中国》时要特别注意斯诺的叙述语气，他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这些人物时字里行间传递出怎样的情感，这比记住几个历史事实重要的多。昆虫记呢，它是科普作品，训练的是如何用文学的方式表达科学。法布尔的观察非常细致，蝉在地下潜伏四年才换来一个夏天的歌唱，表达非常生动。螳螂用两把大刀捕捉猎物，向骑士使用他的剑。读科普作品不能只记知识点，更要学习作者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表达思想的语言。当你读透这两本书，掌握了纪实作品和科普作品的阅读方法，以后遇到同类型的书，你都会知道该怎么读。这种方法迁移的能力比记住细节更重要。
0: 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说看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热闹，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方法的掌握，是我们孩子在读书过程当中要重视起来的内容。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交易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暑期的这个整本书的阅读。我们说了不同的年龄段哈，小学阶段、初中阶段、高中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孩子都应该非常

0: 常重视这个整本书的阅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发现最近这些年的这个中高考的趋势啊，就是考这个整本书阅读的这个分值也越来越高，考的这个比例也越来越大。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十五中学的高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生涯规划师、石家庄市学科名师徐慧玲老师。那接着我们请徐慧玲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小学阶段很多家长其实很重视孩子的这个阅读，也重视孩子的整本书阅读，而且在小学阶段我们的时间也相对来说充裕，但是我们家长会说了，哎呀，我们毕竟不太专业，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在这个整本书阅读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自己本身我也不太爱读书，而且呢我可能在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么多的经验分享给孩子，那我应该怎么样来辅导或者说怎么样来引导孩子呢？徐老师，
1: 咱们小学阶段呢，尤其是中低年级，家长的陪伴至关重要。我要强调的是，陪伴不是检查，不是考考你读了什么，而是我们一起读一起聊。我们建议家长呢做到三点，首先是亲子共读，不是家长读孩子听，而是各自读完之后一起聊。浙江省有些学校就做得很好，老师呢会录制音频故事发给家长，家长在接送孩子的路上播放给孩子听，听完之后聊你最喜欢故事里的谁，为什么，这种方式特别适合低年级。第二呢是帮助孩子建立阅读节奏，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去阅读，哪怕只有二三十分钟，关键是雷打不动。有的家长分享经验说，每天保证一小时自主阅读，雷打不动，半年下来，孩子的阅读量和阅读能力就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三呢，就是创造表达的机会。南京市瑞金北孙小学，它设计了四季阅读活动，喜悦的悦，根据时事和学情设计主题书单和阅读小锦囊，家长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做法。比如暑假带孩子去海边旅行，就选一本关于海洋的书，让孩子带着书本去旅行，把阅读和生活体验结合起来，回到家后可以让孩子用画画、拍照、写日记的方式记录这次阅读加旅行的经历。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Vlog 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我们不用担心自己辅导不了，整本书阅读不是知识竞赛，不需要家长对答如流，我们的回答不如回应重要。您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给孩子创造一个安静的阅读环境，关掉电视，放下手机，您自己也拿一本书坐在旁边看，榜样的力量远远大于任何的说教。
0: 好，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刚才徐老师提供的方法，最后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您跟我们高中阶段的孩子再格外强调强调，就是我们课标要求的乡土中国和红楼梦哈，就对于很多孩子来讲读这两本书还是挺有难度的，您有什么样比较针对性的建议给到孩子们？
1: 这两本书确实难，但正因为难才有阅读价值。乡土中国呢是费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撰写的，虽然只有7万字，薄薄一本，但信息密度极高，几乎每页都有新概念。在阅读策略上，我就推荐孩子们分章阅读，概念统领。每读完一章呢，你就尝试用一句话去概括一下核心观点，来预测一下下一章要讨论什么。还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书中的概念去解释你身边的现象。比如理解了差序格局，你就可以想一想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为什么是一圈一圈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公与私的理解有什么不一样。暑假时间有限呢，我们建议至少读完前六章，这是最核心的部分，后几章是对前面概念的深化和延伸。关于红楼梦呢，它是120回的大书，暑假不可能精读完，但完全可以读完呢前50回，把主要人物关系和主要情节理清楚。我们在阅读策略上就推荐以人物为中心，事件来串联。先建立一个四大家族的关系图，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间谁和谁是亲戚，谁和谁有利益关系。然后重点跟踪几个核心人物，贾宝玉呀、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母，每读5回就停下来想一想这些人物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0: 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红楼梦》，哎呀，读半天也没读懂，哎呀，看不懂啊，是咋回事？
1: 其实我们抓住重点人物去理解他们的性格处境啊、命运走向啊，其他的就都是背景。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辅助资源可以利用，央视的百家讲坛有周汝昌、刘心武讲《红楼梦》的节目，B 站上有大量的《红楼梦》讲解视频。

0: 手机 APP 上也有电子版配注释，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这些辅助资源都是拐杖，最终还是要自己去读原文，不能只看别人的解读，不读原著。
1: 嗯，好，谢谢徐老师今天跟大家的详细分享，关于这个整本书阅读，大家想收听节目的回放，都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徐老师的分享，再见。
0: 哎，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语文这个学科啊，是我们的母语学科，但是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语文这个学科啊，觉得自己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付出，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收获可能跟我们的努力付出没有成正比，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努力了，但是分数却很难像理科那样快速的提升。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语文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书香园丁、石家庄市首届语文首席教师李林琴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学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学习语文哈。李老师下午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同学们的这些困惑，其实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的这个困惑，就是孩子们和家长们的这样的困惑，有没有跟您沟通过呢？
1: 这样的困惑其实是学生经常出现的。某种意义上，现在我教高中啊，那个现在的孩子们普遍带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0: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因为有很多同学可能在努力的过程当中说，哎呀，我这个语文就是我努力了很久，但是发现这个分数好像体现的不是那么乐观，是吧？
1: 正常正常。其实呢，如果说把这种困惑呀，如果把它归下因的话，我觉得还是咱们学习上有点过于功利化了。
0: 跟分数可能，
1: 也就是我们把语文学习啊仅仅停留在考试这个层面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是说那我究竟该怎么学，是吧？有的同学也会也会变得就是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在高中阶段的学习，其实是我们同学们学习语文已经很多年的时候了，是吧？我们同学们最早接触的学科其实就应该是语文这个学科。那我们语文这个学科，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核心意义呢？就是要求同学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能力的这个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1: 按现在的新课标的说法，是吧？语文学习它的核心意义就是在于提高一个人的学科核心素养。这个四个素养，其实也就是现在定的就四个方面吧。
0: 哪四个方面？
1: 表达呀，
0: 表达
1: 思维呀，审美呀，文化呀。也就是这四个方面。
0: 那语文学习首先我们说的就是这个表达。一说表达，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说是口头的表达，其实不是，我们书面的表达也是我们语文学习的很大的一个范畴，是吧？
1: 对，这个表达呢，这个书面表达、语言表达都属于表达。所以咱们语文学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提高这个表达和思维能力。

0: 啊，某种意义上从表达和思维来说呢，你看那个李书香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就意味着思维还不成熟啊。
1: 嗯，
0: 所以某种意义上咱们说呢，语言就是思维的外化啊，我们怎么思考啊，也就决定了我们怎么表达。
1: 嗯，
0: 反过来说呢，我们怎么表达其实也反映着我们怎么去思考啊。学习语文呢，本质上啊，它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要能够更清晰、更严谨，是吧，更有逻辑性啊，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1: 嗯，是的，这是我们其中需要具备的一种素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素养哈。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审美这一块，大家会觉得说语文学习跟这个美育教育审美能力还有关吗？
0: 嗯，这个语文学习培养审美和共情能力，这是语文学习一个本身它必须担负的一个任务。通俗一点说呢，咱们学好语文呢，就可以让一个人活得啊更有趣，是吧，也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这个本身这就是一个审美能力的一种提升。
1: 嗯，是的。接下来您再说一说就是文化的这个层面，提升我们的这个人文素养，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哈。
0: 嗯，这个简单嘛，是吧，咱们说语文呢，它是中国文化的 DNA， 是吧，学好语文就是在精神上咱们说叫认祖归宗，是吧，这个很简单啊。咱们说语文学好了，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也就有了。
1: 是的，所以通过李老师的讲解，我觉得大家要知道，我们如果真的只看到说语文成绩这一块，可能我们的这个目光确实就显得不够长远哈。我们学语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培养自己方方面面的能力，还有就是感知这个世界的一个能力。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目前在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还达不到您说的这种比较高的境界，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想说我要把语文这个学科来给学好。那我们想要学好这个学科的话，我们同学们最基础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0: 嗯，这个达不到境界我们也应该追求这个境界。
1: 嗯，冲着这个努力。
0: 常言说呢，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
1: 嗯，
0: 是吧，我们只有追求更高的境界，那么我们才可能收获更多。
1: 对，
0: 当然说咱们说这个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其实呢，只要是教语文的都会给出这么一个共同的答案。
1: 嗯
0: 啊，阅读，那阅读是学习的根，是吧，咱们根深才能叶茂啊，看我们平时的我们表达要有语感，是吧，要有语汇，是吧，要具备素材，要增长，要有一定的见识，是吧，要有一定的思想，离开阅读这些都谈不上了。
1: 嗯，
0: 所以呢，咱们比方的说一个形象一点的说，我们这个阅读就像吃饭一样，是吧，不过是精神上的进餐。这是学习当中最关键的一环，
1: 非常的形象。
0: 嗯，
1: 阅读的这个重要性啊，说真的，就是李老师说简单的几句话能让我们感受到它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很多同学就是有这个困惑，或者说家长也有这个困惑，就是我的孩子从小其实我就非常的注重培养他的阅读能力，或者说很希望他能够在阅读上爱上阅读这件事儿。然后孩子们呢也读了不少的书，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好像语文的水平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阅读的这一块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误区当中？
0: 你说这个情况呢存在的还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家长也和我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和沟通，他们也有这样的困惑。其实常说的就是夸这个孩子，哎呀，老师啊，我们家孩子呢自小可爱读书了，不过呢现在就是，是吧，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现在他的这个阅读啊不能转化为他的成绩，是吧，
1: 对， 这个阅读不能转化为阅读理解当中的阅读。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阅读啊，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呢是有两类啊，一类呢咱们称之为消遣性的阅读，一类称为学习性的阅读，是吧？这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可能孩子们的收获就不一样。咱就说这个消遣性阅读，消遣性阅读呢，往往追求的是一种刺激啊，是一种快感，这种阅读啊，往往缺少一种明确的学习目的，有时候读书也是被这个情节啊、内容啊牵着走，他特别注重这个感性啊，往往缺少对于这个文本啊、内容啊他的深入思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他读了很多书啊，但是从语文学习的角度的收获，会不大啊。你比如说网络小说。可能读了
1: 很多
0: 一大筐，但是可能从语文学习角度来讲收获可能不大，对吧？那么所谓学习性阅读，这个呢就是属于一种有明确目的的阅读，这个时候这样的读书方法是吧，那个基本上咱们这个读者呢就可以说处于支配地位，整个在阅读过程当中呢，他需要找方法呀，需要搜集信息呀，需要加工思考啊，而这样一来呢，他的这个阅读呢就有了更大的收获，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要想让阅读产生更多的收益，就得将那个单纯的消遣性的阅读有意识地向学习性阅读进行一些转化。
1: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消遣性的阅读变成这种学习性的阅读呢？
0: 这个消遣性阅读和学习性阅读其实呢它不是完全对立和矛盾的，这个我们在学习累了之后也不妨做一些消遣性阅读，但是呢有很多消遣性阅读呢我们稍微一转化也就能够变成一种学习性阅读。你比如说我看到了一本书，它本来是消遣性的，但是我读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兴趣，我读完之后不妨呢可以是这样的，去主动去查一查这个相关的这些背景知识啊，书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对背景知识书评的了解，我们对于这本书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把一个纯粹的消遣性阅读变成了学习阅读，比如说就变成网络小说了而已，
1: 对
0: 吧，一部网络小说，这个某种意义上现在呢多数都是以它为消遣的，
1: 是，
0: 但是有些专家是专门研究网络小说的，是吧，那么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学习性的阅读，不是单纯的消遣阅读了，
1: 对，那我们同学们也可以，
0: 所以我们也不妨从这儿入手，把我们平时的消遣性阅读呢来转化一下，这样的可以帮助我们在语文学习上有更大的收获。
1: 听您讲完，就是家长和孩子心中的疑虑解开了，就是看上去你的孩子很爱读书，看上去比如说我也很爱读书，但是为什么就是对语文好像帮助不是特别大，可能是你的消遣性阅读更多了，学习性阅读少了。那你比如说现在有的家长也会说，我的孩子可能他在阅读书籍的这一块上了这个高年级之后时间没有那么多了，我们就碎片化阅读吧，是吧李老师，碎片化阅读的话会发现这个效果好像也不是特别好，也可以用刚才您说的这种方式方法来转化成这种学习性阅读。
0: 对，现在呢你看咱们这个是一个读屏时代，是吧，
1: 对，是的，
0: 读屏时代，这个读屏时代碎片化阅读呢这个现象就越来越普遍，就是说某种意义上现在 我们的阅读方式正经历着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变革，
1: 对
0: 啊，包括我们现在岁数稍大一些的，在传统的这个纸质阅读啊，现在呢，因为有了手机网络的便捷性，
1: 嗯，
0: 也慢慢的都在转变上，转变往读屏阅读这个方向在转变，
1: 嗯，
0: 读屏越来越多，纸质书反的相对就少一些，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讲更是这样，啊，那个怎么办呢？就是在碎片化阅读当中啊，就是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引子。
1: 嗯，
0: 我们读碎片化阅读，哎，我随时随地的读，但是要找到什么呢？找到，你比如说通过这个碎片化阅读当中搜寻什么？搜寻你的兴趣点，
1: 嗯，
0: 或者搜寻啊关键的知识点，
1: 嗯，
0: 然后呢，再相应的去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搜索啊。你比如说有这个点我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再去找一些相关的文章，
1: 嗯，
0: 找一些相关的书籍，
1: 嗯，
0: 是吧？对它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消化，有的时候呢，咱们碎片化阅读读出来的多是一些。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索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李胜和马遂功高震主，引发了君臣的相互猜忌，幸而李泌拜相，轻松打消双方的疑虑。可孰料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太子的老岳母生活作风出了问题，德宗想废了李诵重新再立，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还是宰相李泌。事情会如何发展，咱们这儿就闲言少叙。
3: 太子岳母淫乱朝臣，唐德宗将怨气放在太子身上，打算废黜太子。李泌不顾皇帝猜忌的风险，劝说德宗，能否奏效？吐蕃联合其他部落挑衅唐朝，李泌设法说服德宗联合曾经侮辱过德宗的回鹘，德宗李阔能否答应？
2: 咱们且说当时吧，这个德宗皇帝呢想废了太子李诵，但是宰相李泌不答应，直接把话给挑明了，如果您这种猜忌刻薄的性格不加收敛，那么再孝顺的太子迟早也会被您废掉。当臣子的跟皇帝这么说话没问题，但是你得看说什么事儿，这聊的可是拥立太子的事儿啊，这是当臣子的大忌。所以德宗这回呢咬着后槽牙问了一句，说爱卿你难道不爱惜你的家族吗？哎呦我的天哪，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了，就是你说出这种话难道就不怕我把你抄家灭门吗？李泌这非常平静，他说臣正是因为爱惜自己的家族才不敢不进言呢，如果我是畏惧陛下的盛怒而屈从了，赶明儿陛下您一后悔肯定会责怪我，说我让你担任独相，你呀却不力荐我，导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不但要杀你，还要杀你的儿子，杀你全家。臣老了，我死不足惜，只是我的儿子蒙冤而死，让我的侄子继承香火，臣在九泉之下能否得享祭祀呢？李泌这儿好像是在说自己呢，实际上拐着弯的呀还在劝谏呢。德宗当然也听懂了，他这长叹一声，眼光当中也有泪花闪动，有气无力地说道，说事已至此，朕该当如何呢？李泌这儿还是坦言回答，说此乃社稷大事，希望陛下三思而后行。臣本以为陛下您圣德广大，没想到您怎么连亲生儿子都不信任呢？臣斗胆直言，不敢有丝毫的避讳，这自古以来啊，未有父子相猜而不亡国负家者。陛下您可曾记得肃宗灵武时期那建宁王李昙，他是因何被诛的？
4: 李昙，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5: 你这个逆子，
6: 是他自己亲手捂死李绍的，你简直在颠倒黑白，信口雌黄。
5: 逆子李昙杀害幼帝，污蔑皇后，其罪当诛。
2: 德宗这儿非常怅然地答道，说我建宁叔啊死的实在是冤枉，只怪肃宗性情太过急躁，而且诋毁者的阴谋也实在太过歹毒了。李泌说对呀，臣当初就是因为建宁王的缘故，坚决辞让了宰相的职位，并且发誓不再侍奉在天子左右了。可是我今天呢又做了陛下您的宰相，又碰见此等的事儿了。臣在灵武时期承受肃宗的恩宠和宠信是最深的，却不敢对建宁之冤提半个不字，直到临走之前呢才向肃宗提起此事。肃宗呢也是悔恨气下，自建宁王冤死以后，先帝他说的是代宗啊，常怀危惧，臣曾向肃宗言及张怀太子的黄瓜台词，让肃宗借此警醒，以防奸人诟病。德宗脸色呢已经舒展很多了，他说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我都知道，但是你看贞观开元之事也有更换太子的呀，那国家也没有亡啊。李泌说那不对，贞观之事太子李承乾多次监国，大臣依附者众多， 而且东宫甲士数量庞大。李承乾于是和当时的宰相侯君集联手谋反。
7: 如今我最信任的就是侯将军你了，如果事有危急，侯将军当显当年之威风，我即位大唐皇帝一定拜侯将军为三公之太尉，位极任臣。
5: 殿下如此信任，微臣愿肝脑涂地。
2: 事发以后呢，太宗让长孙无忌和朝臣数十人一同审讯，发现证据确凿，犯罪事实俱在，这才召集百官商量处置的方法。当时有人就说了，愿陛下不失为慈父，使太子德中天年。太宗也采纳这个建议了，只是把李承乾废为庶人了，保住他的性命了，废除了有夺嫡之心的魏王李泰。那么由此可见，太宗在这个事儿上的处理是非常谨慎的。
5: 你们说吧，怎么处置太子？怎么处置我的儿子？
7: 证据确凿，谋反应当斩首。不过太子到底是陛下的骨肉，我以为陛下如果能仍是慈父，太子可以终其天年，当受最好的结局。
5: 可以这样吗？
7: 陛下可以手持，我们照办。
2: 现如今陛下您既然已经知道是肃宗性子急导致建宁王的冤死，臣倍感欣慰，希望陛下您呢切记前车之鉴，静思三日，您就会发现太子本来就没什么过错嘛。如果您真发现他有谋反之状，您召集这么二十位深明义理的大臣跟我一块审理，如果罪行属实，我也会劝您按照祖宗之法把这太子废了，但是不要杀他。就算是您把太子给废了，您也不能立那个叔王，您得立太子的儿子，就是您的嫡长孙为储君。不管过去多久，这个天下依然是您的子孙，而不是您侄子那一支儿的。德宗听着也是陷入沉思了。哎，李泌知道啊，天子听进去了，他接着又说，说至于开元年间的废立事件，纯属是武惠妃一手陷害，海内同感义愤，皆为太子李英三兄弟鸣冤。
8: 陛下，太子殿下竟带兵入宫，想来杀臣妾，
9: 竟敢如此大胆！
10: 卓继妃、太子英、鄂王瑶、光王居为庶人，赐死程东义。
11: 走，
2: 百代之下犹当引以为戒，岂可效法？有好的不学，您学坏的干嘛呀？更何况他岳母有罪，你牵扯到女婿身上，这是干嘛呢？臣以何家性命担保，太子肯定没有参与任何的阴谋，至于压胜那个事儿，肯定也跟他没关系。而且陛下，您把我找过来是和我商量，如果您找的是一个奸臣呢，像什么杨素啊、许敬宗啊、李林甫啊，如果他们知道，早就跑到叔王那儿去邀取定策之功了。他顺着您的说，跑到这个新立的太子那儿，说这是我保举的，到时候这天下不乱吗？德宗沉默良久，说此乃朕之家事，本来和你无关，你为什么要据理力争呢？德宗皇帝问的这个话呀，可算是问到点儿上了。因为自古以来在封建王朝啊，拥立太子这个事儿，对于大臣来讲呢，特别的敏感的。您那得这么琢磨，在古代帝王眼中，国家呀、人民呢，都是自己家的产业，国土再大，人口再多，本质上也无非是一份家产。所以所谓的国家大事，底层逻辑呢，在他们眼中啊，就是家族的逻辑。而在家族逻辑当中，指定继承人或者说立储，最核心的意义那就是抗风险。一旦他指定谁为太子，那么大臣心里边已经向他俯首称臣了，你这个皇帝的最高权力呀，就被分走了一部分。所以这个继承人的问题呢，在古代属于是国本问题。如果文臣操心皇帝他们家这个事儿啊，还是有情可原的。如果是武将的话，那可要了亲命了。咱们就说岳飞、岳武穆吧。高宗赵构在扬州逃避金兵的时候，据说受到惊吓，落下了一个类似于不举的毛病吧。反正总也没孩子。所以他在宫里边养了宋太祖的两个七世孙，一个叫赵伯琮，一个叫赵伯九，作为备选的接班人。岳飞当时啊就给他提建议，说陛下，你应该立赵伯琮为太子。他没有伙同别人这么说啊，自个儿偷偷的写的奏章， 就到皇帝那儿了。然后这个赵构就盯着他说，你把你的奏章念一遍吧。岳飞在赵构的面前就念自个儿这个奏章。
9: 皇上需当机立断，册立太子，若此时立了太子，便可攻破金人之阴谋，此为攘外。皇上此时若立了太子，便能向世人展现一个胸怀宽广的君王，此事为安内，故而立太子是攘外安内，平定天下之举。
2: 结果高宗赵构呢，一言不发，就这么冷冷地瞧着他。这时候岳飞也觉得好像这事儿不太合适吧，一阵冷风刮过来，把这个奏章啊刮到地上。岳飞捡的时候呢大汗淋漓，他也觉得这事儿做得过火了。后来高宗就跟他说呀，这种事儿哪是你这种掌兵权在外的武将该管的呀。
11: 岳飞啊，经言虽忠，然而你手握重兵如外，朕家事非卿所当顾。
2: 其实何止武将呢，文臣谈论这种事儿啊也是要冒着很大风险。比方说这回德宗这就不听李泌的，立了舒王为太子，将来舒王登基以后，第一件事肯定是把李泌的祖坟给刨了。所以德宗就问他呀，说你看这只是朕的家事，本来跟你无关，你为什么要据理力争呢？李泌啊也是掏心挖肺，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家事即是国事，臣如今独任宰相，四海之内一事处理不当，臣就需要承担责任，更何况眼下太子蒙冤呢，臣如果做事不管，其罪大矣。意思就是说我职责所在，这事儿我不管，我良心上过不去。德宗说，那好吧，就凭你这番话，这事儿啊容我想一天，明天再做决断吧。李泌这儿立刻是跪地叩首，哽咽着就说呀，说臣知道陛下与太子父慈子孝，必定会和好如初的，但是臣还有一言，陛下您回宫以后呢，应该是自己思考这个事儿，不要把想法透露给左右的侍从，否则一定有人呢跑去找那个舒王邀功，如此太子就危矣。德宗说，行，我听你的。李泌这儿虽然成功地说服了德宗，但是他也没有高兴的意思。出宫回家以后，他非常悲凉地跟家人说呀，说你看我本身这一辈子就没有想追求富贵，怎奈命与愿违，恐怕将来呀会牵连你们的。而太子李诵呢，得知宰相李泌为自己是冒死进谏，赶紧派人去致谢，说如果事情实在没法挽回了，我打算服毒自尽，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呀。李泌说目前来看还没到这一步。

铺呢啊，只要殿下您谨言慎行，仍然保持孝顺之心，事情当无虑。唯一值得担忧的是啊，万一哪天我不见容于皇上，这事儿就不再好说了。第二天，德宗按照李泌的建议关起门来思考了一整天，他也终于意识到，哎呦，我险些犯下大错呀。然后呢，迫不及待在这个延英殿单独召见李泌，涕泪横流地拍着对方肩膀啊，说要不是你诚恳地进言，我今日后悔无及呀，我昨儿就把太子给废了。诚如贤卿所言，太子仁孝，实无罪错。从今往后啊，无论军国大事还是朕职家事，在做决断之前，我都会和你说一声的。李泌这儿俯身拜贺，说陛下您圣明，查太子无罪，臣报国之愿已毕。前天呢，因为惊恐过度，臣心魂散逸，已经不宜为陛下所用，臣请求告老还乡。德宗就很惊讶呀，说朕父子因你而得以保全，正想告谕子孙，让你的后人世世代代共享荣华富贵，以报贤卿之大德，你怎么能提出来辞职呢？朕断断不允，你甭想这事儿了。那么这个案子最终怎么处理的呢？贞元三年8月14日，告国大长公主的案子有了结果了。彭州司马李万因同宗淫乱之罪被乱棍打死，太子詹氏李生等人以及公主的五个儿子全被流放到岭南和边地。告国长公主本人呢，被长期软禁，太子夫妇则是安然无恙的。一场废立太子的风波就此告一段落。逃过一劫的太子李诵，那他对宰相李泌是感激涕零啊。您看，在历史上啊，总有这么一些时候，总有那么一两个人确实担得起一身系天下安危这句话。当然在历史当中也总有一些时候，也有这么一两个人呢，像卢杞那种的，或者说像李林甫那种的，以一己之力能够坑所有。好吧，总而言之，消除了内部的种种不安定因素，你看德宗李阔和功臣集团也算是互相理解了，关系缓和了，太子这个风波这事儿也过去了，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全力对付外部的敌人。自安史之乱以来，帝国最严重的外患当然是那个吐蕃了。那么论打仗，李胜啊、马遂啊都是高手，可是这时候主政的是李泌。李泌用什么策略呢？这个策略太高明了，用他自己的原话是说呀，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不想对吐蕃发动劳民伤财的战争，而是不用一兵一卒就把这个凶悍的敌人给他摆平了。这能做到吗？贞元三年的8月末，吐蕃宰相尚杰赞集结重兵，联合了羌族和吐谷浑部落的军队，大举入侵陇州。根据战报来说呀，说吐蕃联合军团连营数十里，兵力不可胜数啊。一时之间京师再次震恐。9月初5日，德宗派遣大将石继章、唐良臣分别率部进驻武功和百里城。9月初7日，吐蕃军大肆劫掠，把很多地方老百姓老弱病残给屠杀了，又是弯曲眼睛，又是砍断双手，让他们自生自灭，把青壮年呢10000多人给掳走，准备押到安华峡一带，发配给羌人和吐谷浑的部落当奴隶。为了炫耀兵威啊，也是为了震慑唐朝军民，吐蕃将领非常嚣张的跟所有的俘虏就说，我现在准许你们面朝东方，哭辞相国，你们要背井离乡了，这辈子也回不来了，拜一拜吧，哭一哭吧。10000多人齐声痛哭，何等的悲痛，何等的凄凉啊。当时也有很多人呢不甘受辱，纷纷是跳崖自杀，前后伤亡共计1000多人。吐蕃主力押着俘虏满载而归了。你说吐蕃人年年的这么烧杀劫掠，动不动的就深入关中威胁长安，这让唐朝军民受不了啊。而李泌认为呢，必须想一个治本的方法，摆脱这种消极防守、被动挨打的局面。他的策略刚才也提到了，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那这个策略怎么执行呢？就是想通过一

借来的外交手段和回鹘、南诏、大义、天竺缔结同盟，充分利用这些国家和吐蕃之间的固有争端，促使他们呢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吐蕃人，让吐蕃四面受敌，孤立无援，逐步削弱他的实力，最终把他给消灭掉。但是这个计划太庞大了，还需要一个有着高明外交手段和切实有效行动的人，也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而要实施这个计划，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在当时皇帝身上。德宗和回鹘啊有夙愿，他曾经被回鹘的登里可汗侮辱过。如果你李泌提出来要和南诏大食、天竺这些国家结盟，没问题。唯独这个回鹘，这是李阔心中一块不可触摸的伤疤，所以这个事儿啊很难，但是难也得做呀。其实李泌呢，早在回朝拜相的那天起，他就准备落实这个计划了。你看有一回啊，德宗和李泌讨论边境部队屯田的问题，李泌呢就好像说走嘴似的，说臣有一个削弱吐蕃的计划，这是一个良策。德宗说，哦，爱卿赶紧说来听听。李泌这儿啊始终是避而不答，他说时机还没到呢啊，到的时候我再跟您说。贞元三年秋天，吐蕃这儿又入寇了，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回鹘的可汗和古多禄遣使者入唐，要求和唐朝和亲，那意思咱俩和好呗。德宗啊断然拒绝了，想当初你们登里可汗让我跳舞来着，滚。而正巧在这个时候呢，边防部队一些将领啊纷纷上奏折，说军队缺少马匹，要求朝廷配给，可是朝廷这也没有啊，囊中羞涩呀，满足不了军队的需求。李泌顺势跟德宗就说了，说陛下，如果你用我的良策，数年以后啊，马匹的价格只相当于现在的十分之一，到时候军队呀压根就不缺马。德宗赶紧问呢，你的良策什么时候告诉我呀？李泌说，让我说倒是可以，但是陛下您呢，您得愿意为了帝国，为了百姓委屈自己，您一切呢得从江山社稷出发，我才敢说我这个计策。德宗也不是傻子，他一听，哦，看来你要说的和我所想的是不是一回事儿啊？但是呢他还得询问，说你说吧，我尽量。李泌啊和盘托出了自个儿的计划，说希望陛下您能够北合回鹘，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一来呢，咱们就能使吐蕃陷入困境，马匹也很容易搞到。德宗这个脸唰就绿了，又黑了，又紫了，瓮声瓮气的就说，其他三个国家你去办就行了，全按照你说的，至于那个回鹘， no no no， 门都没有。李泌说，我早就知道您会有如此反应，我一直不敢提出来，但是为了挽救帝国的危局，回鹘反而是应该优先考虑的，其他国家呀倒是可以放缓。德宗说，不不不，那不行，那回鹘啊提也别提，我小时候他胖揍过我，我现在不要和他做朋友，是这么个意思。李泌说，臣身为宰相，我所说的话您可以不听，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说。德宗还是不乐意啊，你说什么话都可以，但是唯独啊跟回鹘结盟这个事儿，留给朕的子孙去考虑吧，只要我活着这事儿啊就不行。李泌就问说，莫不是想当年陕州之耻让陛下难以释怀吗？他把这个德宗的这个窗口啊，把这个伤疤呀刺儿给撕开了。德宗想起来就恨得慌啊，说对，好几个大臣因为朕的缘故受辱而死，朕岂能忘怀呀？只可惜国家多难，我没有机会报仇，但凡是我要是能腾出手来的话，我早就灭了他们回鹘了。我现在没有机会报仇，你还让我和他们同盟，这事儿到此为止。德宗把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李泌就无话可说了呗。但是怎么可能呢，李泌这个人是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除非你把我剁了，要不然的话呀你可以不听，但是我还接着说。李泌接着又说，说害韦少华的人是那个登里可汗，而登里可汗呢是被现任的和古多禄可汗杀的，就相当于啊是这个和古多禄替陛下您报了仇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是有功于陛下的，您怎么能算跟他们有仇呢？德宗这脸又变了，说照你这么说，和回鹘和解就是对的，我就是错的。
李泌说：“臣是为了江山，为了社稷，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倘若我这个宰相苟且偷安，一味的迎合陛下您，将来我死了，我在九泉之下怎么去见肃宗、见戴宗他们的在天之灵呢？德宗一瞧，好嘛，我这倔，他比我还拧。说这么着吧，你说的我都听懂了，且容朕徐思之。说你让朕好好想想吧。李泌当然知道，这就是德宗皇帝的搪塞之言。你让他慢慢思考，他以后再也不跟你提这个事儿了。你再提呀，他还跟你急。但是李泌这儿也打定主意了，我管你急不急呢，我考虑的是江山社稷。你不说且容朕徐思之吗？好，你就慢慢想，我总提醒你。接下来的日子啊，李泌是一连15回跟德宗提这个事儿，然后被否决了15回。换成一般大臣呢，这脑袋已经掉了10好几回了，但是李泌这儿不管，最后使出杀手锏了，说陛下您好好珍重吧，臣要辞职了。这把德宗给气得呀，鼻子都歪了，说我不是不听你的，而是我想和你讲道理，你怎么就动不动就非得说走人呢？李泌说，陛下愿意和我讲道理，这是天下之福啊。德宗说，朕可以委屈自己，但是我不能对不起那些受冤而死、受辱而死的那些大臣，就是韦少华他们。你看，又找借口呢。李泌说，依臣看来，是韦少华他们对不起陛下。德宗说，你说啥？李泌说，对呀，想当初登里可汗还是王子的时候，他还当那个夜户的时候，曾经率部驻我朝去征讨安庆绪，肃宗呢只不过让臣在元帅府宴请而已，先帝压根都没有出面。后来夜户几次邀请臣到他的军营做客，肃宗皇帝始终没有同意，直到回鹘大军即将出征，先帝呀，才和他们见了一面。就是因为回鹘人如同豺狼，举兵深入中国腹地，咱们必须得防范着。而陛下您呢，在陕州的时候年纪还轻呢，韦少华他们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竟敢让皇帝的嫡长子贸然进入到回鹘的军营，而且事先呢也没有商量好这个会晤的礼仪，这才让对方有了逞凶的借口。这难道不是韦少华他们失职吗？这是不是他们对不起你呢？如果当时您有个三长两短，就是把他们剁了，那后悔来得及吗？德宗一听，哎呀，跟你辩论我太吃亏了，反正我不管，想当初啊，他们侮辱我来着，我就是不愿意跟他们结盟。李泌这儿还得给他讲道理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说想当年克复长安的时候，咱们答应让回鹘人在长安劫掠一番，当时啊，先帝是跪在他马前阻止，所以夜户王子才不敢纵兵入城。那由此可见，受一时之屈辱而得以保全百姓是完全值得的。后来这个夜户继位为登里可汗，再次举全国之兵南下，帮我朝平定祸乱，自然是趾高气扬，骄横无比，所以才敢要求陛下您向他行拜武之礼。所幸陛下您天资英武，不肯屈服。当时的情形啊，臣都不敢想象，万一对方把您强留在军营，名为拒宴，实则软禁，只需要有10天呢，朝野必定震恐。所幸陛下天威所在，豺狼之辈不敢过于放肆。随后呢，可汗的母亲斥退左右，亲自把一个貂裘披在陛下您的身上，并且恭送您乘马而归了。您说您有委屈，您有耻辱，您的遭遇和先帝比，谁的屈辱更大呢？依您看来，是宁可忍受一时的屈辱保全百姓呢，还是绝不忍受一点委屈，任由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呢？德宗这儿彻底无语了。这个李胜和马遂也在场呢。德宗这儿愣了一会儿，然后就扭过头去啊，问这两员武将，说：“朕素来讨厌回鹘，听这个李泌一分析呢，好像我还有点理亏了。你们二位认为如何呢？”李胜和马遂相互对视一眼，又瞥了一眼李泌，小心翼翼地回答呀，说如果真如宰相所说，回鹘好像似乎是可以原谅的嘛，没敢把话说满了。德宗这一撅嘴，哎呀，你们也不站在我这边。李泌一听，行嘞，天子这终于妥协了，当然也不能让皇帝太没面子，所以李泌这儿啊，赶紧给皇帝找补这个面子，说臣以为呀，回鹘并不可恨，历来的宰相才可恨呢。比方说吐蕃趁我国有难出兵占据河西陇右，一下就占了好几千里。

0: 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嘞，喂，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石方才给您说到，李泌出任首席宰相，帮助德宗解决内忧，平息外患。他想要联合其他的少数民族共抗吐蕃，让对方是不战而乱。可德宗呢，因为青年时候受过回鹘的气，死活他就是不乐意。李泌是说了又说，劝了又劝，总算是劝得德宗回心转意，心眼活泛。可是这个台阶怎么找，那也是剪不断理还乱。
3: 回鹘想与唐朝和亲，为说服唐德宗，李泌向回鹘提出哪些条件令德宗同意和亲？三朝帝师、四朝元老李泌辞世，接替他的新宰相陆贽刚正廉洁，德宗为何对其不满，反而劝及贪污？
0: 回鹘和这个德宗呢结怨已久，此前德宗刚刚把对方给拒绝了，想和我这儿结亲，你想的 beautiful， 没答应。如果现在主动提出和解，人对方再给撅回来，再笑话你大唐天子，这面上过不去呀。李泌这儿呢胸有成竹的给这个德宗分析说，不会的啊，臣现在可以马上写信给回鹘可汗，告诉他你如果想和大唐和亲，必须答应我们这边的5个条件。第一，向陛下您称臣；第二，向陛下您称子；第三，每次派使团来呀不能超过200人；第四，每次用马匹和我朝互市的时候不能超过1000匹。就是从肃宗年间开始，回鹘啊经常是找来很多的这个瘸腿的、瞎了眼的老马，换取唐朝的丝绸，给唐朝政府带来了很大的负担。第五，不得以任何理由挟持汉人出塞。如果他回鹘5个条件全都答应，陛下您呢才允许和亲，我大唐声望必可以威震北荒，震慑吐蕃，也足以使陛下一解胸中恶气。德宗一听眼前一亮啊，让一贯娇惯的回鹘人自称为臣，还自称为子，人对方能答应吗？此前咱们和回鹘一直是以兄弟之国相称的，现在让人对方又是称臣又是称子，他能乐意吗？李泌说有什么不乐意的，既然他早就想和咱们和亲，他们可汗娶的又是您的闺女，是公主，让他称臣让他称子，这辈分上对着呢。反正吧，这事儿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就再写信直到他们同意为止，这个底线咱们是不动摇的。话说到这儿啊，德宗满意了，答应李泌着手和亲的事宜。李泌这也不耽误，马上发信。没过多久呢，回鹘就遣使上表，不但是称臣称子，而且5个条件全都答应了。德宗是大喜过望，跟李泌就说呀，回鹘人为什么对你如此敬畏呀，对你又尊敬又害怕，这是为什么呀？李泌一听啊，赶紧把这个高帽子给德宗扣脑袋上，说这哪是因为我呀，都是因为陛下您英明神武，我算个啥呀。资治通鉴原文记载叫，此乃陛下威灵，臣何立焉。德宗这特别高兴，说现在既然回鹘和咱们已经和解了，那接下来又该如何结交南诏、大邑和天竺呢？南诏和天竺不用给您解释，这个大邑的邑呀，就是食物的食，它在唐朝呢泛指的是阿拉伯地区，就是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跟回鹘、南诏、大邑、天竺跟这些国家缔结同盟，希望陛下能够北合回鹘，南

0: 通云南，西结大义天竺。李泌这回答说，咱们跟回鹘和亲了，已经和解了，那吐蕃就不敢轻易犯边了。第二步呢，咱们要招抚南诏。自汉朝以来，南诏一直臣属于中国。天宝末年的时候，杨国忠政策失当，引发叛乱了，南诏这才投靠了吐蕃。
1: 殿下，这可是南诏传来的加急文书，南诏发生了何事啊？
2: 南诏叛乱。
1: 如此重大的事情，全朝上下竟无一人得知啊。
0: 可是投靠过去啊，吐蕃的赋税和劳役特别重，南诏经常想着重回到大唐的藩属国。陛下您这儿一旦将其招抚，就相当于切断了吐蕃的左膀右臂。此外就是那个大邑，这个国家在西域的势力特别强，它的疆域东起葱岭，西到大海，国土近乎半个天下。但是它和天竺呢，历来是仰慕咱们天朝上国的，而且他们世代和吐蕃为仇，臣自有方法与之结盟。贞元三年九月中旬，德宗命人送回鹘使者回国，同时承诺将咸安公主，就是德宗的闺女啊，嫁给回鹘的河谷多禄可汗，以结两国的秦晋之好。打这一刻起，李泌的联合四国打击吐蕃的战略终于拉开序幕了，而吐蕃就不会再炸刺儿了，他的厄运来临了。贞元四年十月，回鹘的河谷多禄可汗派出自个儿的亲妹妹，还有回鹘的国相以及其他的高级官员，一共是1000多人呢，浩浩荡荡来到长安迎娶咸安公主。
3: 女儿如今又要去塞外，这是必然之事，理所应当，父皇不必牵挂，务必保重。
4: 吉时已到，启程。
5: 恭送公主。
0: 在给德宗的上书当中，对方的可汗呢，用非常谦卑的语气就说，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半老儿子就是姑爷呀，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吐蕃那边再不老实啊，这一个姑爷半老儿，你看我怎么弄他。河谷多禄可汗又驱逐了吐蕃使节，彻底和对方断交了。为了表示自己亲赴唐朝的诚意，并且希望两国关系有一个崭新的开端，河谷多禄可汗还征得了德宗的同意，把这个国名啊就给改了。原来回鹘的胡呢，左边一个绞丝旁，右边一个乞丐的乞，这回啊，这个胡字改成了左边一个骨头的骨，右边一个小鸟的鸟。此后的数年间，虽然吐蕃并没有停止对于唐朝的入侵，有了回鹘的掣肘，他的攻击势头已经是迅速减缓，南诏也在唐朝的不断策反之下，逐渐和吐蕃是貌合神离了。在贞元九年五月，遣使上表正式归唐。此后的吐蕃在北方和回鹘不断交战，死伤惨重，在南边呢又受到南诏和唐朝的威胁与钳制，他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贞元十年正月份，南诏国王亲率大军是攻入吐蕃，大破吐蕃军与神川，乘胜进击，连拔16城，俘获吐蕃亲王5人，军队10余万。打这儿起，吐蕃呀就一蹶不振了，自顾尚且不暇，哪有能力再大规模的入侵唐朝了呢？后来吐蕃即便偶尔在边境上有点小打小闹的小动静，也被地方节度使一一给击退，再也没办法对唐朝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了。事实证明啊，从李泌提出围堵吐蕃的战略以后，曾经不可一世让唐朝的皇帝经常睡不着觉的这个吐蕃，就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了。让人特别遗憾的是，李泌本人没来得及看到这个成功的结果。贞元五年的三月份，辅佐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这四朝，并且在肃德两朝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泌就与世长辞了，享年是68。一说到良相啊、谋士啊，您会想到谁呢？诸葛亮、萧何、魏征、房谋杜断，一般来说我们想不到这个李泌。而当真正的您了解了李泌的一生，您就发现了他也堪称是中国几千年政坛上罕见的传奇人物。7岁的时候就以早慧的才华受到玄宗的召见和赏识，并且和当时宰相张九龄成了忘年交了。20出头，李泌是

0: 奉诏进入翰林院侍奉东宫，和当时的太子李亨交情特别深厚。但是很快呢，遭到杨国忠的排挤，归隐山中。肃宗灵武时期，李泌出山，全力辅佐，成为朝野瞩目的布衣宰相。在肃宗朝廷克服两京的过程中，他是居功至伟的。但是呢，又遭到权宦李辅国的排挤，人家索性啊，功成身退，归隐衡山。
1: 先生，怎么突然要走啊？
2: 小臣就此离开宫廷，去云游天下，望恩准。
1: 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2: 需要小臣时，自会回到您的身边。
0: 代宗即位以后呢，潜心修道的李泌又再次被征召入朝，就任翰林学士。而且有一点呢，就是人家是潜心修道的，结果代宗呢强迫他，你娶媳妇儿，你要吃肉。那后来呢，他又遭到权相元载的排挤，第三次离朝。过了几年，元载被诛杀，李泌又回朝。但是没过多久啊，又不被宰相长衮所容，又被贬出朝了。建中四年，李泌应德宗之召第五次入朝，一直到了贞元三年，这个66岁的四朝元老才最终答应德宗出任大唐的帝国宰相。李泌这一生四起四落，仕途多舛，始终是不贪慕虚荣，荣华富贵对他来说呢过眼云烟，得之不喜，失之不忧。最后担任宰相的时间虽然是不长，但是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个方面为德宗一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咱们说他是有唐一朝非常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是功绩最著的宰相之一，这一点也不夸张啊。可是李泌在后世享有的荣誉或者说声誉，跟他的历史功绩是完全不对称的。时至今日，咱们说起唐朝有名的宰相，是吧，防谋杜断，或者是姚崇宋璟，外加一狄仁杰，至于李泌，能知道他的人就不多。其实翻阅史籍啊，您就能够找到答案了。资治通鉴里边就说呢，必有谋略而好谈神仙鬼诞，故为世所轻。他崇尚道教，潜心修道嘛。旧唐书里边说这个李泌啊，谈神仙鬼道，故为诞所轻，虽鬼道求荣，不为时君所重。新唐书里边说这个李泌呢，常持黄老鬼神说，故为人所讥切。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史书谁写的呀？儒家学子，而且一般是红学巨儒。儒家对这个鬼神是吧，老夫子讲话了，存而不论。李泌他这个信仰和儒家正统的意识是不合拍的。甭管你才识够不够，品德好不好，能力强不强，智慧高不高，贡献大不大，先靠边站。可是对于李泌来说，我把所有的功名、荣华富贵、名声视若浮云，弃之如敝履，我要什么死后的名声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呗。正如诗中所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一个人到世间走一遭，凭着良心做人，凭着良知做事，该出手的时候出手了，该放手的时候能放手，这是人生的大智慧。至于说生前身后名，人家没放在眼睛里边，李泌这儿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那么李泌的离世是德宗的损失，也是大唐帝国的莫大损失。德宗啊还是比较幸运的，除了李泌之外呢，他手底下还有另外一个贤明的宰相，他就是陆贽，上面一个执着的执，下边一个备。而早在建中四年的时候，德宗流亡奉天期间，陆贽就以一个普通的翰林学士的身份担起了宰相的职位。当时啊，朝廷的很多大政方针都是陆贽策划，德宗对他也算是言听计从吧。您比方说罪己诏的颁布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3: 征战杀伐，劳民伤财，虽然满足了自己，但却苦了你们。你们是朕的子民，朕应当爱护你们，可欲望使朕蒙蔽了双眼。连年的战争使你们家破人亡，但朕向你们保证，还你们一个太平盛世。
0: 而您等到诸藩叛乱平定以后，德宗却有意无意地疏远了陆贽。因为陆贽这个人呢，为人直率，言辞总是过于激切，经常让这个德宗呢非常不爽。每次陆贽进言，德宗会觉得我这个脆弱的小自尊心呢又被你怼了一拳头。 还有一帮嫉贤妒能的朝臣经常在天子耳边嗡嗡嗡，跟一堆苍蝇似的，就编排陆贽的不是呗。所以说呀，陆贽这虽然是德才兼备，人望颇高，却始终和那个宰相的位置无缘。李泌去世以后，谁来继任宰相呢？不是陆贽啊，是当时的户部侍郎窦深以及太常卿董进继任宰相。窦深这个人呢，为人刚愎自用，凡事喜欢独断专行，而那个董进呢，却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老好人，朝政大权呢就落到了窦深一个人的手中。窦深不仅是专权，而且纵容一帮亲信贪污纳贿，德宗瞧出来了，也对他提出过警告，但是他这儿啊当成耳旁风，置若罔闻。德宗一瞧，一边待着去吧，在贞元八年的时候将其罢黜了。那这么一来呢，朝堂之上只剩下董进这个形同虚设的宰相了。要想让帝国朝政尽快的回到正轨，清除窦深留下的恶劣影响，必须物色一个刚正贤明、德高望重的人来当这个首席宰相。直到这个时候啊，德宗才想起了曾经和自己共患难的那个陆贽。于是这年四月份，已经被冷落了十年之久的陆贽终于登上了早该属于他的宰相的位置。陆贽这儿当然是全力以赴了，就在拜相的当月，他就奏请德宗改革中央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也就是把原来由宰相一手包揽的人事权下放到各个政府机构，由各台省的长官自行推荐人才担任下属官员，但是在任命状上要注明推荐人的职务和姓名，以便将来考察被推荐人的政绩，从而啊对这个推荐人进行相应的奖惩。就说你可以推荐，但是你得对这个事儿负责任，他如果是政绩明显，为人清廉，你是受到褒奖，如果这个人贪污纳贿，那你呀也得吃挂烙，一块承担连带责任。陆贽为什么推行这项人事改革呀？目的呀，就是要避免因为宰相权力过度集中而导致的任人唯亲、专擅朝政、行政效率低下这些问题。说白了，他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给下放了。以前这些官员的任免呢，是宰相说了算的。那么你说所有官员谁敢不巴结宰相呢？现在他让熟悉本部政务的台省长官公开推荐下属官员，并且承担相应责任，就是很大程度上把行政公开化，消除暗箱操作，尽最大努力地做到唯才是举和量才录用。他显然是极大削弱了本来属于宰相的权力，而此时此刻呢，宰相就是他自己，他削弱的是自己的权力。从这一点上啊，咱们就瞧得出来陆贽的坦荡的胸襟和无私的品格了。他作为这个执政官呢，非常清明理性，而且非常的廉洁。有朋友说他哪儿廉洁了，没瞧出来呀？哪句话说的是他廉洁呀？他主动把自己权力寻租的空间给压缩了，您往后稍微一推导就知道这个人廉洁了。德宗又不傻，一瞧这个陆贽啊，这事儿办得真漂亮，所以很快就照准了这个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呢，在这年五月份就被下诏颁行。可是颁布还没几天呢，有些人呢就跑到德宗跟前去打小报告了，说各个台省长官推荐的人呢，那都是收了钱以后被推举上来的，谁给的贿赂多，这长官就推举谁呀。德宗一听，这哪行啊，赶紧就跟陆贽说，说从即日起各台省官员的任命和调动还是你这个宰相来做主吧，不要交给那些部门长官了，那帮人不行。哎呦，这把陆贽给急的呀，您这怎么听风就是雨呢，连上三道奏书，就解释其中的门道，跟德宗掰扯这个事儿。第一道奏书往前看，就是往回看呢，说本朝自开国以来就有相关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选拔是由宰相合议，六品以下的吏部就负责办这事儿了，大家伙学好了，上奏皇帝批准，下诏任命。后来呢，是佞臣当政，废除了宰相合议制度和公开推举制度，让宰相单独行使权力，以捞取个人的利益。所以这是一个弊端，咱们得回到之前，不能让宰相权力过大。第二道奏书里边说呀，咱们这个制度实行以来，被推荐的人才不过也才十几个，您去看他们的资历和人望，比同僚一点也不逊色呀， 您去考察他们的德行和才能，没有污点呢。可是呢，有些别。

有用心的人随口抨击，在您耳边呢这个了那个了，嘴不浪叽的，导致您的误判了。您如果有所怀疑的话呢，希望您呢交有关部门严加审查，判断虚实。如果确有歧视，对这些推荐人严加惩罚。你们收没收钱？是不是收了贿赂推荐的这些人呢？查实了弄你。可如果说一查没有私相授受的事儿，那在您耳边诬告的这些人呢，就应该法办他们。您让宰相亲自遴选官员，我不是怕累啊，那我去选的话，我也得是辗转的向各台省长官征求意见。那天下官员这么多呢，我知道谁好谁赖呀。我私底下找他们征求意见，这就从公开推选变成私下举荐了，这就容易暗箱操作，反而任人唯亲的现象就会更多。第三道奏疏又说呢，今日之宰相必是往日之台省长官，今日之台省长官必是将来之宰相，只是官职有所变化，做事的方式呢不会马上改变。那既然如此，哪有当台省长官的时候没有能力举荐一两个下属？哦，一旦当宰相了，全天下官员他都知道哪个好哪个赖，这进步怎么这么快呢？我这一下得是遴选千百个官员，这哪是选官啊，这不成了集市上套圈了吗？陛下您再三思啊，录制这三道奏疏，摆事实讲道理，把用人制度方方面面的得失利弊分析得太透彻了。相信只要是脑袋清醒的皇帝呢，一瞧完这三道奏疏，马上就知道录制说的是对的。哎，德宗看完以后啊，去你的吧，我不听，这把我给气的嗓子都尖儿了。对呀，德宗脑子也不清醒啊。反正甭管录制如何的苦口婆心，如何据理力争，这皇上就不答应了。你这项改革咱们作废，这项新政咱们得罢除。他虽然是迫于形势提拔陆制为相，但是心里边呢还是不喜欢陆制。在德宗看来呀，陆制身上种种的闪光点似乎太过刺眼了。就拿清廉这个品质来说，按理说一个当官的不贪非常的清廉，你当皇帝的应该是非常高兴啊。德宗这不是，他曾经啊让人转告陆制，没有写下来啊，这话不能写下来，他是让人口头转告的，说爱卿你轻慎太过，诸道愧疑，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削之类，受益无伤。这是《资治通鉴》里边记载的，就说爱卿你呀，做官太清廉太谨慎了，各道馈赠你的礼物，你从来是什么也不收，恐怕是不通人情的嘛。你像什么马鞭子啊、靴子啊这种小东西，你就算是接受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宰相陆制闻言，被德宗这个清奇的脑回路给深深震惊了，哭笑不得呀。好家伙，皇帝劝宰相贪点也没事儿是吧？你这怎么琢磨的呢？你还能更糊涂一点吗？他只能是不厌其烦的再给对方解释呗，说官员接受贿赂，就算是只有一尺布，那也是犯罪的，必须要惩处。即便是低级官吏，也是严禁受贿，更何况我这个身为百僚之长的宰相，怎么可以开方便之门呢？受贿这个门一旦开，欲望一定膨胀。一开始我要一马鞭子，要点靴子，接下来就可能是黄金和美玉了。眼前有诱惑，内心岂能不乱呢？我收人东西，人家请我办个小事儿，我得办吧。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江河泛滥乃至成灾。再者说了，我接受甲的东西，就还得接受乙的东西。大家伙到最后都习以为常了，怎么会对宰相心服口服呢？陆制有些话呀就没说得太深。想当年太宗李世民在世的时候，他得知一个官员受贿一匹绢，大发雷霆，打算把对方脑袋给砍了。好家伙，他这个子孙出息了啊，怂恿宰相收个马鞭子收个靴子没事啊。从这一点上来看，德宗就是一个糊涂人呐。陆制这儿他怀抱的是辅佐圣主的理想，但是遭遇的却是糊涂天子。在德宗手底下当宰相，陆制也注定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所以说在前后不到三年的宰相生涯当中，大多数针砭时弊的谏言献策压根就没有得到德宗的采纳。他满腔的热忱宏大的抱负，最终只化作一摞摞的奏章，

堆在天子的御案之上。德宗看没看瞧没瞧咱都不知道。一直到多年以后啊，有人把这个录制的奏稿编辑成一个小册子，命名为陆宣公奏议，从而是流传于世。后人一瞧，这政治智慧太高明了，人格力量太高洁了。皇帝不采纳，但是他这儿呢，从来没有放弃原则去迎合皇帝。其实就在当时呢，左右也劝过陆贽，说您不要总是直言犯谏了，进谏的言辞呢也不要太尖锐。陛下是吧，那小心脏跟玻璃球子做的似的。那听完别人这种劝呢，陆贽只是淡然一笑，说我只求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其他的事情我是不计较的。陆贽他这可以不计较，但德宗啊，人家是计较的。你是一个非常光亮的镜子，照的人呢就跟光着屁股似的，缺点呢、丑陋啊都在镜子当中呢，跟你怎么相处我这心里边不舒坦。那么德宗和谁相处自在呢？当时的户部侍郎担任杜判之的裴延龄，哎，他就让皇帝呀非常有好感。李阔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心里边跟凉水一样，这种感觉怎么似曾相识呢？哎呀，想当年和卢杞卢爱卿在一起，我就有过这种感觉，相见恨晚呐。嘿，这个裴延龄啊，正是卢杞想当年在位的时候引荐的。狼会找狼，虎会找虎，这个屎壳郎终于找着了拉拉骨。那这个裴延龄怎么就这么讨这个屎壳郎，不是，怎么就这么讨这个德宗的喜欢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和您分析吧。好，今儿咱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在今天的节目中，邀您一同欣赏有着浓郁地方特色、深受戏迷喜爱的河北地方剧种《哈哈腔》。那节目开始，首先请您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哈哈腔》，呼家将选段。
2: 我把你

那接下来请欣赏哈哈腔现代戏终生选段。这出戏曾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全国群星奖。

0: 完蛋。
1: 爷爷，我本来不想打搅您，可人家专家把咱们村考察了三遍，堂址只能选在这儿，建厂的事儿不能再耽误了。爷爷，您原谅我吧。
0: 来吧。
1: 奶奶，你怎么从我姐那回来了？
0: 你说你是不是要动咱们的祖坟？
1: 奶奶，您听我说。
0: 我不听，我只问你，你是不是要动咱们的祖坟？那个混账东西，原来你是把我哄倒，想瞒着我干这个呀。小来子，我跟你说，只要我活着，这祖坟你就动不了。
1: 别生气，老二叔，你站住。待会儿啊，你还得把我奶奶搀回去。这次检查你们家也是前门户，你明着不说，暗地里搅和是吧？
2: 哎，看你说的，你是一村之长，我是一介草民，哪敢呢？问题是有你们家你签了，我没意见。
1: 这可是你说的，
2: 一口唾沫一个坑。
1: 那好，到时候你可别再给我来什么弯弯肉。奶奶，您听见了？人家都看着您呢，您可要支持我呀。奶奶，您孙子干的是件好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

0: 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 该企业中国区

0: 副总经理殷红芳。
1: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2: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6: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

0: 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5: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户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7: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03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8: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

0: 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0: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2: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0: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5: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4: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9: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 海外短居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磁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0: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9: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磁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1: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9: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12: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8: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龙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8: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3: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 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3: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8: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

0: 我是王希。
1: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罗文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1: 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
0: 雄安一号卫星诞生背后有着怎样的产业故事？它的成功入轨又将对未来互联网通信发展带来什么影响？记者现场探访带来深度解读。
1: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同比增长5.1%。
0: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总体长势平稳。
1: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公布，明确未来5年目标。
0: 我国自身聚能训练场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布局。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0: 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初秋的雄安新区，林甸相映，碧水绕城，展现出一幅水城共融的美丽画卷。罗文来到雄安规划展示中心，详细了解新区规划建设情况。他指出，设立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亲临视察，为我们指路领航、把脉定向。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随后，罗文到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雄安宣武医院查看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强调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和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罗文指出，要用足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推动更多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在白洋淀和雁南堤，罗文强调要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治理，持续改善白洋淀水质。在雄安城际站及国贸中心片区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罗文指出，要完善新区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持续提升综合承载能力。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和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坚持业绩论英雄，在树立和强化全局一盘棋意识、提高领导力和执行力中，进一步汇聚起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强大合力。
1: 昨天，我国首颗集成多项国内首创技术的雄安造卫星鸿鹄03星顺利发射入轨。北京蓝箭鸿勤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规模化卫星量产能力，为商业航天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来听报道。
3: 2、1，点火。
4: 7:35，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03星搭载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颗卫星是面向卫星互联网大规模组网需求打造的技术验证星，搭载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产品，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
3: 三大核心单机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共制电推进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4: 本次发射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双重突破，借助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探索可回收技术，以鸿鹄零三星探索卫星批量生产模式，压缩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成本。
3: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4: 放眼全球，商业航天已是大国竞相角逐的战略高地。自2015年起，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入局航天领域，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航天科研生产，大力推动商业航天与卫星商业化应用落地。2024年12月19日，天启星座零四组共四颗卫星成功发射。2025年12月13日，北京民营企业紫微科技自主研发的迪尔五号中国科技城号空间试验器成功发射。此次发射成功的鸿勤科技由昆仑资本、金国投基金等投资组建，是国内唯一具备卫星火箭从研发端、生产制造、总装集成测试到发射全产业链协同优势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去年，公司在雄安新区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该产线目前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能力，自动化率超过 70%， 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
3: 企业将自动化、集成化、批量化理念融入卫星生产全流程，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是中国唯一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长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末，我国商业航天相关企业数量突破600家，在政策引导加持下，资本与技术双向赋能，国内卫星互联网产业加速奔跑。商业航天正在成为我国建设航天强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引擎。
0: 雄安一号不仅是首颗在雄安新区完成生产下线的卫星，也为中国卫星互联网批量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在发射前夕，记者来到鸿勤科技的生产车间，探访这颗卫星背后的秘密。
5: 雄安一号由蓝箭鸿勤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2025年10月22日在雄安新区完成下线。这颗重541公斤的平板星，长3米、宽2米，厚度只有0.4米，集成了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和白泽电子系统，并搭载国内首台太照级星载路由器等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鸿勤科技鸿鹄零三星项目经理郑书强：
6: 比如我们面向批量化这种发射，我们在设计端要考虑整个卫星的构型是不是适合火箭的堆叠这种发射，我们要考虑动力系统它的可靠性以及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5: 而雄安一号的上天任务，除了要测试单颗卫星的自研技术，还要验证流水线这套工业化制造模式是不是走得通。雄安新区去年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作为这条产线上生产的第一颗卫星，雄安一号也成为面向卫星组网时代的工程样板间。鸿勤科技鸿鹄零三星项目经理郑书强：
6: 但就是这条卫星产线，我们现在产能就瞄着每年100颗的这么个目标去做的， 可能未来我们就会比如瞄着年产300颗或者500颗这个目标去发展。
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0: 雄安一号是为全国商业航天发展，尤其是低轨卫星商业应用打了个样。过去大家印象里，卫星研制都是高精尖、小批量、定制化的模式，而雄安一号是真正在雄安本地研发、本地智能制造出来的卫星，验证了低成本、标准化、批量化造星的全新模式。这不仅让入驻雄安的航天企业彻底跑通了生产、研制、在轨验证的完整链条，补齐了新区空天信息产业的关键一环，更给全国商业航天产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雄安模式。
1: 当前，全球已经进入低轨卫星组网的太空竞赛阶段。低轨轨道与频谱属于稀缺战略资源，遵循国际规则先到先得，建设大规模卫星互联网星座已经成为各国抢占太空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方向。加速推进我国低轨卫星组网建设，不仅事关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构建，更关系国家通信安全、六G空天地一体化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0: 一方面，国际上轨道频谱资源竞争非常激烈，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很紧；另一方面，传统卫星单件小批量研制模式根本满足不了巨型星座成千上万颗卫星的部署需求。雄安一号最大的价值就是把流水线造卫星这套模式送上太空进行验证，解决造得慢、成本高的卡点，为我们国家快速部署低轨星座趟出了工程化道路。
2: 首颗雄安造卫星的背后，见证着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条的加速成型、拔节生长，也形成极强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集聚雄安。
1: 作为国内唯一具有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鸿勤科技在2025年初落户雄安。当年10月，首颗雄安一号就完成下线，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下线的行业奇迹。鸿勤科技副总裁史耀中：
3: 一个细节的话，就是其实卫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厂房要求呢，一般啊挑高都要求是10米以上。新区这边啊，第一时间得知我们这边的这个定制化需求以后啊，立即就联系啊对应的这个厂房的这个建设单位，按照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将啊厂房的整个啊内部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啊，我记得呢，当时装修的时候，同时啊有50多台这个登高车啊，同时在内部啊进行这个对应的这个加急作业，其实也是啊体现了咱们啊雄安速度。
1: 为助力后续航天企业轻资产落地，雄安新区同步建设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共享测试中心，年测试能力最高可达100颗整星及200套载荷。卫星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力学、热环境、太阳翼展开标定等全维度测试验证，在这里都能完成。史耀中：
3: 在这个航天领域啊，实际上生产制造研发它肯定是需要啊对应的成本的。雄安新区这边啊，实际上是给提供了非常方便的一些公共的基础设施，这样的话可以为啊很多企业节约大量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1: 雄安科学园工作人员何岩松：
4: 我们建立的这个共享的制造中心和共享测试中心的这个初衷呢，其实为了帮助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来节省他们的成本，然后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到下一步的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
1: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数据显示，雄安新区目前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从卫星设计、零部件生产到在轨运维、时空应用，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0: 雄安一号啊，是最直观的疏解成绩单，能极大带动高端企业入驻。雄安的核心使命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落地企业能在雄安造出自己的卫星，成功通过太空环境的严酷考验，就是用实力实打实的证明雄安留得住高端科创资源，养得活未来产业，给得好发展平台。这会形成极强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主动向雄安集聚，让疏解不再是搬过来，而是聚起来、强起来。
5: 记者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0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疏解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10.3%。截至六月底，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能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
2: 日前，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一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其中两项规范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
6: 本次发布的计量技术规范共七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溯源空白。氧化性固体试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海关、化工、民航危险品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其他五项规范覆盖生物医药、医疗卫生、产业协同、生态环保及民生保障等多个关键领域，为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法治管理、工业生产等提供统一、准确、可靠的技术规则。据了解，本次发布的七项规范是自2017年启动计量技术规范共建机制以来，三地集中发布的第十批区域性技术文件。至此，三地累计发布的京津冀共建计量技术规范达49项。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7: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8: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9: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7: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好，来扫描燕赵。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河北将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实施方案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科技研发、工业设计、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等发展能级， 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文化旅游。

0: 游、康养、健康养老、体育赛事等服务质量。
1: 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北省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典型代表记者见面会，致敬广大医务工作者展现一线医治风采。
2: 发布会上，四位来自不同医疗岗位的先进典型代表与媒体面对面交流，包括深耕中西医结合肿瘤诊疗20余载的霍秉杰，扎根县域深耕医养结合实践，打造标准化老年照护服务的顾翠英等医者，分享自己的从医经历，畅谈工作感悟。邢台市清河县中心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顾翠英：
3: 把专业科进诊疗，用人心对待每位老人。科室里90%是失能、半失能老人，但我们从没把他们当成需要治疗的患者，而是当作自己的长辈。30年行医路，我始终笃定一个目标，让县域老人小病就近诊疗，康养有专业依靠，这是我愿意用一辈子坚守的承诺。
2: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科负责人霍秉杰：
4: 我们团队现在目前在临床上，一方面是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一方面呢是疑难病的中医治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一直是我的信仰。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会继续秉承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惠及更多的患者。
2: 据了解，我省开展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典型选树工作，坚持实干为要、群众公认的导向，重点选拔医德高尚、技术精湛、实际突出、群众认可的医务工作者，目光更多投向临床一线、乡村基层与服务末梢，让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医务工作者被看见、受尊崇。未来，我省将持续深化典型选树宣传工作，放大榜样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系统医疗质量、服务效能与基层服务能力提升。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燕建镇：
5: 持续发掘更多接地气、有温度、可学习的一线典型，以先进典型引领服务提质、作风提优、能力提升，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优质的服务、用心、用情，护佑人民群众的健康。
0: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目前已进入籽粒形成关键期。面对近期高温高湿的天气，看专家支招如何预防玉米病虫害，抓好田间管护。
6: 在新集马兰农场，国家主要作物丰产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甄文超正在对玉米长势进行检查。他告诉记者，眼下全省玉米已进入抽雄、吐丝、灌浆的关键期，此时如果管护不到位，极易出现籽粒干瘪等问题，影响秋粮收成。
7: 河北省的这个夏玉米呢，要想高产，必须得增加密度，但是密度增加了之后啊，养分的供应可能会出现问题，又会引发像玉米鸣啊、棉铃虫啊、这个南方锈病啊，所以我们必须得统防统治。
6: 据介绍，目前河北玉米总体长势平稳，但部分地区受近期降雨天气较多影响，出现光照不足、湿度偏高等情况。为此，农业专家建议，8月下旬要抓住有利天气，对高密度种植地块集中开展无人机一喷多簇统防统治作业，
8: 把杀虫、杀菌。这个以及部分功能性的调节剂和叶面肥，我们混合在一起，集中喷施下去，通过无人机飞防的方式集中进行喷施作业。
7: 用无人机去作业，第一，你飞行的高度不能太高，一般的距离这个玉米的上面的1.5到2米，一亩要喷3升以上的这种药液，均匀的喷到这个玉米田里面。
6: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当前全省玉米中后期管护工作已全面铺开，各地将立足本地苗情、伤情、病虫情，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田间巡回指导、技术宣讲，抓实抓细各项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省粮食生产安全。
1: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日前发布《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至2026冰雪季）》。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

0: 在全国各类滑冰运动场地数量方面，截至2026年4月的数据显示，河北位居全国第二。河北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
1: 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近日正式启动，项目计划2028年完工，改造总建筑面积约54,114.52平方米，包括主馆改造和新建综合运动馆两大板块。
0: 近日，经省科技引导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廊坊市人工智能协同创业投资基金、信金承德凡泰新材料科创基金完成设立。两支基金由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分别联合廊坊市、承德市设立，总规模4亿元。
1: 近年来，衡水抓紧主城区街区详细规划落地契机，对主城区医院、学校、老旧小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停车用地进行科学规划，系统性补齐城市公共停车资源的历史短板。截至目前，主城区统筹布局社会公共停车场118处，规划总用地50.49公顷，为后续停车设施建设落地预留充足空间。
0: 备受石家庄市民关注的河北首家山姆会员商店明天将正式开门迎客。河北台记者走进卖场，带大家先睹为快。
2: 走进位于省会裕华区仓盛路的山姆会员商店，9米高的仓储式货架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3米宽的主通道贯穿整个卖场，地面光洁如新，商品陈列整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调试和补货。作为山姆在全国第68家门店，同时也是河北省的第一家，它从立项之初就被列为石家庄市重点商贸项目。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3: 目前门店的所有的工作已筹备完成，那在即将到来的8月21日，门店也将盛大开业。石家庄作为河北省会城市，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消费潜力，与山姆会员商店的目标客群高度契合。山姆深耕中国市场多年，始终关注区域经济发展与消费升级趋势，河北市场对高品质商品的和差异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山姆以会员第一的理念，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能够精准满足本地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2: 逛山姆第一感受就是大，这家店总建筑面积超过70,000平方米，地上两层是零售卖场，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地下两层是停车场，规划了1150个车位，不仅空间大，商品包装也大。门店精选了大约4000款差异化商品，基本覆盖了家庭消费的全场景。
3: 山姆将全球甄选的高品质蛋白食材与石家庄本地家庭的餐桌习惯相结合，覆盖海鲜、肉禽等核心品类，为会员带来从日常补充优质蛋白到从容备齐宴客所需的一站式选择，包括源自加拿大的波士顿龙虾，以整只规格呈现，肉质饱满，端上餐桌自带仪式感，足重海捕大虾个头饱满，分量充足，适合家庭分享。
2: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实体店还没有正式开业，但山姆的线上业务已经先行运行了2个多月。刘乃畅介绍，依托门店配套的自建云仓，极速达服务覆盖超1000款高复购商品，最快1个小时就能送达到家。
3: 那在线上服务中，我们的极速达服务会持续扩展配送范围。那在今年7月24日百林仓启用后，极速达覆盖更多区域，未来将根据会员需求陆续新增云仓，进一部分扩大线上服务覆盖范围，满足更多区域会员的及时消费需求。
2: 本周五，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就将正式开业，营业时间为早9点到晚10点。打算去逛的市民朋友可以提前办理好会员卡，避免到店排队。山姆已经提前部署多项应急预案，主动对接交管部门，细化周边路段疏导方案，外围等候区还配备了遮阳设施和饮用水。刘乃畅：
3: 我们对山姆石家庄裕华店开门闭业充满信心，山姆将凭借独特的商品组合和差异化策略，为本地会员带来全新的购物选择，同时推动区域消费升级，引领品质生活新风向。
1: 近日，随着候鸟秋季迁徙序幕的缓缓拉开，南大港湿地迎来了一场令人瞩目的生态盛况，近100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白皮鹭在此大规模集结。来听报道。
4: 在南大港湿地开阔的浅水区域，放眼望去，波光粼粼的湿地之中，近100只白皮鹭或低头专注扫水觅食，或单腿站立悠然休憩，或互相梳理洁白的羽毛，正惬意地享受着长途跋涉后的停歇。

0: 沈园区文化旅游局宣传科科长张景星。
1: 随着秋季迁徙进程的不断深入，南大岗湿地将持续为大批南迁候鸟提供至关重要的能量补给，护航它们跨越千山万水。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3: 我有一保护体了，
4: 刷脸买药超酷的，
5: 跨省看病不犯愁，
6: 万病常处方，六弯九

0: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1: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2: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3: 欢迎关注河北省医疗保障局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河北医保时间专栏。伴随着高校秋季开学，2027年度大学生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今天正式开启。征缴期与普通居民医保征缴期保持一致，方便大学生群体及时便捷缴纳居民医保。来听报道。
4: 伴随着新学期开学，2027年度大学生居民医保参保工作同步开启，医保、税务等部门派专人进驻迎新现场，为新生提供参保缴费指导及医保政策咨询服务。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兰宁介绍说，2027年度大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在学籍地参保且符合医疗资助参保条件的困难大学生，尤其困难身份认定地医保部门按规定落实资助参保政策。
5: 大学生可以选择按照个人缴费标准一次性趸缴至毕业，也可以分年度缴纳。选择一次性趸缴的，由医保经办机构核定。大学生可在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选择核定缴费，自行完成缴费。选择分年度缴纳的，待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开始后，可在税务部门公布的任意缴费渠道自行申报缴费。
4: 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兰宁特别提醒，如大学生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河北省内参保职工，还可绑定共济账户，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为大学生代缴医保费用。
5: 通过河北智慧医保微信小程序进入个人账户共济，绑定共济人后进行医保缴费。除了代缴医保费用，大学生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自付部分也能直接用近亲属的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支付。
4: 大学生参加居民医保是全民参保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健全覆盖全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保障大学生基本就医权益，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为增强大学生参保吸引力，全省各地还将不断优化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就医环境，适当提高大学生医疗保障待遇水平。兰宁：
5: 适当提高门诊统筹待遇水平，原则上取消门诊统筹起伏线，适度提高门诊统筹封顶线，有条件的统筹区可以将个人缴费额度作为门诊统筹封顶线标准，提高在校大学生门诊统筹保障水平。此外，将符合条件的校内医务室、校医院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开通居民医保服务，实现医保费用直接结算，为大学生看病报销提供便利。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昨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友好系七夕特别节目昨天晚上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以戏曲里的爱情为主题，把中国人最熟悉的爱情故事搬上荧幕，让古老戏曲重新唱出心动的感觉。
8: 戏曲里从来不缺爱情，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枪声嘤嘤隔墙和诗，白素贞断桥寻夫，梁祝化蝶双飞，这些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在戏曲里经久不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抓住这个打动人心的主题，精选牛郎织女、红娘、花无梅、白蛇传、梁祝等经典曲目，让名角化身爱情推荐官，边唱边讲，把老故事里的东方浪漫讲给观众听。
9: 我们有这个才子佳人的，但是我们又有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都有最脍炙人口的嘛，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然后还像我们女驸马也有清风明月做见证，分开一对玉麒麟，这都是

0: 原来戏曲一点都不沉闷，舞台也特别好看，算是七夕一份很特别的收获。
1: 好故事需要好角儿唱出来。本场演出19朵梅花同时绽放，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2度梅获得者，加上吴琼、罗慧琴等实力派名家，老中青少四代梨园人同台献艺。87版电视剧《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跨界加盟，担任粤剧《红楼梦》推荐官。
2: 我本人也是戏曲演员出身，在我塑造贾宝玉这个角色的时候，戏曲的滋养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跟河北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红楼梦》很多的戏就在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拍的。
3: 我希望以我自己在粤剧观众、粤剧戏迷当中的这些影响力，能够让更多的热爱粤剧的以及热爱其他的一些剧种的观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的推荐感兴趣，了解了、知道了，能够来关注咱们这个栏目。
4: 中国的戏曲，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美学体系。河北是一个文化大省，而且我们是自上到下都特别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戏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和一个态度。我们为中华有好戏，为河北点赞。
5: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启动仪式昨天晚上在邢台百泉渊水桃花岛举办。启动仪式依托实景沉浸式文艺演出，深度融合行乡千年文脉、七夕爱情文化、文明新风理念与甜蜜经济业态，用情景化、立体化的呈现形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底蕴深厚、浪漫雅致的文化盛宴。
6: 事前，《大唐之山》新歌发布会在唐山河头老街举行，歌曲以盛唐风骨为魂，以唐山文脉为根，在古今交织的旋律中娓娓道来一座城市的千年回响。
7: 夜幕降临，唐山河头老街每日例行的闭园仪式依旧热闹非凡，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看。伴随着古乐舞蹈沉浸演绎，游客仿佛穿越千年，置身盛唐繁华。歌曲《大唐之山》的发布会更是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大唐之山》从创作初心到旋律设计、歌词创作，再到演唱表达，都连接着大唐文化与唐山的城市记忆，表达对家乡的深情与祝福。唱片机缓缓转动，唱针落下，歌曲正式发布。主创、观众、演职人员共同见证了这一歌曲的诞生。
8: 唐山能有这样一首歌，然后他的创作团队呢又特别的用心，把这首歌呢给大家呈现出来，我觉得非常的，心里非常的自豪。
9: 耗时了一年多的时间嘛，用心去打磨了这首歌，我参与到其中了，我本身是十分的重视的这件事的，然后这件事我能亲身经历去做好这件事，我感觉就是我的一种荣幸，就是自豪。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新闻分析医保服务如何更便民惠民。
0: 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日发生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互相袭击，远程打击成为战场主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当中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那么，规划出炉之后，医保服务如何更加便民惠民呢？
1: 十五五期间，医保服务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之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2: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3: 革新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1: 对于医保，大家可能更为关心的是一老一小的问题。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牢保障底线。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建立在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的保障。
4: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 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日发生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互相袭击，刷新多项战场。

0: 纪录，其中远程打击成为战场主角。
1: 俄罗斯媒体统计显示，自年初以来，俄军已经在俄境内累计击落超过10万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七月和八月的数字远高于此前月份。那其中，俄军8月16号公布单日击落无人机数量最多为1478架。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乌军使用的两款无人机颇具代表性，
2: 包括它的安196巡飞弹，或者叫刺杀式无人机，外形上有些类似于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因为在俄乌冲突的早期，乌克兰引进了一些土耳其的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后来呢，他对这种无人机进行了缩小和仿制，重量大概是200到300公斤，这样呢，它的航程也可以飞个1000多公里，然后搭载一个战斗部去攻击俄罗斯的后方的目标。另外一种比较典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 FP2 无人机，或者叫火点2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大概也是在200公斤左右，基本型射程也是在1500公里左右，但是乌克兰对它进行了改进，它的改进型的最大射程达到了3400公里，这样就可以对俄罗斯的中部甚至靠东部的地区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两种无人机或者叫巡飞弹，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便于生产。
0: 在乌克兰无人机密集出动的情况下，俄罗斯的防空力量也在高效运转。在张学峰看来，无人机等新型打击平台的出现确实给传统防空体系带来了挑战。
2: 俄军是世界上最重视地面防空的部队之一，装备的防空系统数量非常多，性能也是比较先进的，但是呢，它的这些防空系统呢，往往是针对的传统的空袭样式和空袭兵器。那么在面临一些新的威胁的时候呢，出现这种拦截的消费率比较低啊，探测这种低空慢速目标难度比较大等等相关的问题。俄军呢也是想各种办法拦截这些无人机，可能主要使用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包括他在末端的时候呢也会部署一些步兵使用便携式或者叫肩扛式防空导弹去拦截这些无人机。除此之外呢，俄军现在也开始比较大量的使用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去拦截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甚至还包括在直升机上给它架设航空机枪，由相关的射手使用机枪对对方的无人机进行拦截。
1: 俄乌大量使用无人机攻击对方境内送身目标已经成为俄乌冲突的新常态。另有消息称，俄罗斯最近正在调整无人机生产模式，将资源重点转向采用涡喷发动机的天竺葵4和天竺葵5攻击无人机。张学峰分析认为，
2: 俄军使用了采用喷气动力的天竺葵4和天竺葵5之后呢，对方拦截的难度就大大提高了。由于这种无人机呢速度更快，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那么对方的采用螺旋桨动力的这种拦截型无人机，你就很难追上这种无人机。如果使用传统的防空导弹拦截，那么消费比非常低，而且呢乌克兰也没有足够多的这种防空导弹，再加上俄军呢为这些天竺葵4天竺葵5配备一些它本国的黎明系列的低轨卫星的通信终端，可以呢由后方的操作人员对它进行控制，这样呢可以打击一些机动目标，而且呢打击的精准度更加提高了。这样的话，随着新型的无人机大量的生产和运用，对乌克兰的目标构成的威胁就更大了。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日前发布《巨身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2026年》。报告显示，我国巨身智能训练场已经成为关键基础设施，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布局。目前训练场建设依托巨身智能产业优势，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已覆盖全国过半的省级行政区，并突破传统人工智能产业高度集聚一线城市的模式，向三线及以下城市延伸。
1: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制总诊疗人次超106亿， 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0: 昨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器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相关部门累计对20000多款 App SDK 开展检查检测，对400多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 我国首个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推荐信国标9月1号起将实施。标准要求人工客服入口清晰，简单问题交由 AI 处理，复杂纠纷及时流转至人工客服，避免用户重复描述问题。同时明确企业需为 AI 客服回复内容担责，不能以 AI 回复无效为由推脱责任。中消协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总投诉的26.79%，人工接入难、AI 虚假承诺问题突出。
0: 昨天，国产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开盘报1100元每股，高开629.44%。总市值达到4449亿元，按照上市首日开盘价，以1500股，每股150.8元的发行价来计算，宇树科技中1000净赚47.58万元。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身家超1000亿元，新晋90后首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特朗普还表示，目前美加双方已经谈成贸易协议，只需最终敲定书面文件即可落地，因此叫停了本次关税征收计划。
0: 知情人士当地时间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常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经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
1: 继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导致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后，又有美国记者披露称，正在前往中东替换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护等问题，包括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有美国记者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
0: 伊朗方面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昨天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韩国方面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
0: 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
1: 据美联社报道 ，OpenAI 18号宣布推出青少年版 ChatGPT， 这一版本针对13至17岁用户设计，对涉及极端情绪或高风险倾向的对话内容进行动态识别与交互限制，为青少年用户提供更强的安全保护措施。此外，青少年版 ChatGPT 还将为用户提供作业辅导功能，引导他们自主得出答案，而并不是直接提供结果。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静、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5度到31度。虽然最高气温不高啊，但是最低气温25度。早就说过，这个空气或者说气温舒适与否啊，取决于它这个最低气温。最低气温太高啊，达到24-25度了。